0: 丁香紫色八点整。
1: 哇，小美，看来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精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隆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FM97 FM88.7，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4: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1: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2: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精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一点一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

0: 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原样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烫青出游记，你的机会。

0: 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FM97 FM88.7，纪律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精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

0: 清粹水让你荒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清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清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2: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环境

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曲、音乐、资讯、话题、颐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

0: 氏，屈顽疾，随皇室享天年。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室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马上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1: 杨老，我想健康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关注健康的朋友啊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年龄段哈也在趋于年轻化。您看现在哈就有一句话特别流行，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觉得这句玩笑话之所以能够流行，真的也代表着大家对健康的这种忧虑。
2: 对，
1: 而且杨老我觉得是什么呢，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证明大家对于中医药以及传统文化的这种认可，因为枸杞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药啊。
2: 的确是这样，其实在我看来呢，中医药的流行呢它是必然的。因为呢它是一门呢最适合中国人的医学了。我们经常讲说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呢。说中国人你吃五谷杂粮呢养出来的身体，最终呢就需要呢中医中药来调理你身体上的病症呢，应该呢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1: 对，
2: 老祖宗呢是根据几千年的他们的经验，根据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呢摸索出来这种治病的一套理论。它不仅有足够的历史沉淀，还有历代的名医圣手在不断的补充和完善。几千年的历程当中啊，前人把中药不断的掰开了揉碎了去总结和分析，把任何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极致了。比如说呢，每一味中药的性味归经、炮制方法以及中药的各种剂型等等的这些，最终呢才融合成了这种经典的中医文化。
1: 那杨老说到这个剂型哈，中药剂型总共分哪几个剂型呢？
2: 中药的剂型我们讲八大常规剂型啊，主要有什么叫丸、散、膏、丹、酒、鹿、汤、定。不同的剂型呢它们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你吃药丸子能治的病，你可能吃药片效果就差。你比如说呢，就以我们老百姓用的最常见的汤药为例。在中医药文化当中呢，汤是怎么说的，说汤者荡也，可速去病也。什么意思呢？汤药呢可以一举涤荡体内的病邪，也就是说呢汤药呢治病的效果是最快的。因此汤药治病治的是什么？治的是急性病。越是来的比较急的病，我们通过汤药呢迅速的把这个病情呢控制住了，这就是汤药的一个作用。我们历史上有非常出名的跟大家讲过叫
1: 独参汤。
2: 独参汤大出血的病人，我们这个熬成药汤子献给这病人呢，灌着独参汤就好使，迅速得病，迅速的用药汤子来控制它。说汤者荡也，可速去病也，也就是说呢汤药是治急性病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汤药。而这个药丸子，我们常见的这个药丸子是什么？药丸子说丸者缓也，缓去病也。在中药剂型当中呢，两个剂型呢对慢性病的治疗是比较好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药丸子。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吃六味地黄丸，没说让你吃三天就停药的。六味地黄丸说肝肾阴虚了，吃六味地黄丸吃多长时间呢？少则半个月一个月，多则两个月三个月都可以。它缓慢的去调理你这种阴阳的失衡的，因此你就得慢慢的治药丸子，它就是慢慢的治你的病的。而这个药膏呢，说膏者润也，山海经当中的记载啊，说盐味好皆化为膏。膏方是什么呢？它取自草木之精，以滋养膏润为常，既可营养滋补，又可防病治疾呀。膏方呢打一个比方，就像呢春雨一样，叫随风潜入叶，润物细无声，它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滋润你五脏六腑。所以说呀，常吃膏方，有病治病，

0: 病养生，具有这种延年益寿的效果。所以说呢，有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半月汤，半年丸，一升膏。也就是说呢，膏方是适合大家长期吃的啊。因此呢，有很多的朋友吃膏方呢，短则三五年，多则十年八年，这样累的呢，基本上是比比皆是。
1: 看来每一种剂型有每一种剂型的这个特点和优势哈。杨老您也跟我们讲了，说这个膏方具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相对于其他剂型来说，大家对膏方了解就要更少一些。那您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0: 因为膏方跟其他剂型不同啊，它虽然好，但是在民间的流传度呢不是很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膏方炮制工艺非常复杂，制作周期比较长，选药呢非常的讲究。
1: 哦，
0: 所以说在以前呢，这个东西成本就高了，你成本一高了以后呢，老百姓就用不起了。
1: 对，它是很精的东西哈。
0: 对啊，只有一些当官的或者说呢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所以说在古代呢，就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怎么说的？说富吃药丸，穷吃汤，达官显贵用膏方。
1: 哎呦，
0: 因此呢，膏方呢向来有这个养生贵族之称啊。一料好的膏方呢，价值不菲，堪比金玉。
1: 嗯，
0: 说到这儿呀，有个例子，就是在《红楼梦》第60回里面提到过一味膏方，原本是这么写的啊，说柳家嫂子说道：“这是你哥哥呢，昨儿在门上呢该班，谁知这五日一班呢，竟偏冷淡，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儿呢有粤东的官来拜。”送了上头呢两小篓子膏方，余外呢给了门上人呢一篓作为门礼。
1: 嗯，
0: 你哥哥分了这些，每日早起吃一盅，最补人的。说这个广东的官员呢不远千里来京城送礼，这么远的地方来送礼，送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两小篓的膏方。
1: 哎呦，
0: 足以见得他这个东西非常的珍贵了。
1: 对对对，
0: 而《红楼梦》第64回呢，因为呢丢了一小包的膏方，就搞得整个大观园呢是鸡飞狗跳。
1: 哦。
0: 撵出四旗，赶走清文，更可见呢当时膏方呢是一种比金银呢还要贵重的东西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普通老百姓呢大多呢是闻所未闻，更别说使用了。
1: 对。
0: 这个膏方走进百姓的生活当中，也是最近才有的事儿。所以说呀，一些朋友呢对他呢知之甚少。因为历史的原因呢，如今能够掌握传承这种制膏流程的制作膏方的手工老艺人的话呢，比那大熊猫都珍贵呀。
1: 嗯，
0: 经典膏方呢，除了要有名方以及呢名家操刀制作之外呢，用料品质以及制作工艺上呢，都是有极其严苛的这种要求。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呢戏称膏方为补品当中的工艺品，工艺品里面的奢侈品。
1: 哎呀，这么高的评价哈。那杨老，这膏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具体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膏方治疗慢性病啊，尤其是经典的膏方，在治疗慢性病的时候呢，它能够起到一个治养结合的作用。
1: 嗯，
0: 起到一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目的。
1: 嗯，
0: 这是其他剂型所做不到的。
1: 哦，杨老，这点您可得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首先我们说这个膏方治病能够治养结合，那治疗慢性病为什么要治养结合呢？首先呢，治是针对你现有的疾病，而养呢是防止你产生其他的疾病。
1: 嗯，
0: 我们很多人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个病没治好了，另外一个病呢又出来了。
1: 嗯嗯，
0: 我记得有一位病人，他本身是一个早期的肝硬化的患者，这个患者呀才50多岁，但是呢喜欢喝酒，天天喝大酒。
1: 嗯，
0: 最终呢喝酒喝的一开始是酒精肝，等到酒精肝呢自己呢还是控制不住，天天喝大酒，最终呢医院给他诊断出肝硬化腹水来了。他知道呢经常喝酒肝不好，知道有酒精肝，但他老百姓稀里糊涂瞎活着，他不重视。
1: 对，
0: 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酒精肝时间长了怕肝硬化，他不听。突然有一天感觉这个肚子胀得厉害，他上厕所坐马桶呢就开始坐不下去了。
1: 哎呦，这么严重了。
0: 后来一摸自己这个肚子呀，说肚子这两天胀得这么厉害呢。
1: 嗯，
0: 他以为里面有了气儿了，上医院一看，肝硬化腹水，已经有了腹水，大量的腹水了。
1: 嗯，
0: 那人吃不进去饭，瘦的就一把皮了。最终呢经过呢抽了一点腹水以后呢，多少这个腹压降低一点，人舒服一些了，

0: 个病呢越来越重，就人就非常的衰竭的状态了。
1: 哎呦，
0: 你像这样的患者找到我的时候呢非常的危险，但是后来这个患者呢保住命了。
1: 嗯
0: 啊，经过我们给他调理以后的话呢，慢慢不长腹水了，肝腹水不出现了，门脉高压呢给他解除了。
1: 嗯，
0: 那他能吃点饭了，而且呢人呢越来越精神了，大半年下来以后呢基本上能下楼活动活动了。五十多岁呢现在呢别的工作也干不了了，能给人看个门房，当个保安什么的。
1: 哎呦，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很幸运，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遇到养老，没有遇到高方，他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0: 他那个很快就完了，他肝硬化一有了腹水，门脉高压，就吃东西稍微吃点硬实东西，一个大出血，那没法抢救，就完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当时他是非常凶险的，他那个病症即使当时查出来那个肝硬化腹水的时候呢，他治了将近一年左右，反复的这个抽腹水呀、用这些西药来控制啊，最终的效果呢非常有限，结果呢越治越重。
1: 嗯，
0: 就得了病了，一个劲儿的跟那个病在那儿较劲。但是你记住了，像这么大的病啊，他一个是要治那个病，另外一个还要怎么样的去养这个人的。
1: 嗯，
0: 人得了病以后呢，我们打一个比方，像什么，像你养了一盆花里面呢，它这个花上面长了虫子了。
1: 嗯，
0: 如果你说养了一盆花，你长了虫子了，你一个劲儿的就懂得去杀那个虫子，你虫子杀完了，但是你忘了给这个花浇水施肥了，这个花仍然是活不了的。如果说把治病是比作呢给那个养的那盆花呢杀虫子，那么治养结合这个养呢，就是要怎么样，要去呢给这个花呢还要浇水和施肥。
1: 嗯，
0: 高资这种药好就好在呢，它一个是治你的病，另外还能够养元气固元精，养你的人呢。
1: 嗯，
0: 就说这个肝硬化的病人，他在治疗肝病的时候呢，引发他最后心脏啊肾啊肠胃啊都出问题了。
1: 嗯，
0: 其实呢这就是一个五脏之间相互连带的一个关系。
1: 嗯，
0: 中医理论当中有母病及子，子病犯母的这种说法。
1: 嗯，
0: 你比如说肝上有病的患者，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呢。
1: 嗯，
0: 肝属木嘛，一旦这个木头这个肝出了问题以后呢，我们在考虑肝的时候呢还要考虑他的孩子。
1: 嗯，
0: 以及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谁呢，是这个水，水生的木嘛，木又生的火嘛，从五脏的关系来讲的话呢，也就是呢肝生的心，反过来呢肾生的肝，
1: 肾生肝啊、哦、
0: 对，所以说呢你肝上有问题以后呢，心脏呢肯定会出问题，而肾呢又是肝的母亲，所以说呢当肝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呢，你看出现肝硬化腹水，
1: 嗯，
0: 那水液代谢整个出了问题了，肚子里全是水了，这个水从哪里来的，肾主水液嘛，所以说呢肝上有了病了，你就一个劲儿的在那儿治肝，你效果很差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治病的时候呢，一脏要有病呢最少要治三个脏器，这是最经典的中医话。这三脏呢是得病的那一个脏器，就是本脏，哪个脏器得病，心脏上得病呢首先要治心脏，这个谁都懂。
1: 嗯，
0: 同时还包括要哪个脏器呢，还有母脏和它的子脏。
1: 嗯，
0: 而只有膏方这种剂型呢能够起到一个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效果。
1: 哦，不但要三脏同治还要五脏同养，为什么还要五脏同养呢，杨老？
0: 因为疾病跟疾病之间，脏腑和脏腑之间呢是存在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1: 嗯，
0: 我们治病呢要从整体去考虑问题，已经得病的地方呢我们得治，没得病的地方呢我们要防，防治结合呢才能够长治久安。
1: 嗯，哎呀，杨老您刚刚说到这儿哈，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体会，就是这个膏方它好像是专门为这个老慢病患者研制的一样。哎，
0: 没错，虽然说中医药传统的几大剂型当中啊，每一种中药呢其实都能够治病的，但是呢膏方是不同于其他剂型的啊，因为它的前身呢非常的特殊。刚才也跟大家讲了，膏方呢在以前呢是帝王将相有钱的大户人家呢才能够用到的。
1: 嗯，
0: 那么专供这一类人群所服用的药就跟传统老百姓吃的药呢不一样。
1: 嗯，
0: 首先来说呢效果得好，另外呢还必须要非常的安全，不能有任何毒副作用。
1: 嗯，
0: 而一旦效果不好，得罪了一些达官贵族的话呢，可能会招来这种杀身之祸。所以说呢制作膏方呢要比制作其他剂型的药呢要严格的多，也要繁琐的多。
1: 嗯，
0: 也正是由于膏方的制作工艺特殊，

0: 药材选用的高规格才决定了膏方的药效，所以说呢，才有了一口膏方十碗汤药的说法。
1: 嗯，也就是说，一口这个膏方的效果呀，足以抵得上十碗汤药。
0: 对，那么膏方呢，是利用中药呢慢慢的熬制出来的，汤药呢是煎煮出来的。煎煮中药的话呢，短的几十分钟，长的几个小时。但是膏方不一样，熬制这么一口膏方的话呢，最短的时间也需要几天的时间。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讲说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嘛。
1: 嗯嗯。
0: 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它全部是浓缩的精华的东西了。
1: 哦，所以杨老这么说的话，就是这个膏方它对于老慢病的这种见效速度，我想一定是很快的，因为都是高倍浓缩的这种精华呀。
0: 膏方对于这个慢性病的见效速度呢，的确是比较快。
1: 嗯。
0: 但是这个见效速度呢，跟大家理解的见效速度快呀，它不一样。
1: 哦。
0: 不是说今天吃了药，明天或者几个小时以后呢，我这疼的地方就不疼了，不是这种见效速度快。
1: 哦，那这么理解还不对。
0: 对。怎么叫不对呢？有很多药之所以能够快速起效，是以压制病情为主要手段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打一比方，高血压的患者吃降压药，你吃了降压药以后呢，血压马上就下来了。
1: 嗯。
0: 啊，对吧，吃了以后呢，半个小时以后呢就起效了，血压就往下走了。但是过一段时间药劲一过呢，血压又反弹上来了。
1: 嗯。
0: 你再比如说我们吃止疼药，哎，头疼，今天呢吃点布洛芬以后呢，一会儿呢头不疼了，但是药劲过了以后呢，该疼还是疼。
1: 嗯。
0: 对吧，这就是起效非常快的药。啊，这些药物呢，它是以压制病情为手段的。这么治病的话呢，就像摁一个漂浮在水里面的皮球一样，说是大家呢只要通过外力呢把它摁在水里边的，外力就是这个药物。当你外力消失的时候呢，这个皮球呢就会又弹出水面了。
1: 嗯嗯。
0: 哎，这么反反复复，你这个病呢是永远好不了的。
1: 嗯，那杨老，这膏方是怎么治疗疾病的呢？它又是怎么样快速见效的呢？
0: 膏方呢，对要慢性病的治疗呢，它是一个釜底抽薪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它这种这个见效速度其实是很快的，但是这种快不是体现在表面上，不是说一定的一下子马上就让你不疼了不难受了，但是在无形当中呢，帮助大家呢修复你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1: 杨老，是不是就像您之前举过的那个例子，冰山的那个例子？
0: 对，疾病呢就像冰山一样，大家知道冰山的特点是什么吗？
1: 这个杨老我知道，如果说一座冰山露出水面，那么露出来的只是冰山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它是隐藏在水下面的。因为有一部非常有名的这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那个电影讲述的就是一艘这个轮船撞冰山的这么一个过程嘛。那艘轮船啊，它避开了露在水面的那个冰山，但是呢它没有避开水下面的那个冰山，最后不就翻船了吗？
0: 对，我们说别人呢看一件事看得不够全面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这么说，说你看到的只不过是
1: 冰山一角。对，
0: 对吧？
1: 嗯，
0: 因为大家能看到的冰山只是小小的一部分那个尖儿而已，实际上呢最主要的部分是隐藏在水底下的，是看不到的。
1: 对，
0: 那疾病跟冰山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的病啊，你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像是冰山露在水面的那部分。
1: 嗯，
0: 那么我们想要把这种冰山给它除掉了，如果说只清除露出水面的部分，大家觉得可行吗？
1: 不可行，肯定不可行。
0: 哎，对，所以说呢，大家平时用药啊，很多的是针对症状的，也就是针对露出来那节冰山的啊。但是呢，只是这个疾病的十分之一，在水底下的十分之九如果没解决，这就叫治标不治本。
1: 嗯，
0: 比如说高血压。啊，血压呢180了170了，你一量这个血压这么高，就是露出来那节冰山，藏在水面下的冰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肝肾。
1: 嗯，
0: 哎，你比如说肾水亏了以后呢，不能够上济肝木了，导致肝火上炎，肝阳上亢了，最终你血压高了。你不去调肝肾，你一个劲儿的去这个降血压的话呢，那你高血压呢永远也好不了。而膏方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呢，并不是针对呢症状来入手的，而是从整体来出发。
1: 嗯，
0: 哎，我说膏方见效快呢，是指它修复和调理人体这个整体的效果特别快，而这个调整的过程呢，是大家肉眼看不到的。
1: 嗯，
0: 哎，这就好像是把隐藏在水面下那个冰山呢，一点点

0: 给它消耗掉了，但是呢你是看不见的。
1: 嗯，所以我们好多朋友在服用膏方的时候啊，你不能单单只从症状上去看效果。
0: 没错，所以说呢，我说呢，其实膏方的见效速度非常的快，而这种方式可能有的

0: 现在呢有底气喊了，这就是改变。
1: 嗯，
0: 而且这种改变呢是从源头上的一种改变。对于高方来说呢，只要能够坚持使用的话呢，量变就会达到一个质变，一段时间以后呢，大家的身体呢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1: 嗯，所以有好多朋友哈，一吃高方就是好几年好几年在吃，而且呢病好之后呢也在继续用，说后半生啊就是离不开高方了。
0: 对，因为高方就是治养结合的一个特殊的剂型，有病能治病，无病能养生啊。
1: 嗯，所以说半月汤半年丸一升膏哈。
0: 对，
1: 那杨老在收音机前可能有好多哈用过高方的朋友，他们讲说吃了这个高方之后啊就感觉自己有精神了，这个是不是说明高方在一点点的起作用？
0: 哎，有精神了，睡眠质量明显开始改善了。
1: 啊，对
0: 对吧，睡得实了，吃饭香了。
1: 嗯，
0: 吃喝拉撒睡嘛，人体代谢的五个重要的事情嘛。哎，我说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一点点的有改善了，这是从源头上调理你身体的。
1: 嗯，
0: 啊，你慢慢的那个病呢就开始好转了，这是一个过程。
1: 嗯，那说到这儿杨老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既然说高方效果这么好，那么我们是不是你把平时吃那个中药咱熬成膏那不就好了吗？
0: 啊，那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不行啊，那就想得太简单了。
1: 嗯，
0: 炮制高方呢是中医特有的一门的手艺，这是
1: 啊，
0: 没有师承和几十年的功底呢是炮制不出好的药膏的。
1: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汤药你熬一熬都能成膏。
0: 哎，对了，那有些药它是做不成药膏的。
1: 哦，
0: 我们就不说在药材的挑选和炮制方面的复杂了，单说这个熬制这个过程当中呢，熬制膏方就非常有讲究。
1: 嗯，
0: 熬制药膏的时候呢，对火候呢有非常精确的把握，火候掌握不好呢，容易呢把这个药膏熬糊了。
1: 嗯，
0: 一糊了以后整个这一炉药膏的话呢整个就废了。
1: 嗯
0: 嗯，收膏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是你膏方当中呢有水分，结果你收了膏了，这个膏呢放上一个月俩月这就坏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都是讲究，而且呢收膏之后呢还有很多讲究，比如说装膏的容器、储存的标准都有很多讲究，这还只是普通的膏方。像皇室膏方这种极品膏方呢还需要地养百天以上，哎，就是埋在黄土药窖里面的，用地气养药之气。
1: 嗯，
0: 用药之气呢来再来养人体本源之气，那这样出来的膏方呢才具备这种不寒不燥不热不凉的这种特性。
1: 嗯，
0: 啊，这才叫极品的膏方。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膏方尤其是极品膏方呢必须是几十味药材这种大药方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呢黄氏膏方当中养心的就八味药材，调脾胃的有十二味药材，养肝的有十一味药材，宣肺的有八味药材，入肾的还有十味药材。
1: 嗯嗯，
0: 正是因为如此，心肝脾肺肾五大系统呢都能够兼顾整体来调理，才能够真正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同时呢它能够补气血精三种能量，能够制造精这个能量层级，这也是民间的药方的很难做到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哈，原来一口小小的这个膏方这么复杂，怪不得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剂型来说膏方在市面上非常少见呢。
0: 没错，膏方少见呢，尤其是像皇室膏方这种经典的极品膏方就更加稀有了。
1: 嗯，
0: 其实膏方对于疾病的好处呢我们说三天三夜说不完，今天呢大家就当呢对这个膏方呢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以后呢我也会逐渐的跟大家讲更多膏方以及中药的知识。我相信呢大家只要掌握了这些知识以后呢，再面对疾病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手无足措了。
1: 嗯，太好了。杨老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真的不能多聊了。同时呢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高方，中医智慧的瑰宝，起于汉唐，盛于明清，沿用至今。它以其独特的组方原则，精湛的炮制技艺，承载着中医治胃病与整体调理的哲学思想。一剂剂高方，传承、守正、创新，滋。

0: 养生命，守护健康。一位好膏堪比金玉，膏方制作需经历配方、禁药、直至收膏、量膏等工序。一位素色浓稠、甘美华腴、功效上佳的膏方才算熬制完成。配方根据处方精心挑选到底中药材，确保药效显著。禁药将药材加水浸泡12个小时，让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充分溶解。提取将浸透的药材入药锅，反复煎煮3次，层层提炼精华，合并药液浓缩，待药汁静止沉淀后过滤3次，再以小火煎煮蒸发浓缩，同时不断搅拌，使其逐渐形成稠膏状。收膏在浓缩药液中加入胶类等桂系药材和饴糖、黄酒、蜂蜜等辅料，不断搅拌，直至药汁挂齐或滴水成珠，方可熄火收膏。凉膏膏资趁热快速倒入专用容器中，于阴凉处放置冷却，一料色香味俱全的膏方就制作完成了。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喂，那个养老嘛，
2: 是我请假。哎
3: 哎，我那个您，我吃了您的药啊，我真见好，我这药是真好。
2: 用多长时间了？
3: 我从那1月31号开始买的。嗯，那阵儿啊，我也老失眠，我半夜睡不着觉，我就听无线电，哎，我就听见，我就听了2天，我就买了。买了，我原来是嘛呢？我腰间盘呢突出，那个膨出，还有我下载呀、滑脱，还骨质疏松啊，一到晚上就抽筋儿，这腿呀、等我吃完这药啊，哎呦，可见好了，那个腿也不抽筋儿了。那个你吃饭也香啊，睡觉也好，也不失眠了。这你
2: 失眠这个病史有多长时间了？
3: 好，失眠倒不长，有个2-3年失眠。那个就是嘛呢，我一那头些日子失眠嘛，我都那个给我扔120弄走了。弄着了，我就是脑萎缩了，这一到那。
2: 那怎么那个失眠就当时就怎么也睡不着了，就吃什么药也睡不着了？
3: 我没吃药，我不乐意吃药，因为我胃口不好，胃酸，老吐酸水儿。后来我就老不吃药。然后来我一吃完这个药吧哈，哎呀，我也睡好，吃的也香，我怎么吃那么多？吃的多，睡的好啊。大便也好了，大便也这都是香蕉便。
2: 原来大便是什么样的？
3: 原来是那个早起5点就拉，稀稀拉拉、早早拉拉的都那个。
2: 那是五更泻，那是典型的五更泻。早晨4-5点起来呢，一起来就得跑厕所，跑慢了都不行。
3: 对，是那样。哎呀，那个特别痛苦那阵儿。那个现在呀，都挺好的了。原来我呀，那个腿呀，没吃这招时候，那个腿呀，哎呀，盖2床被呀，还得烤着那个，那个插电的那个呀，冰凉啊，也跟死人一样。现在咱喝这药膏，哎呀，腿也暖和了。原来还得杵着个拐棍儿，现在拐棍儿都不用杵了。
2: 拐棍儿也不用说，拐棍儿扔了，现在呢就能够走路了。
3: 是。麻木也见好了，原来麻木根本就走不了道了，就都是木的，现在下楼啊也行了。
2: 你那个腿上麻木，那是那个腰间盘膨出啊、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它压了坐骨神经了。
3: 是下楼时候还行了，原来呀根本就下不去楼。
2: 对，你这个你坚持用

0: 风湿高发，包括呢这个腰椎管的腰间盘的突出、脱出、膨出啊，啊什么骨质疏松啊、睡不好觉、吃不香饭的，像这种病症，五更泻的病人呢、啊，原来这一大堆的病可能得吃一大堆的药，你都不见得好。但是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看这一个方子都治了，
1: 是特别见好啊，睡觉也好，吃饭我光卧还光吃。光吃这一
0: 好事啊，因为你像这你这种阳虚的体质，你特别怕冷啊，阳气虚了，阳气虚的根源在于哪里？就是最早是气血虚。
1: 哦，
0: 它气血亏了以后，气血就像那个火炉子里面加的柴火和炭嘛，你结果你气血一亏了以后，等于火炉子里面没柴火没炭了，它就烧不旺，烧不旺了以后阳气不就虚了嘛，就火力就不足了嘛。现在大便是什么样子？
1: 大便是大便挺好，一天一次吧，是香蕉便，挺好的。
0: 嗯、也就是说，吃喝拉撒睡，吃吃的好，睡睡的香，大便呢正常了。
1: 哎，对，这都挺好的。
0: 也不用早晨四五点钟一起床就跑厕所了。
1: 是，原来就那样。
0: 原来的、原来你典型的就是五更泻嘛，就脾肾阳虚了，就是五更泻嘛。
1: 对对。
0: 嗯。
1: 原来呀，可痛苦了，睡不好觉啊。哎，还电话铃一响啊，下午就一抖楞啊，还老做噩梦。
0: 嗯、
1: 现在这情况都见好。
0: 嗯，
1: 那个，哎，反正我就特别，我就说这药您研制的太好了。
0: 啊。
1: 哎呀，我也原来跟死人一样，成天黑白天围着大被子躺着，冷死了，都觉手热脚冰凉。哎呀，根本就。根本就不是人生活了，就是
0: 整个没有阳气了，那身体的火力就没有了嘛。
1: 是。
0: 嗯。
1: 还有
0: 现在的阳气足了，你看你睡觉也能睡着了。很多顽固性失眠多梦的患者，本来呢用黄氏膏方就想治他的失眠，说能睡好觉就行了，结果睡眠也好了，身体上的七八样病症都好了，这就是这种整体施治的好处嘛。
1: 是呢，那个腿呀、啊，晚上原来呀、啊、呀一。根本就不能动，一动啊，一抬就抽筋儿。
0: 嗯，
1: 从那个大腿叶子一直抽到脚，两个腿都那样。
0: 嗯，
1: 可痛苦了，原来，现在可好了，现在
0: 也现在不抽筋了吧？
1: 不抽了。
0: 嗯，
1: 睡觉也好，
0: 嗯、
1: 那个吃饭也香，那个大便也好，就都挺好的，就是。
0: 今年自己多大岁数？
1: 我74了。
0: 74岁，像这种情况啊，你把黄氏膏方治好病了以后，常年用个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1: 哦。
0: 嗯。
1: 哎。
0: 因为它补阳气
1: 呀、
0: 啊，你气血充盈了以后呢，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又强，你气血再一充盈了以后啊，你这个健康长寿呢，基本上就有保证了。
1: 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呐、啊！哎呀，这药太好了。
0: 嗯。
1: 还有那金老师啊，他那个特别好的人。
0: 嗯、
1: 服务哎呀，特别细致，特别耐心，你金老师，
0: 好，
1: 您把嗯，
0: 我表扬他，你好好治病吧。
1: 哎，
0: 把病调好了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1: 哎，谢谢您了，杨老。
0: 嗯、
1: 哎呀，
0: 别客气，
1: 谢谢，
0: 保重身体，按时的用药，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1: 哎，行，
0: 好，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享受优质生活。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你好，
0: 你好。
3: 哎，我这个课我听了一个多月了。
0: 嗯。
3: 我觉得你这个人也好，药也好，
0: 啊，您客气了，嗯。
3: 我说说我这个病情，你看能不能弄？
0: 嗯、
3: 我还没买。
0: 嗯。嗯。
3: 第一个有高血压。
0: 嗯。
3: 180，血压70-80。
0: 嗯。
3: 嗯，有20年的病史了。
0: 嗯。
3: 有肺积肿、气管炎。
0: 嗯。
3: 心动过缓，50多次。
0: 嗯。嗯，
3: 最近这个脸和这个后脑发麻，一发木我就做个 CT 和超声，他说有脑萎缩，诊断有脑萎缩和这个动脉硬化，有个在下。
0: 嗯，
3: 哎，推死我脑头的还有一种病，我记着四五年没治好，这个舌头。

0: 勺子叫做花勺，没舌苔很少，红色的。
1: 红色的基本上没有舌苔，感觉这个舌头啊就跟那个吃了辣椒面一样，是不是？
0: 啊，对呀，你说的正对，正是这样情况。哎呀，
1: 心火太旺的一种表现。
0: 很遭罪呀，这个病很遭罪，我治了四五年没治好。
1: 嗯。
0: 我要是这很难受的时候，我就弄两片这个西瓜霜，还好，还暂时缓解一下，但是治疗不治本。
1: 对。
0: 哎呀，可遭罪了！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75，姓刘，刘树林。
1: 75岁，老同志、老爷子。首先，第一个血压高，你看脉压差非常大，20年的高血压了，高压180，低压80、70，脉压差非常大，表明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非常严重。
0: 啊，
1: 严重的动脉硬化。打一个比方，别人的血管就跟胶皮管一样，您那个血管呀就跟塑料管子发硬，而且呢它有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管腔就会狭窄。
0: 啊。
1: 嗯，所以说脉压差就大。
0: 吃降压药，它能维持正常，一天吃2次降压药。
1: 能维持正常，但是你发现你动脉硬化时间久了以后，脑萎缩怎么来的？就跟这儿来的。
0: 哦，对。
1: 啊，你动脉硬化长时间脑子上的血不够用啊，那大量脑神经细胞活活的饿死了，它不就脑子萎缩了吗？
0: 啊，
1: 那意思你看，用降压药能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动脉硬化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呢还是引发了脑萎缩了，有的人就得了脑血栓、脑梗了。
0: 这个舌头，
1: 但是现在好点呢，刚查出来脑萎缩，不严重。你说话呀，表达呀，我一直在听你，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0: 我现在还我每天加强身体锻炼，还能走10里路。
1: 哎，非常不错，身体状况
0: 啊，
1: 10里路，而且有肺气肿，这是个大病啊，这个是非常难治的病症啊。
0: 对，严重啊。
1: 对，发展严重了以后就坏了。再加上那个心动过缓，心跳呢50来次，这个比较麻烦，这个心脏的阳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0: 啊，
1: 阳气不足，但是你呢，心脏整个动力是不足的，但是心火又太旺，因此呢，舌头上呢没有瘢痕，啊，舌头呢老跟泡在辣椒面里一样的，心火太旺的一种表现。
0: 舌头还上面有紫斑呢，
1: 那还有紫斑的话，那还有血瘀的这种表现。
0: 有紫斑，有齿痕。
1: 啊，有齿痕。
0: 哎，
1: 齿痕的话呢，脾还有点虚，
0: 还失眠。
1: 那肯定失眠，你心脏的血供不上去了，心火旺，肾水往下沉，心火往上走，心肾不交，水火不济。
0: 哎，
1: 你这样的患者都不用问，你肯定睡觉不好。
0: 啊，睡个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最好的时候了，还得，哎，最安静的时候，有点事就睡不着了。
1: 对，这个用膏方呢，调个1个月、2个月的，快的有半个月左右，睡眠就开始有变化了。
0: 大便不好，大便它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大便就是早晨呢，4-5点钟就得起来，不起来不行。这第一次。
1: 五更泻，脾肾阳虚了。你肺气肿，时间一长了以后，肺气就到脾气呀，叫子到母气呀，到的脾越来越虚了，再加上肾阳不足了以后呢，就出现五更泻、鸡鸣泻嘛。
0: 第一次歇了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还得来一次。
1: 对。
0: 后
1: 而且
0: 来
1: 了以后特别急，不容控，跑得慢了以后能拉到裤子里了。
0: 连续这一早就3次，白天就没事了，平安无事了。
1: 对，就是在鸡叫时候，五更天的时候，五更天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嘛。
0: 这个腋下，冬天也是如此，他往外流汗。
1: 气虚的非常厉害了，气不摄汗了，所以说呢就老流汗嘛。
0: 啊。杨老师，你看我这个好治不好治啊？
1: 用膏方的话能治，这都是非常复杂的病情。那这么大岁数了，还幸亏没出了大的毛病，这就赶紧治吧，不要等了。
0: 好啊，
1: 先从5克开始用，5克吃3天，调成10克，10克吃半个月，给我来电话就可以了。
0: 药引子用多少？
1: 暂时不加药引子。
0: 不加药引子。
1: 吃到20天左右下来以后，给我来电话，我再到时候呢，我给你调药引子。
0: 哦。
1: 祝你健康吧。
0: 好，谢谢。
1: 好，
2: 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百年品质，百姓信赖。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
4: 你好，杨老师啊，我现在吃这个药也将近吃1个月了。吃1个月呀，这药我吃的挺还是见好。我现在怎么的？一个见好，你睡觉，

0: 睡觉晚呢，我以前的时候睡到合适，两点几点，两点三点要醒了，再就不去睡了，睡觉就困难了。一觉醒了，这个就再睡觉就困难。现在我看睡觉还行，我晚上有时候半夜醒了，睡觉还行，能预睡。
1: 嗯嗯，
0: 睡觉能煎好。
1: 两三点，原来是这个毛病，两三点动不动就醒来，醒来再睡不着，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呀，那很长时间，能有，也能有一年多了。
1: 这都是肝经上的病，你看一点到三点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嘛。这个时候睡着睡着醒来，这种人那都是肝血收不住，肝血亏得非常厉害，收敛不住，哗到了这个点儿了，肝经当令的时候把血就散开了。一散开了以后呢，往四肢百骸一走，往脑子上一走，马上就清亮了，就睡不着了。
0: 嗯，
1: 但是用黄石膏方里面有十一味药材养肝经，凡是这种患者，我说哪怕你有个十年二十年治不好的，用黄石膏方有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呢，马上就到了这个点，你就不醒来了。
0: 最后要睡醒了以后，才能预睡。现在怎么的？以前的时候吧，要是醒了。老是上便所，没醒了睡不着觉了，一会上趟便所，一会上趟便所。现在呢，睡觉睡得也挺好，上便所也晚
1: 了，
0: 小少那少了。
1: 嗯
0: 嗯。另一方面，我一个呢，吃饭也，我以前吃饭吃的少，最近呢吃饭还增加了。
1: 嗯。
0: 这也是
1: 多大岁数？今年？
0: 哎呀，我今年都87了。
1: 哎呦，老寿星了。
0: 我现在还行，还不
1: 啊！你87岁的老同志，吃得好，睡得好，你不是健康长寿活百年，健康长寿活千年吗？
0: 对对，谢谢。
1: 啊，人这上岁数，我说你不管是多大的病，你只要这个上70、80岁的老同志，饭吃好了，觉睡好了，二便通畅，你身体上没大毛病。
0: 我的那个心脏吧，我就说说我的心脏，这心脏哈。我心脏就是以前就是早搏和这个房颤，
1: 嗯，
0: 最近呢是渐轻，昨天呢还有点早搏时间长，老也不怎么过劲儿，
1: 嗯，
0: 我就吃几粒那个救心丸，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呢那减照以前那减轻多了，挺好。
1: 啊，一个月下来，明显这个早搏房颤就减轻多了。
0: 减轻了。
1: 啊，你治吧，这都能治好了。
0: 我，这还能见好？我一
1: 能治好了都。
0: 这能治好，我就可非常高兴。我这一个也是爱心的，什么事啊，老高心里都是想这事儿想那事儿，可能也是。
1: 就是操心的人。对吧？
0: 是，
1: 这儿孙辈是重孙辈都的人估计都有了。
0: 但是我这人他是不糊涂也不聋，也是从这个精神上和记忆力上，我也没和年轻时候没怎么减退。
1: 这好啊，这表明你老人家身体底子好啊。
0: 嗯。
1: 你70、80了还能替别人操心，你操点就操点吧。但是呢，你能操点心，证明你有这个能力。有那个老人70、80岁就糊涂的，连自己老伴也不认识了，给谁操心？他谁也不用操心，但是这身体就垮了。
0: 现在还挺好。
1: 包括我听不出来你这么大年纪，你看这病情描述有条有理的，人家这说的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0: 我这人啊，爱看书，看书，老爱看书，
1: 爱动脑子，
0: 爱动脑子。再一个呢，我就是这个腿吧，这个左腿吧，有点骨质增生，也是风湿症引起的。膝盖上有骨质增生，右腿吧，还有腰椎管狭窄吧，还有点压迫神经。要走路吧，乐意，不能走得太快，就是老是爱走小步似的。这个
1: 腿
0: 这几天都冷哈。
1: 嗯，
0: 我就觉得上下楼一上下楼就有点腿疼。
1: 对，
0: 嗯，
1: 你这个时候加药引子没有？
0: 加以前这次的药引子是那个茯苓，
1: 嗯，
0: 茯苓的药引子，
1: 一直用的茯苓汤做药引子是吧？
0: 还茯苓买的茯苓还没吃了，没。
1: 就是坚持还是用茯苓做药引子，
0: 还是高这茯苓啊？
1: 对，那个肾经肝血养足了以后。

0: 后呢，那个骨质增生啊，那个关节上那个毛病，一点一点都能够治过来了。
1: 那
0: 这个你老人家这个年龄的老同志，你把这点心脏上这个毛病啊，骨关节这点毛病治好了，现在是睡睡的好，吃吃的好，你这个身体底子，你这现在包括你跟我通话，我一直在观察你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健康长寿活百年，这不是咱们的目标。可健康长寿活千年，这是咱们的目标。那身体底子在这摆着呢，
1: 无论怎么的活，就是活多大岁数那倒没关系，总的活着就是自能生活自理，
0: 立立正正的，别给人家孩子们添负担，自己不遭罪，
1: 对，别让儿女负担就好。
0: 你看这一个月用药，你看这个皇家御用的药方子，咱们现在有机会用这种药了，你体会一下，它跟民间这些药不一样，就能把一些非常负担的老年慢性病治好了。
1: 我这还有个什么呢，就是我眼睛哈，有轻微这个白内障，但是我上的眼药啊是那叫什么眼药了，你这嘴边说
0: 白内障啊，沙普艾斯呀、啊、这些眼药
1: 叫啥什么眼，你说是嘴边说
0: 沙普艾斯，
1: 对，沙普艾斯。
0: 嗯，
1: 上这个眼药呢，特别的这个上的眼药哈、啊、刺激性，我叫一上的眼药心就要就发颤似的。
0: 对，你上不了，有很多人反映上不了这个东西，不上它了。
1: 所以眼药特别厉害。
0: 对。
1: 我这两天晚上以前呢，我就是，但是我是轻微的，看啥的刺的也没减退，但是我上这眼药吧，我就要对心脏不怎么太好。
0: 不舒服不上了，这个年龄老人的白内障都有。80岁以上的老同志呢，不或轻或重的有白内障，这是肝经气血亏的一种表现。用黄石膏方有11味药材养肝经，肝血足了，能够上扬目窍了，眼睛上这白内障，其实白雾慢慢就散开了。
1: 嗯，我这轻微的还行。
0: 那你慢慢就治过来了，老人家那就坚持这么治，还是用茯苓汤做药引子。
1: 还用茯苓哈？
0: 一个月这么好的效果，坚持就行了。我也祝你老健康长寿吧。
1: 那个啥，杨老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有的时候呢，不是经常的，有的时候是，头痛吧，头就是太阳穴了，一弯一弯那么疼，疼完了我高手揉一揉，有的时候按摩按摩可以就好了。吃这药都慢慢都能解决，
0: 脑子供血肯定有点问题了，都能解决了，
1: 都能解决哈。
0: 对，那就这么治，你再治一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1: 那好了，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0: 哎。
3: 我给您念念呢，我是最近这一阵子那个颈椎啊，有点那个不舒服。然后
0: 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2岁。
0: 嗯，
3: 那个我们这个有亲戚一直在用您这个膏方，然后呢一听我这个颈椎有毛病，然后他给我拿过来一瓶，他说你要不然你就听讲课，要不然你用这个肯定是管用。我说打个电话。
0: 那您亲戚用的话呢，他肯定是好，他不好的话不能给你推荐的。
3: 是啊，对吧？他我就
0: 药品这种东西呢，不是一般的人愿意给你推荐，这是自己吃好了都不愿意给你推荐的，好了怎么都好说，你万一不好的话呢，你这。老话罢了，对吧？
3: 对，这是亲戚的，对吧？信得过人家家了。
0: 对，
3: 我是想啊，跟您见见的，您要您知道，看看这个怎么用法。
0: 嗯，颈椎怎么不好呢？
3: 好，你看我最初啊，我这个就是腰间啊疼，腰间疼啊有将近小半年的时间，然后这期间也是那个针灸啊嘛拔罐弄了一次，但是也不是很明显，就上个月吧。然后就是他有点严重啊，有点酸疼的。然后那个到那个医院里面一看，人那大夫说你这是颈椎问题啊，我还
0: 颈肩综合征，这叫
3: 是吧？然后就做个那核磁吧，然后那做了一个核磁，核磁报告啊，我给您念念的，他是这样说的啊，那颈椎退行性骨关节病，

0: 一是颈椎反弓，颈食道气，椎体排列失稳。第二项是颈食道三，颈五道气，椎间盘后突出，变形。第三，颈食道五，椎间盘后脱出，变形。第四是颈食道五水平椎管狭窄，移度。第五是颈食道五椎体向临中板，骨圆，哎，印象是这么
1: 圆骨圆。
0: 哎，然后呢，我是想问你，可是
1: 退行性的改变，说白了就是老化的表现嘛？
0: 老化了，对对，老化了。
1: 哎，那因此呢，他椎间盘呢出现突出啊，椎管出现狭窄呀、啊，啊，他这个椎关节的小关节出现紊乱呢、啊，因此呢，一转脖子里边咔咔的响。
0: 对对，现在是响了，这就一动肩膀，一动脖子，
1: 肯定会响开。再加上期间的黄韧带增厚呢，都会导致呢椎管的狭窄。因此，这个病症呢，我们用膏方、用寓意文化这种治法，也是用五脏六腑往这个颈椎上治的，往这个肩柱上治的。通过膏方，十一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筋；十味药材入肾呢，养的是骨头；十二味药材健脾呢，养的是肌肉。通过这么治疗的话呢，这个早期发现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颈肩综合征呢，应该是能够恢复过来的。
0: 应该能，就是他那个第四项说是四到五这水平椎管狭窄一度，这个一度属于严重的吗？
1: 那比较轻的叫一度，
0: 一度比较轻的啊，应该是。
1: 对。
0: 然后我这个酸痛啊，他第那五项说的是中板圆骨有点发炎疼啊。
1: 啊，这病软骨炎嘛，他老是前后错位啊等等这些，这个中板这个地方的软骨就经常有出现炎症的。
0: 反正总之就是说，用您那个这个东西，
1: 用膏方
0: 这个，
1: 它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这种病早期发现的好治，
0: 可以哈。
1: 对，
0: 但用量呢，就是你
1: 用量，你先你这个膏方各用五克先。
0: 先用五克。
1: 五克呢，先用那么个三天啊，五克用三天下来以后，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呢，基本上自己就可以调成十克了。
0: 十克了，
1: 所以
0: 五克
1: 连续吃上半个月，给我们来电话。
0: 哦，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这种状况下，我平常你看六十二岁嘛，我平常就喜欢运动，你像打打球啊、踢踢球啊、游泳啊，这些运动对这件事儿有影响吗？
1: 剧烈的运动有影响，你这个颈椎上出了毛病以后呢，容易你特别是脖梗这地方呢，不能剧烈的运动。打球，你比如打乒乓球，你打篮球，突然间的仰脖子呀，突然间的这个姿势变动的话呢，它容易一头就栽倒了。
0: 容易摔倒了，
1: 椎动完了以后受压了以后呢，容易突然间出现晕厥的情况，因此你还是舒缓点的运动，这种剧烈对抗的运动啊，剧烈的运动呢，尽量的还是要少做，等它慢慢恢复了以后呢再做。
0: 是吗？因为嘛呢，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看我打退休后两年了吧，我们一直有一个老年的足球队，每周呢就有三天的训练啊、小比赛啊，有这个东西，反正强度我自个感觉是有一定的强度。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一个事儿？
1: 哎，他不也不是，得病是多方面的，还是你肝肾功能啊？那么多老同志都参加这个运动，他不是都得这个病？
0: 对，那么多人，还有六十七、七十多岁也在应该运动。
1: 你肝肾不足啊？你肝肾亏了以后的话呢，这等于自身的有点虚损了，再加上呢，可能你运动不当啊，它会造成一些损伤来。
0: 对，张老师。
1: 运动只是一个原因，最主要还是内在的原因。
0: 那里边的事儿啊，
1: 哎，五脏六腑上的功能开始衰退了，因此给它调过来以后的话呢，你就运动也没事儿，
0: 也没事儿。另外还有一个想问人，就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都去游泳，游很长时间，要很长时间。
1: 游泳没问题，可以，
0: 没问题啊，可以哈。
1: 对，游泳可以。
0: 好，就这么两个事儿，来请教一下。
1: 我建议你按照两种用啊，这一瓶药，别人给这一瓶药，不见得能见多少效果，因为
0: 我知道，
1: 我
0: 知道，是。然后我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你要这就按照疗程踏踏实实往下治。
0: 哎，好。
1: 祝你健康吧。
0: 好，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哎。
0: 好的，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大家好，
1: 我是杨浩啊，
3: 我跟您说，我吃这个黄氏膏方跟我们。

0: 小瓣吃了快一个半月了。
1: 嗯、
0: 啊、现在哈，哎，腰腿的反挺变好的。
1: 腰腿上原来都有什么毛病啊？
0: 原先我这个腰吧，他说是腰椎低裂，他说。
1: 嗯。
0: 腰椎低裂，我这腿吧哈，反都是那个那几种老年病都有。现在吃的反正吃的倒是挺变好的，能下楼了。原先我哈，我坐都坐不起来了。
1: 哎呦，腰跟腿这么严重啊？当时。
0: 啊，疼，黑白的疼啊，疼的我就。躺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自打吃完这药哈，现在我坐着哈，躺着都行了，现在下楼我还能
1: 原来像这个黑白的腰疼的坐都坐不住这种情况就是这么遭罪呀、
0: 啊。啊，我还疼特别厉害了，后来哈我就哎吃一片止疼药，我还不能光吃，我怕胃口。
1: 那你老吃的话呢，把胃就吃坏了，那止疼药的话呢、
0: 啊、
1: 都是。
0: 我也不敢吃，我就疼着。疼，反正我也不上班呗，
1: 不上班
0: 这
1: 也招不起这份罪啊，坐都坐不住、
0: 嗯、
1: 你走都走不了，这能受得了
0: 啊这个右腿呀、啊、哎呀妈呀，妈的难受，现在好多了、
1: 哎、
0: 现在我起码能做饭吃了，还给他
1: 一个半月用下来以后，原来坐都坐不住走都走不了的病人、
0: 嗯、
1: 现在呢能坐了、
0: 嗯、
1: 能走了，腰疼的明显的缓解、
0: 嗯、
1: 而且自己能做饭了、
0: 嗯、
1: 这些一个半月之前你想都想不到可能
0: 啊！你看我早晨我还蒸一锅馒头呢，我自己那个发面发完面，我蒸馒头，我还蒸馒头。
1: 啊，自己蒸馒头的话呢，揉面呢，什么这些动作的都需要腰上使劲啊。
0: 啊，都我自己呀、啊，我就那么。
1: 哎呦，很好。
0: 还有吧，血糖原先哈是我血糖反以打以前不是说像人家似的，血糖高的特别厉害，6个多嘛的，现在哈大前天我验的才4点多，4.8吧。产后6个多嘛的，
1: 很好啊，
0: 啊，
1: 4点多的血糖，
0: 这
1: 完全正常的血糖啊。
0: 啊，血糖正常了，二甲酸寡减了一半。早晨呢，那不是那天吃一个胶囊嘛，晚上吃一个，
1: 嗯、
0: 我现在吃半拉，晚上吃半拉、
1: 嗯，
0: 早晨吃半拉。
1: 血糖呢？
0: 嗯、
1: 因为黄氏膏方呢，它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通过改善胰岛的功能，帮助血糖呢开始下降。因此有那个打30个单位50个单位胰岛素血糖都下不来这种患者，我说把黄氏膏方呢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你给他吃上那么1个月2月，你看一看，哎，那血糖呢缓慢的逐渐一点点就开始能够下来了。
0: 这血糖这还是算好。还有我们老头也是，
1: 嗯，
0: 验完了血糖也是5点多，他
1: 现在
0: 血糖
1: 空腹5点是很好的血糖啊。
0: 嗯，饭后哈刚吃完饭验的才7.1，
1: 嗯，
0: 饭后，嗯，我告诉我们邻居嘛的，他们也说别吃，我嫂子，这不前些日子也买了，他也吃，我们邻居上我们家那个敲门来。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91.8 FM97 FM88.7 距离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4: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

0: 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精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题：中国公路电影。人生啊，关关难过关关过。推荐电影《过招关》。
4: 过把通关，还有山海关、嘉峪关，关关难过也得过呀。
3: 《过招关》是由霍猛自编自导，杨太义、李云虎、万众、聂栋才主演的乡村公路类电影，于2018年10月17日在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节首映，次年在全国公映。影片主要讲述了老人李福长带着孙子宁宁，骑着摩托三轮车跨越千里探望老友的故事。
4: 也带你出去旅游，行不行？
5: 嗯，走啊，这上哪里？
4: 上三个峡。
3: 影片的创作灵感来自导演霍猛童年时与爷爷的生活经历。他的爷爷在世时曾接到某个人的电话，特别想去看看这个人，但那时候自己没有在意，也没有陪他去。几年后爷爷去世了，霍猛回想，如果那时候爷爷真的去看望了他，会怎么样呢？这件事在他的脑海中琢磨了4-5年，后来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完了剧本。大雪纷飞的冬日，春夏秋冬的末尾，相框上第三个被画上黑色圈圈的人儿，一切都若隐若现地代表着尾声。
5: 这地方没见鬼啊！
4: 我跟你说啊，世间谁都没见过鬼，没见过老虎，你怕老虎？世间你见了老虎以后啊，你都不怕了。
3: 人生数十年，经历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我们又该以何种态度去面对生命，面对生死，面对一个又一个先离开的故人们？
4: 雨达，
6: 你咋来了？
4: 我不是来看看你吗？
6: 哎呀，没有想到我还能见着你，
4: 这不见上了吗？家里啊很忙，孩子们还给那等着我，你好了我再来瞧你。
3: 电影是2018年平遥国际电影展最佳导演作品，也在2019年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以伍子胥《过招关》的典故，隐喻爷爷这一生过了一关又一关。
5: 爷，死是咋回事？
4: 爷爷现在呀，我还不知道，不久的将来呀，我都去找他去了。

莹以前所未有的写实状态展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豁达，越是熟悉他了解他也就不害怕了。过了昭关，过潼关，过了潼关还有山海关、嘉峪关。

0: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8: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7: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8: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7: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8: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5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
1: 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 FM97 FM88.7 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起眼睛的黄斑区，也许你会觉得陌生。黄斑是眼底的正常结构，是眼睛视力最敏锐的地方。我们的眼睛就像一台摄像机，而黄斑就是镜头的最核心感光区。它只有一粒黄豆大小，却负责80%的视力功能。看细节、辨颜色、认人脸、开车、阅读，全依赖它。老年性黄斑病变是眼科的常见疾病，这是一种严重损害视力的衰老性疾病。患者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等症状，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吴敏医生。一位叫做树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家人患有老年性黄斑病变，他想知道老年性黄斑病变患者如何选择低视力辅助工具。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吴敏。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患者在严重的时候，当病情影响到您的视力，引发严重的低视力甚至是致盲的情况下，患者确实会需要使用到一些低视力的辅助工具，而这些低视力的辅助工具是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和验配之下来选择的。常见的一些低视力的辅助工具包括电子注视器，比如说手持式或者台式的电子放大镜，它可以调节放大的倍率和支持对比度的调节。那么第二种类型是一些光学的设备，比如说高倍数的阅读用的眼镜和望远镜系统。
10: 夏彤提示您，避免强光和紫外线，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检查眼底，预防老年性黄斑病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2: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3: 我准备好了。
12: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4: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2: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着方圆的前行，掌握绝学的鲜明，我把懒惰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胖门后正当我借用太守开他的天庭，当我气势的电帽，他拜我是在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

0: 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晒晒晒，
9: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
2: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9: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八八七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八八七，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8: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8: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8: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8: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7: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9: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7: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了唐朝凉州城一位名叫林修文的读书人，因为常年呢寒窗苦读，日夜不休，用眼过度，最后呢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视神经萎缩，最后呢几乎是走到了失明的边缘。就在他们一家呀最绝望和无助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极其珍贵的赛加羚羊角粉配合呀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硬生生的把他一双快要废掉的眼睛给救回来了，不仅重新看清了书本上的文字，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最后啊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过完了一生。今天这一讲呢咱们就顺着林修文的故事啊往下走，把时间呢往后推几十年，来到了唐朝末年。晚唐时期的长安城，给大家呢讲一个呀普普通通的靠眼睛吃饭的老百姓是怎么得上这个最折磨人的高血压眼病，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被这个眼病啊逼到了绝路，如何求医无门，差点儿彻底失明，最后用上了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重见光明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名叫王承业，家住晚唐时期的长安城西市，街坊邻居啊都管他叫王魔镜，因为他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磨铜镜。在那个没有玻璃镜子的年代呀，上到皇宫贵族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

户人家，家家户户啊，用的全都是青铜镜子。而磨镜子这门手艺啊，得全靠一双眼睛。你这个人要是眼睛差一点儿，镜面就磨不平；眼睛要花一点呢，光影就找不准。王成业呢，是从十几岁呀，跟着父亲学艺，磨了整整40多年的铜镜。年轻的时候啊，他能站在3步开外，一眼就看清这面铜镜上一根头发丝儿粗细的划痕。晚上点着油灯磨镜子，不用凑得特别近，只看到这个光影的变化，就知道这个镜面啊磨得平不平，光不光。他磨出来的镜子可以说在整个长安城呢都是出了名的好，就连城里的大官啊、节度使家的女眷呢，都专门的派人来到他这小铺子里边定做镜子。可以说呢，王成业这辈子手艺是他的饭碗，而眼睛就是他饭碗的根，是他一家人活下去的全部的指望。可谁也没有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比尺子还精准、比老鹰还锐利的眼睛，在他58岁这一年突然就不行了。最先出问题的呀不是眼睛，是哪儿啊？脑袋。那段时间呢，这王成业天天就觉得头顶发紧，脑袋发胀，头晕心慌，喘不过气儿来，一天到晚，尤其是晚上，这个耳朵里边是嗡嗡嗡响个不停啊，就好像有无数只的蚊子在耳边飞，就像呢远处有人不停的敲鼓，就吵得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很痛苦啊。一开始啊，他以为呢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毕竟啊磨铜镜它是一个精细活儿。大家想一想啊，一天蹲在那儿7-8个小时一动不动的，谁的身体啊也扛不住。所以呢他就关了铺子，安安心心的在家休息，整整休息了10天。可结果呢不仅没好转，头反而胀得更厉害了。耳朵响得也更凶了，眼睛也开始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这个眼睛啊出现问题之后呢，它是看东西啊发暗发雾，就像眼巴前啊蒙了一层擦不干净的毛玻璃。明明这是一面平平整整的铜镜，在他眼睛里边呢变得坑坑洼洼。明明啊是一个光亮的这个镜面，在他眼睛里边是什么呢？灰蒙蒙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紧接着没过3天，更吓人的症状来了。他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前呢开始飘起了一片一片红色的影子，就像雪粘在了眼前挥之不去，还有黑色的小点点、小思绪、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飞来飞去，赶不走也擦不掉，哪怕闭上眼睛也都在。其实这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飞蚊症，也是眼底出血呀最典型的表现。又过了半个月，王成业的视力开始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啊他是彻底慌了神呐。他呢站在镜子面前，连自己的眉毛眼睛都看不清了。徒弟站在他面前，他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根本分不清是谁。吃饭的时候呢拿着筷子夹3次能掉2次。走路的时候脚底下台阶看不清楚。好几回呀差点是摔在地上，把腿摔断了。这家里边人一看情况不对劲儿啊，

赶紧的带着他呢四处求医。长安城大大小小的医馆、药铺、郎中，前前后后的走访了不下20位。有的郎中啊说他是年纪大了，肝火太旺，开了一堆的菊花啊、决明子啊、金银花啊，让他回家泡水喝。回来呢整整喝了一个月，眼睛该模糊还是模糊，一点好转的情况都没有。还有的郎中呢给他把完了脉，看完了眼睛，直接呀就摇着头叹气，说他这个眼底呀已经坏了，血管烂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就等着眼睛彻底瞎掉，除此之外呀没别的道了。最后呢一位在长安城里边行医几十年，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郎中给王承业呀仔细把完了脉，又看了看他的眼睛，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啊让全家人都瞬间掉进了冰窖里的话，说老王啊，你这个不是普通的眼睛不舒服，你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啊彻底冲坏了。在这儿啊也老实给大家伙啊讲的这些古代的这真实的医案，实际呢都是记录在案的。当然这些医案呢都是文言文，所以说呢我就把它转化成现在咱们老百姓大家伙能听得懂的现在的这词汇。要不然呢如果说尹老师你按照文言文给大家去讲的话，那很多的一些个病名称啊包括一些个症状啊咱们压根儿就听不懂。所以咱就按照现在的这些个病名给大家伙讲。咱们接着说这个老郎中说的话啊，他说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彻底冲坏了，在中医呢叫肝阳上亢，目络淤堵，说眼睛里边啊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要细10倍的小血管被高血压的血流一遍一遍的冲击变硬了，变得又脆，然后破裂出血，视网膜呢泡在水肿和淤血里边，视神经因为缺血呢开始萎缩了，再往下拖用不了3个月双眼呢就会彻底的失明，到时候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其实啊我给大家伙儿啊咱们把他这个病的情况用现代的一个例子咱们形容一下啊，我们人的眼睛呢就像是一台呀最精密的照相机，那视网膜呢是相机里的底片，视神经呢就是连接这个照相机和大脑的数据线，眼睛里边布满的微血管啊就是给底片和数据线输送营养输送氧气的管道。这些血管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咱们一根头发丝儿的1/10、1/20。人的血压一高，血液就像发了洪水一样，流量大，往上那个冲击力特别强，压力也大，一遍一遍呢，冲击我们这些个又细又脆的血管，时间一长血管变硬了，失去弹性了，然后破裂出血，血液和渗出的水肿盖在视网膜上，这底片就废了，视神经呢因为缺血缺氧慢慢的坏死，数据线也就断了，底片也就坏了。那数据线断了，大家伙想一想，你眼睛再好看它也看不见东西啊，别管您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您大眼睛还是小眼睛，最后都看不见了，只能是彻底失明。王承业呀听完老郎中的这番话，当场就瘫坐在地上了。他是什么职业的？是魔镜匠啊，眼睛就是他的命，是他一家子人的饭碗，他这眼睛要是瞎了

不仅是不能磨铜镜挣钱了，他连自己穿衣服、吃饭、走路、喝水、上厕所，都得需要家里人的照顾啊，等于就变成废人一个了。那段时间呢，王成业是天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以泪洗面。家里开了几十年的铜镜坊关了门，跟着他学艺的徒弟们也都走了。老伴儿啊，天天躲在角落里边偷偷的哭。王成业自己是越想啊越绝望，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觉得与其瞎了拖累家里边人，不如啊给自己一个一了百了，干干净净啊。那么就在王成业彻底的认命，等着眼睛彻底失明的时候，他的一个远房侄子从外地呀来到长安看他。这个侄子呀有点来头，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年呢是跟着一位老猛医学医看病的，而这位老猛医不是别人，正是几十年前治好读书人林修文视神经萎缩的那位猛医的亲传弟子。他的手里呢一直是传承着那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丸古方。这侄子呀一看到王成业躺在床上绝望的样子，再听这一大家子人呐描述病情症状，包括一些郎中的诊断，当场啊就一拍大腿，对着王成业就大声地说：大伯，您这个病能治，有救，瞎不了，绝对瞎不了。王成业呢有气无力地摇着头，连睁眼的力气啊都没有了。孩子呀，你别哄我开心了，别给我宽心了，长安城里有名的郎中我看了二十多个了，这所有的郎中就一句话，说我眼底子烂了，血管破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我这双眼睛啊算是彻底废了，没救了。他这个远方侄子呀非常认真地摇着头说：大伯，他们治不好您的病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而是他们没有对症的君药，没有传世的古方。您得的这个是高血压眼病，病根呢在肝阳上亢，血压飙升，肝眼通道堵塞，病位在眼底血管破裂，视网膜出血水肿，视神经缺血萎缩。普通的一些草药，菊花、决明子、枸杞子、金银花的，只能是清一清眼睛表面的火气，缓解一下眼干、眼涩、眼疲劳，他们根本进不去眼底的深处，通不开呀您堵死的肝眼通道，也修不好您破损的出血的那些血管，止不住眼底的淤血水肿。要想把您这眼病啊从根上治好，把您快要失明的眼睛救回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味世间最珍奇最对症的赛迦羚羊角做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再配合赛迦羚羊角粉一起治疗高血压眼病，这样就能根治，就能让您呐重见光明。王成业呀活了快60岁了，听过羚羊角，知道羚羊角啊是一种呢非常名贵非常少见的药材，可是他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赛迦羚羊角，也不知道啊什么是明目二十味丸，更不知道为什么别的药都治不好，就只有说他侄子说的这两样宝贝能救命。侄子呢接下来呀这一番话就把赛迦羚羊

角的珍贵呀、神奇呀，把明目二十味丸的配伍、功效、作用都给他讲得非常清楚，让王承业呢内心要有能够活下去、重见光明的希望啊。侄子呢告诉王承业说，大伯啊，我呀问您三句话，我说您回答，等咱爷俩

就是您这个眼病是什么造成的，是肝阳上亢，实际就是咱们现在的高血压啊，是肝风往上冲，肝火往上烧，把您眼底呢最脆弱的血管啊给冲爆了，烧烂了。这第二句呢，普通的药能干什么您知道吗？王成业摇了摇头，说普通的药啊，就在咱们眼睛表面打转转，清点火气，润润眼球，根本到不了眼底的病灶，也通不开呢堵塞的干眼通道，修不好啊破损的血管，这一点您能听懂吗？王成业点了点头。第三句，在家羚羊角能干什么？我告诉您，它是天底下唯一一种啊能够同时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解毒，还能打通肝脏和眼睛之间呢营养通道的珍稀药材，没有任何一种药材能代替它，没有任何一种草药能跟它相比。侄子说了，在家羚羊角啊，它是生活在遥远的戈壁荒漠，是赛加羚羊头上啊最精华的部分。那么这个赛加羚羊，它可以在极寒的环境当中生存，也可以在极其干旱的环境下生存，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所以说它的脚啊凝聚了一生的精气，入药的效果是普通羚羊角的十倍几十倍。它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平肝息火，直接把您往上冲的肝风压下去，把您狂躁不稳的血压呀平稳下来，从根源上呢切断高血压对眼底血管的破坏，这个是普通药材呀根本做不到的。第二个作用啊，也是它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打通肝眼通道。中医常说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专门输送气血输送营养的通道，这高血压眼病的人呢，其实古代管这高血压就叫眩晕症，就是高血压的人，这条通道100%都是被风邪火邪还有淤血堵得严严实实的，药吃进去了到不了眼底，等于白吃啊。而这赛加羚羊角啊，就像一台呢最强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能把堵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的打通，让药效啊顺顺利利的进入到眼底的病灶。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散血解毒，修复眼底出血，就您这眼底不是血管破了吗，出血了吗，水肿了吗，那么赛加羚羊角呢能把淤血呀散开，把渗血止住，把水肿啊给它消掉，让破损的视网膜一点一点的修复平整，让缺血的视神经呢重新的得到营养。讲到这里啊，侄子拿出了一瓶小药丸，这小药丸倒在手心里边一看是什么样的呢，黑乎乎圆溜溜的小药丸，然后啊就跟这王成业说了，大伯呀，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里边光有赛加羚羊角还不够，赛加羚羊角是主帅是将军，能冲锋陷阵，能开路打通通道，但是将军再厉害也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配合呀，才能把敌人彻底的消灭，才能把眼病啊连根拔除，这支军队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可不是随便配出来的药方，是蒙医经典古方，传承了上千年，结合中医肝肾同源的理论，整整

0: 25味名贵的药材，缺一不可。这方子里的君药呢，就是我跟您讲的赛家羚羊角。坐镇指挥，统领全局，平肝息风，打通肝眼通道，散血明目，也是这整个方子的灵魂。那王承业就问了，说大侄儿啊，中药讲究君臣佐使，那臣药是什么呢？臣药啊，是石决明、牛黄、珍珠。这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您这眼部的血管，明目退翳。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理啊眼底深层的毒素。珍珠呢，滋养您的视神经，修复视网膜，让视力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左药是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精，从根上啊调理体质，不让高血压，也就是眩晕症再次的反弹。还有专门清火的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辅助赛家羚羊角啊清除肝火，让您这眼睛不干了、不涩了、不胀了、不疼了。还有专门活血化瘀的红花、三七、茜草、牛膝，打通眼底的淤堵，吸收啊出血渗出，让眼底干干净净，没有淤血也没有水肿。还有补气养血的人参、当归，给眼睛呢补充足够的营养，加速眼底组织的修复，让您的视力啊恢复得更快更稳。还有谁呢？利水消肿的车前子、冲胃子，把眼底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让视网膜恢复平整。最后有麝香做眼药，带着所有的药材的功效啊，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处的病灶，让每一分药效都用在刀刃上，不浪费一丁点儿。侄子最后啊非常认真地告诉王承业，说大伯呀，这赛家羚羊角啊负责开路治本，给您降压修血管，明目20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复滋养通瘀护眼底，他们搭配在一块儿啊就是绝配。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不管是哪一种重症眼病，都能够从根上啊去调治，从源头上呢进行修复，这就是救您眼睛唯一的希望啊。王承业听完侄子的这番话，心里边那团已经熄灭掉的希望之火一下子就又燃了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不想失明嘛，他更不想失明啊，也不想变成一个废人呢，所以呢就决定按照侄子的一个嘱咐，认认真真的开始用药，每天早晚2次赛家羚羊角角粉，温水冲服，专门呢负责开路降压，打通肝眼通道，每天2次明目20味丸，1次13碗，饭后服用，专门啊负责修复滋养治疗根本。第一天服药之后啊，王承业呢明显的就感觉舒服多了，他脑袋不那么胀了，耳朵里边嗡嗡声啊小了很多，眼睛也没有那么又干又涩了，整个人呢轻松了一大截。可是第二天服药之后啊，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他的眼睛反而比用药之前更模糊了，眼前的黑影啊更重了，而且红色的那个影子呢更明显了，就是看东西啊几乎是一片漆黑。王承业呀当时就急了，就以为啊药吃错了，就以为呢药效把眼睛彻底啊吃坏了，然后对着他这个侄子就大吼说，你这什么药啊， 越吃越严重，我眼睛马上就要彻底瞎了，我不治了，我不吃了，我再也不吃了。老伴吓得在一旁啊直哭啊直哆嗦呀，拉着侄子的手说，孩子呀，别治了别治了，再治下去你大伯这眼睛彻底就没了，咱们认命吧。可是这侄子呀一点都不慌，非常坚定地告诉王成业和他的家人，大伯大娘，这个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停药啊，这不是病情加重，这叫凝血反应，是药效真正发挥作用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侄子呢解释说，在家羚羊角现在正在全力打通您堵死了几十年的肝眼通道，明目二十胃丸正在全力的清除您眼底堆积了成年累月的积血和淤血，渗出物水肿液，这些脏东西坏东西往外排呢，往外代谢，你这个时候当然会暂时的挡住视线的，会暂时的让您觉得模糊加重，就像咱们打扫一间堆满垃圾的屋子一样，一开始你翻动垃圾，那灰尘会更大，那味儿会更重，看起来呢这个屋子就更乱了，但是只要坚持的打扫下去，垃圾都给它清干净了，这屋子自然呢干净明亮了。您现在的眼睛啊就是在给您打扫垃圾呢，就是在疏通通道呢，在修复这个破损的血管和视网膜，这是好现象啊，这不是坏现象啊，您得坚持用药啊，大伯千万不能放弃啊，咱可不能中断，最多三天您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变亮了，变得清晰了，眼前的黑影儿、红影儿都会一点点的变淡消失。王成业呀这个时候啊也稳定下情绪了，心里呢又慌又有点害怕，但是呢侄子解释完了之后啊，他内心呢稍微的踏实了一些，说白了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别的道就是等瞎，所以呀他就咬着牙继续坚持用药，一天两天三天，就在第三天的晚上，他呢躺在床上突然感觉右眼里边有一阵清凉的感觉，就像有一股子清泉流到这眼睛里边，干涩发胀还有疼痛的感觉一下子都消失了。他试着慢慢的睁开眼睛，很惊喜的发现呢眼前的黑影淡了一大片，然后呢红色的影子啊几乎是看不见了，他能看清楚床头上油灯的火苗了，也能看清楚老伴儿啊模糊的轮廓了。从那天开始，王成业的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他坚持服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胃丸，半个月之后他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能看清楚啊自己家墙上挂着的字画，也能够呢看清楚啊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个铜镜。一个月之后他眼前的飞蚊、黑影、红影彻底的都消失了，眼底的出血呢吸收干净了，视网膜的水肿消退了，视神经缺血的状态改善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脑袋不胀了，耳朵不鸣了，觉睡得特别香，吃饭也香了。整整两个月之后啊，王成业呢又重新坐回了他磨铜镜的小凳子上，拿起了磨镜石重新开始磨镜子，他的眼睛居然恢复到了生病之前的状态，能看清楚铜镜上细微的划痕，能找准光影的变化，能磨出光亮又平整的铜镜。开了几十年的王家铜镜坊重新开门营业，长安城的老主顾们听说呀王成业的眼睛好了，都纷纷上门定做铜镜。大家伙都在问说，老王啊， 您这眼睛到底是被什么药治好的呀？王成业呀，逢人就说，是赛加羚羊角粉，是明目二鼠尾丸，就这两样宝贝救了我的眼睛，也算是救了我这条命啊，救了我们一家人。从那以后，王成业不仅自己坚持用药巩固效果，防止眼病复发，还主动呢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告诉那些得了高血压、眼睛开始模糊、看不清东西的中老年朋友们。别以为眼睛模糊啊是老花眼，也别以为眼睛不舒服，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这高血压眼病啊，它属于是隐形杀手，悄无声息的就能让人失明。一旦出现了眼前模糊、有飞蚊、有黑影、眼红、头胀、耳鸣，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定要用对药。而真正的能从根上治好高血压眼病，保护好眼底，保护视神经，保护视力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鼠尾丸。这个方子从晚唐的长安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历经千年，经过无数的医者、无数患者的验证，直到今天，依然是治疗重症眼病最有效、最稳妥、最根本的良方。它不追求啊表面的去缓解这个症状，而是真正的打通肝眼通道，平肝息风，降压稳血压，散血止血，修复血管，滋养视神经，修复视网膜的功能，能让眼睛从内到外，从根儿到梢，彻底的恢复健康。咱们身边呀也有太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就总觉得我把血压控制住就行了呗，眼睛模糊一点啊没关系，年龄大了都这样。可大家不知道啊，高血压眼底病变、高血压眼病是沉默的致盲杀手，它可能不疼，也可能不痒，是不声不响的一点一点的侵蚀您的眼底的血管、视网膜、视神经，等到您真正感觉看不清楚、看不见的时候，往往啊已经到了晚期了，视神经已经大面积的萎缩了，眼底大面积的出血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好好治，那真的就来不及了。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鼠尾丸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上呢护眼明目，让咱们晚年呢有一双好眼睛，能看清家人的笑脸，能看清路边的风景，能看清电视里的节目，能看清啊手机里边的小视频。我们自己每天可以穿衣服，自己去买菜做饭，走路遛弯，健健康康，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猛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 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啊，这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我这眼睛呢是个干眼症，别的眼病没有，就是干眼症。这干眼症啊，都多少年了？去年严重了。我说5年前的时候啊，就眼珠子就通，一年犯好几回，我就去检查，检查就说是这干眼症。医生啊，给我拿一个小瓶这个药水，我也就点了2次。我想我这眼睛啊这么严重，点2次就放那儿，然后我也没治。去年这眼睛啊就特别的干，就火烧火燎的干，就是不得劲儿。去年9月28号那天啊晚上，我这眼睛啊就晚上突然就出现了一条像手指头啊这么长的黑影，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就想我的眼睛啊是出问题了。
0: 对，很多人以为干眼症啊就是一个小病，其实呢人一旦得了这个干眼症之后啊，会导致呢眼内的细胞和组织的一个脱水，这一脱水啊哪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玻璃体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晶状体出了问题，还有的人呢是视网膜甚至是黄斑区，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您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干拖的时间太长了，出现了这些情况了，就黑影天天晃来晃去的，说明这个眼底的视网膜已经有问题了。
4: 就第二天就开始这黑影啊就散开了，白天呢像苍蝇那么大，晚上就是一片白光，就闪来闪去的。哎呀，我这着急啊，我现在就听收音机，我就听到你讲的节目了。我一听你讲啊，越听你讲的越好，我就咨询一下来场外的老师。常安老师呢听了我的这种情况，说的情况很严重，再就是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一听的心里可高兴了。可是我这条件有限，我就问他常安老师需要多少钱，他说得几千的。我的情况他说可以给我申请半价补贴啊。
0: 知道为什么给您申请半价吗？是因为您当时这个眼病啊已经非常重了，您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啊，打闪那么严重，随时都有可能视网膜脱落呀。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想办法赶紧的让您治上。其实呢这个申请半价补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啊能给您申请下来是因为您这个眼病啊非常的危重，得让您必须尽早的赶紧用上药赶紧治上啊，当然也是非常幸运的。
4: 是的，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药，他问了老师啊告诉我怎么吃，我就说现在啊3个疗程了，现在眼睛的情况啊确实是好啊。我就说1个疗程的时候啊看屋子就亮堂了，敞亮了，眼睛发光的情况呢好了。有一天呢场外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眼睛症状怎么样了，我说现在眼睛的黑影啊原来像苍蝇那么大，现在已经小到大明粒那么大了。有了2个疗程的时候原来像片的一样弄的黑影，眼睛还有一小条。我特别的高兴，这眼睛是稳住了。
0: 因为您用药用的及时嘛，如果当时场外的老师没有想尽办法让您用上药的话，很可能您稍微提一点重的东西或者说打一个喷嚏咳嗽一声坏了，一下子就视网膜就脱落了。当然现在咱们高兴的就是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后期呢继续用药，整个视网膜完全修复好的时候啊，您现在偶尔出现的那小条打闪的情况啊，这些问题都会消失的。
4: 好的，尹老师，我现在需不需要再定一些药？
0: 您这个情况啊，4个疗程的药就够了，就别担心。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干眼通道呢就是这个根儿 和苗之间呢唯一的输送营养的这么一个输送线。这条通道要是堵死了，咱们眼睛就缺血缺氧缺营养，轻则眼干眼涩，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眼睛发炎，重则呢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的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这些草药啊，我说句实在话，力量太弱了，就像拿个小勺挖那个堵死的石头，根本就挖不动。而赛迦羚羊角呢，就像是一台能量巨大的挖掘机，能直接的把那个大石头啊就给它掀走，那肯定的也能够把我们堵在干眼通道当中的痰盂啊、淤堵啊、结啊全部给它清开打通，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的流到眼睛里边，流到视网膜中，然后呢再到眼底最深层的地方。您想，通道一通，气血一上来，营养一上来，眼细胞得到了滋养，另外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的眼病啊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4: 是啊，谢谢尹老师啊，遇到您的真的是我的福气，我太有福了，这药啊是真的治了我的病了。
0: 我呀，希望每一位患者朋友啊，咱们眼病患者朋友都能像您一样，真正的健康起来，快乐起来。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4: 好的，感谢尹老师，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您。
5: 你好，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哎，尹老师，我从去年眼睛就开始花了，那看东西模糊，看不准，感觉呀发虚，但是我也没太在意，我就认为人老了。有老花眼很正常。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都60了。
0: 您看咱民间有一种说法叫花不花48，其实人在50岁左右啊，眼睛看东西啊就会发花。那么这个花呢是看东西重影发虚，但是花眼本身是晶状体老化的一种反应，其实老花眼也是病。当然您60岁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应该是到医院去查一查的。
5: 嗯，今年我就感觉这个视力又不如去年了，这眼前的呀重影挺明显的，怕见那个太阳光，感觉这眼前呀发白，看不清楚。
0: 嗯，
5: 比没有太阳光的地方要模糊一些。后来呀，老伴儿啊就带我去那个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左眼眼底还有黄斑躯干性的那个病变是早期，还问我看东西变形吗？
0: 嗯，
5: 哎呦，我说没有，然后呀就给我测了测视力，这个视力啊都是0.5。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谷胱甘肽，还有一个眼药水，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眼睛现在这个问题严重吗？
0: 目前来讲不严重，不要害怕。也不要恐慌，60岁了，有早期的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事实上它不是重病，您现在都是早期，很好治的。用什么方法？您可以记一下啊，用枸杞子一次15克，桑葚子一次15克，海带15克，这个方特别好记，一共就3样：枸杞子、桑葚子和海带各15克，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煎2次，每次呢大火煎20分钟。然后把2次煎的药汁合在一块儿，早晚各喝一回，每天一剂就可以了。方法非常简单，自己去买就行，坚持用就有效果。
5: 嗯，好的，尹老师，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个治眼病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门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你看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方子呀？
0: 您这个情况用不上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是专门针对于重症眼病患者的， 严老师刚才给您这个方子呀，针对您初期的白内障和初期的黄斑病变呢，疗效是非常好的。我是个医生，我知道您用什么方法，您就踏踏实实的用吧。我给您这方法绝对没问题。
5: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0: 哎，方子记下来了吗？如果说没听清楚，没记好，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拨打场外电话再问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5: 好的，于老师，谢谢您了。
0: 哈哈，不用谢啊，只要您健康就好。我们再见。
5: 嗯，好，再见，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啊，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
0: 嗯，
6: 因为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最主要啊就是想向你表达感谢呀，我是受益者。
0: 哦，受益就好。如果大家因为我呀受益了，获得到光明了，也健康了，我觉得这是作为医者呀最大的一个福气，非常的高兴。您也不要跟我客气，挺好。
6: 对，但是吧确实要感谢你呢，要是没有你呀、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来感谢你呢？不瞒你说呀、我这眼病也好多年了，因为之前的医生都诊断了、说治不好了，我感觉自己当时都有些绝望了，都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啊后来呀偏偏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听到你这个节目了，一听啊就感觉有希望了。
0: 您这样的声音啊我听见过很多，有很多的患者跟我讲，当初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医院都已经放弃自己了，但是呢、找到我之后又重新的看到了希望。其实啊这个中医和西医治疗眼病真的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医解决的是眼病的病根儿，就像我们想救活一棵树一样，中医看到的这棵树的时候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棵树的一个病患，通过调理根换土加营养，那这棵树呢就会重新的焕发生机。西医不是，它是看到这棵树枯萎了，它就剪枝儿、剪叶，所以说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不见得医院放弃了您就真的说明您这病治不好了。反正在我这儿吧，只要是有光感的话咱们就会有希望。
6: 对，当时吧就是这么一句话把我给点醒了。你当时啊就是说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当时吧是抱着一线希望，就是想着最后再试一次，能行的话就继续、那不行的话呢就真的放弃了。因为我这眼病非常严重，医院很多人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反反复复啊，就为了降这个眼压，医院呢给开了好多的药啊，但是这眼压一直降不下来。不光这眼压没降下来，而且后来这视力也越来越差了，这视野越来越小，看什么都看不全。这医院吧就给下结论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说治不好了，最后啊发展下去就是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后来呀、多亏你给了我希望啊。
0: 所以我一直喜欢一句话说，不是因为有希望再去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努力了才有希望。只要眼前有光感、咱们不放弃，用上好的药，这个视力它就会回来一部分，过上正常的生活呀。
6: 对，我当时吧就非常开心的听到你的节目，后来是下定决心直接买了四个疗程的药，拨云复黄散也用上了。没想到啊用药见效的这么快呀，才十多天时间吧、当时是眼睛就不胀不疼了、我当时啊都难以置信呢，我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呀、后来越用效果越好，这一个疗程还不到的时候、当时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一下子降下来了、你说这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我们治眼病啊其实是传统中医的一个科学和智慧。眼睛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干眼通道堵塞的越严重，眼病呢就越重。而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就这一个方子治疗了这么多种的眼病。因为什么？因为这方中还有塞下羚羊角，首先打通了咱们的干眼通道， 另外呢，这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这个离子激活酶啊，通过被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眼内的组织和细胞。大家想一想，这眼睛能不好吗？我们眼睛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被激活了，被更新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视力是不是就回来了？另外呢，波云复光散当中的5种矿物药啊，它对眼部的修复啊、清毒啊、防腐杀菌呢、啊、都作用非常非常好，所以说眼部功能咱们就慢慢的恢复了。您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6: 恢复得很好，两个疗程的时候、当时不光这眼窝不疼，这以前眼压高的时候、头啊、眼皮啊、后脑勺都疼，现在所有地方都不疼了、而且这感觉这眼睛视力也上来了呢、慢慢的、能分清人了，以前连男的女的都分不清、而且看东西感觉这视野也扩大了、感觉是越用越好啊、现在马上用完4个疗程了，恢复的相当好了、现在看东西亮堂了，看什么都清楚了、而且吧，就是50米远的东西啊都能看见了，眼压也稳定了、眼前雾蒙蒙的感觉也没有了。以前吧、眼前就像有塑料布挡着似的，现在好像有人把这塑料布拿走一样啊。现在眼前特别干净、这视力啊恢复的相当好。我现在啊、自己拿筷子夹菜夹的特别准，以前吃个东西、那眼前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非常好。现在等于前前后后您用了4个疗程的药了，对不对？
6: 对，还有一盒就4个疗程呢、
0: 那常外老师给您减药了吗？
6: 减量了。
0: 啊，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6: 没有，一直都特别稳定、特别好。
0: 用完之后您就放心停药了啊。如果为了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7: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FM 91.8 FM 97 FM 88.7，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精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
7: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题：中国公路电影。心花怒放是一部以公路喜剧为背景的电影，由宁浩执导，黄渤、徐峥主演，讲述了主人公耿浩在离婚后与好友郝毅一起经历的一系列冒险和情感转变的故事。
8: 哟，美女，贵姓啊？ 姓颜，
9: 颜如玉吧，太巧了，我叫黄金屋。
7: 影片中耿浩和郝毅展开了一段寻找自我和治愈情商的旅程，途中遭遇了各种人物和情感挑战，这些经历让耿浩学会了成长，最终放下过去，面对现实，迎接美好的未来。除了搞笑的情节，心花怒放还深入探讨了人物内心的变化和情感的治愈，展现了友情和爱情的多重面貌，传递了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情感哲理。影片中的女性角色也增添了不少亮点，比如周冬雨和马苏的颠覆性表演，为影片增加了更多的看点和深度。
10: 你也给我表演个节目，唱一首嘎问路在胡发。
7: 总的来说，心花怒放不仅是一部让人捧腹大笑的喜剧片，也是一部能够触动人心的温情电影，展现了人生中的相遇与分离，以及放下过去拥抱美好未来的主题。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往前走，别回头。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9: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4: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9: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4: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9: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4: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9: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0: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0: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 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12: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起眼睛的黄斑区，也许你会觉得陌生。黄斑是眼底的正常结构，是眼睛视力最敏锐的地方。我们的眼睛就像一台摄像机，而黄斑就是镜头的最核心感光区。它只有一粒黄豆大小，却负责80%的视力功能。看细节、辨颜色、认人脸、开车、阅读，全依赖它。老年性黄斑病变是眼科的常见疾病，这是一种严重损害视力的衰老性疾病。患者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等症状，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吴敏医生。一位叫做树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家人患有老年性黄斑病变，他想知道老年性黄斑病变患者如何选择低视力辅助工具。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吴敏。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患者在严重的时候，当病情影响到您的视力，引发严重的低视力甚至是致盲的情况下，患者确实会需要使用到一些低视力的辅助工具，而这些低视力的辅助工具是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和验配之下来选择的。常见的一些低视力的辅助工具，包括第三种，也可能是一些数字化的解决的方案，比如说文本到语音的转换软件。当我们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患者严重低视力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阅读障碍。当患者需要读一本书的时候，那么可以使用这种类型的转换软件，将文本转换成语音。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纸质书转换成有声书的这样的软件，可以帮助患者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
1: 夏彤提示您，避免强光和紫外线，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检查眼底，预防老年性黄斑病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晚景。是因为开始过，
3: 我准备好了。
2: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4: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2: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4: And I expect everybody to be the whole world, but everybody needs something, someone to love.

0: 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7: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8: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9: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0: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8: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0: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4: 手臂上举，
1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6: 爸爸，我进了。
1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 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约在收音机当中，我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的问题。那昨天呢这孟非老师说了，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份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我相信呢对我们有一些身体上有小问题的老同志会有所帮助。那你看啊，我们人呢一旦说年纪大了，咱们走路啊可能就有一些不方便了，心脑血管啊可能也出现一些问题，包括有些人呢牙齿也松动了，哎，这个牙齿掉了几颗的也都有，假牙也装上了，眼睛啊也不如以前来的明亮了，耳朵呢听的也没有那么清楚了。我们人呢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妻儿老小，这整个一生啊都是在奋斗和奔波当中。同时呢我们也想啊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呀不只是一个人，我相信很多人呢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啊都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个病呢它又随之发生了。第一个是外部的一些情况造成了我们疾病的产生。那第二个呢就是自身的衰老，哎，让我们的一些脏器功能啊没有年轻的时候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开始了老年退休生活，又是和疾病做斗争的一个过程。你说我们这一辈子啊，年轻的时候是为了生计在奔波，年纪大了呢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在奔波。哎呀，有这么一句话呀，这适合于现在当今的年轻人，虽然说是给现在的年轻人说的，如果说把这句话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追求健康的老人家，这句话呢也不过分。那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拼命的赚钱，我们牺牲了健康拼命的赚钱，等到老了我们拿出来这些钱再买回来健康。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小矛盾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不注重自己的身体啊，过度的劳累，过度的操劳，过度的消耗了心血，等到老了吧这点事儿啊都找回来了。这个事情啊就得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的一定的经历，他才能体会，他才能理解。你看小的时候啊，这当长辈的都说过，哎呀天气冷了注意保暖啊。尤其是孟非老师这正宗的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这句话呀那是特别的理解深刻。怎么讲啊，那你说整个东北啊，这在冬季来说温度都差不多，很冷。那我们老家呢黑龙江的那就更冷了，那一到冬天-30度那是很常见的事儿。你看小的时候啊这条件都不是特别的好，那个时候住的什么房子，有那种土坯房，还有那种啊就是前面是砖后面是土坯的，我们管那个呀叫一面青，哎，这样呢相对还好一点。再有啊这个个别条件很好的那搞那种全砖的房， 当然咱们东北的房子这墙都厚，保暖呢比南方要好多了。屋子里面呢有火炉子，那时候哪有什么暖气呀，这屋子里面呢烧上个火炉子，带上火墙就可以了。那每到冬天呢，这早上一起来，你看吧，这窗户上是什么，这窗户上是不是冻的都是窗花呀，然后呢你要是开门呢，就会有一股白气贴着地面哗就冲进来了。哎呀，这家里面的长辈啊就说，哎呦，这一股冷气直打腿。可是咱们小啊，那个时候八九岁十来岁，感觉地面这一层白气哗就进来了之后翻滚着往里进，还挺好看，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凉气在打腿。那你看家里人就说这冷气打腿，不知道不懂不理解。然后呢家里就说，可要注意啊，这个毛裤要穿上，这棉裤要穿厚棉裤，不能穿那个薄棉裤了，出门啊把那棉帽子戴上，哎，把那手捂啊戴上，然后啊在外面注意，那手湿了可别往铁上摸，那舌头啊可别往那外面的铁上舔，沾上你。你看这家里面呢，我相信东北的老人家呀，这都跟自己的孩子说过这些事儿，有几个听呢，是不是？那我就不老实，我就舔过外面的铁，真粘上了，那舌头一粘，粘住了，使劲一拽，舌尖掉开肉。这就是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年轻那个时候小啊，这要温度啊，还是要风度啊，都想着要风度啊。那冬天了，别人都穿棉裤了，那时候十八九岁，二十多岁，就感觉穿个秋裤，穿个毛裤行了。那你看，这个啊，就给你找病，找什么病啊？到老了，这老寒腰、风湿、老寒腿，一个都跑不了，包括坐月子。那你说孟非老师啊，是男同志，没坐过月子，这伺候过媳妇儿月子呀。那个时候呢，年轻啊，就听说坐月子啊，不能着凉，不能着风，不能着凉水，戴上帽子，这窗户要关严了，就感觉呀，多此一举嘛。那你看，这现在咱们说着，要是说年轻人还说呢，那外国都不这样，咱们中国怎么这样？那外国人啊，这生了孩子之后就洗澡，还能喝冷饮，哎，吃的东西都没事，两三天抱着孩子到院里面就转圈去了。你看看啊，你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啊？只是看到了他们没坐月子，你们就根本就没看到。那在国外啊，那卖那个止痛药啊，都是一大瓶，一千片一千片的卖。那人呢，不坐月子是体质有区别，到了老了，他们的那种疼痛是咱们中国人或者说年轻人想象不到的。我在国外出国那几年，我是见过的，是不是？那真上了岁数的老人家出门啊，带着那小药盒，那止痛片，那是经常经常的吃，那是不是老了就找了病了？那同样啊，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啊，都是跟什么有关？都是跟年轻的时候有大关系啊，什么三高啊，什么心血管脑血管不好啊，什么关节呀、啊、跟那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是不是啊？那你说年轻时候的病过了几十年找回来了，是一点儿你都怨不了别人，怨谁呀、啊、就是怨自己啊。到现在呀、啊、孟非老师跟自己的晚辈呀、啊、也都说这个事儿，我是跟他们说事实摆道理找病例，哎，我跟他们说完了，他们很幸福。那你看就包括我家的小孩啊，一到了季节变化，那比我还准呢，自己还有的时候悄悄的就把这个厚衣服就穿上了，有时候还给我打电话说，老爸你在那边是不是比家这冷啊？我说啊，我说藏区这边更冷。他说，爸呀你注意点啊，把那个保暖内衣啊、保暖内裤啊、保暖秋裤啊你都穿好了，你可别着凉啊。你看这孟非老师也算有一个孝顺孩子。那这一次啊，孟非老师就是要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年长的长辈，身上有慢性病的，帮你们呢想办法慢慢解决。可是你记住啊，帮你们解决身上的这些小问题，不是说孟非老师告诉你吃上一种药你这病啊全好了，也不是告诉你你用哪种小方法吃上之后啊就健康了，没有那么容易啊。老同志们呢，你们想一想，到医院治病是不是还有周期还有疗程呢？甚至很多疾病你到医院 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甚至十几年了，你这个病还在呢。为什么呀？病得了很容易，病治好了很难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太上老君那个仙丹，咱们病是几十年来的。那反过来啊，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把这个病啊慢慢的解决，快病快治，慢病慢治，这是有道道的，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药说吃剩了之后啥都好，那如果要有了，只有一个药，啥药？后悔药嘛。后悔药行了，吃剩后悔了板块变回来，那行，咱没有后悔药啊。那咱们治病，你是不是就要讲程序，讲流程，讲方式，讲方法？那同样治湿气，咱们是不是有的人吃汤药啊，排湿啊，是不是？咱为什么还有人刮痧拔罐，还有人泡脚啊，还有人药浴啊？也就是说一个病啊，要想治起来啊，是有很多的方式，这就叫什么？综合性的治疗，多渠道多角度的治疗，这是很关键的。在我们这儿啊，就讲究这个多渠道多方位的立体疗法。你看这次孟非老师代表这个节目组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发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刺梨呀。那为的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刺梨啊，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它是属于能够既有药性啊，又有食物的营养二合一的这么一种东西。你说它是食品吧，它就是食品，你说它是药品吧，它就是药品，它兼具了食品的营养，又兼具了药物的功能。那在这一块它实际上是属于立体健康调理其中的一个部分。哎，那这种情况下呀，孟非老师就准备把这个刺梨呀给大家，这个呀也是有我们的企业赞助的。哎，那这个时候呢，也多多少少咱们是不是要宣传一下刺梨的产地啊，宣传哪里啊？宣传我们的贵州毕节。这个贵州毕节呀，是一个刺梨的主产区，也就是说很多地方有，以贵州毕节的刺梨呀最好，个头最大，营养呢最丰富。嗯，那营养价值和药性啊是兼具，在我们康复中心当中啊，也是很多人都用这个刺梨干来泡水喝，这个啊是不强制的，但是呢没事了他都拿。我们这个刺梨干放到哪儿呢？就放到我们食堂。那一天这在我们这住院的，是不是一天三顿饭都来呀？我们有一个桶，这个桶里面啊是泡好的，然后呢边上有一个箱子，里面呢装的就是这个刺梨干。你是愿意接这个水啊，你就拿这个大保温杯，你就接一杯回去。你要不愿意接，你说回到我自己的屋里我自己泡也行，你就抓这个刺梨干就可以了。哎，这个东西啊可比泡茶要好多了。我告诉你，在我们救治中心里面呢，原先很多人是有在家喝茶的这个习惯，什么喝点红茶呀，喝点单丛啊，铁观音呐、啊，哎，他们有在家喝茶的习惯。结果呀，到了我们中心时间不用长，最多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他自己带过来的这些茶呀基本都不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里啊茶饮是最多的。哎，你看在食堂里面我们给大家用的就是这个刺梨茶，也就是说把这刺梨干啊泡出来的。我们还有这个解毒茶，我们还有降脂茶，降三高的茶，那种啊是药来做出来的代茶饮。那他们到这儿来了，本身就是解决身上的慢性疾病的。我们这儿呢把茶给取消了，你喝水的时候就把这些能够调理身体的药茶就给他了。他一天呢他喝这个有利于健康啊，喝了这个他把身体上很多问题啊从源头上慢慢的就控制了。你说他是喝茶，喝铁观音红茶，还是说喝我们这药茶呀？那不用问呢，时间一长点，慢慢的他们的杯子里都变成我们的药茶了。那其中啊我们这里就是最普量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免费喝的，这个是在我们中心不要钱啊。我们中心住我们中心价格很贵，真的很贵，以后告诉你们多少钱啊。但是呢这个药茶，也就是这个刺梨干泡的这个是不要钱的，大家都喝，就都当成水喝。那这个什么味儿呢？你把这个刺梨干啊，我给您每个人发一份， 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咱们打电话报名的排队，每个人给一份啊。刺梨干啊，长得有点发灰发黑，这个干干的，摸着有点硬。然后呢，它干干的上面那个刺儿啊，你就看不到了，就成小点点了。实话实讲啊，你用新鲜的刺梨，你用干的刺梨一样，它呢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啊就很好，而且呢药源性的东西也很充足。当然啊，你一定要想明白，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几百块钱一斤，也没有几千块钱一斤啊，它实际上呢就是山上的野果子，带药性，被称为现在发现的维 C 之王啊。那么韦老师是不是跟大家说过，说经常的补充维生素对这个眼睛啊，对血管啊，对提高免疫力啊都有帮助。那咱们这个刺梨啊被称为现在的维 C 之王。有人说我这维 C 之王怎么总变呢？哎，是，就是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新的维 C 之王。以前呢我们说橙子是维 C 之王，这多吃橙子啊有助于补充维生素，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抗衰老。后来发现呢，发现有一个东西啊比橙子的维 C 含量还高，什么东西呢？猕猴桃。这猕猴桃啊后来又形成了新宠，大家说吃猕猴桃补维 C。再后来啊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东西，啥呀？沙棘果。这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它这里面营养含量也高。哎，那东北有沙棘果，内蒙、陕西、山西、新疆、青海、西藏都有沙棘果，包括我们在藏区这东西啊很常见。那为什么说我们在藏区都有了沙棘果了，我们还用这个刺梨啊？那你显而易见是不是就明白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刺梨干里面呢，或者说这刺梨果里啊，这维 C 和果酸的含量比沙棘还要高。哎，是柠檬啊，橙子呀，还有这猕猴桃啊，这个里面维 C 含量的几十甚至上百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对我们人体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是不是就好啊？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呀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在这儿啊，孟非老师跟大家嘱咐一下啊，就是这个刺梨啊，给大家以福利的形式，每个人发一包，我们用那个小的牛皮纸的那个包给你装上，够你喝上十天半个月了，你慢慢喝啊。等你喝上个半个月二十天，下一次咱们过上一个月，第二个福利又来了，你别着急啊，咱们以后呢各种各样的福利都给你。首先福利是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用你出啊，您就自己拿着就好了，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心意，目的啊就是帮助你通过立体健康的方式来调理你的身体问题，给你啊解决点小毛病，对吧？如果说你身上呢这个想清清火呀，养养肝呢，这个明明目啊，止咳化痰呢，降压降脂啊，咱们这个刺梨干啊，它对这几个方面它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作用的。有人说那不成药了吗？你看它那一包啊，你慢慢喝，它是小量的起作用啊，你不要认为说用了一个刺梨果干用完了之后啥病都好了，那不是啊，那是胡说八道。可是呢如果你经常用，长期用，连年用，慢慢慢慢的，这叫聚沙成塔，聚少成多，这个身体的健康啊确实是有很大帮助。我这里跟大家嘱咐一下啊，你啊需要的，感觉想用这个维 C 之王刺梨干的，想清清火，降降压，明明目，止咳化痰啊，这个润肠通便的，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咱们呢每位听众朋友一个电话号码，你就赶紧打过来，一个号码啊限领一份，咱们这个不能多领啊，一个人一份。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啊，咱们今天也三天了，你们能感觉到吧，感觉到孟非老师这个人正宗东北人的性格啊，说话比较直。我也给大家嘱咐清楚啊，是你身体有需要的你就领啊。我跟大家说他管什么的呢？助消化呀，你肠胃功能不好，胃肠蠕动慢，你用一用这个刺梨泡水喝。容易上火的，这个嗓子干嗓子疼的，嘴干嘴苦的，你用用这个刺梨干泡水挺好啊。然后呢常年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的， 你也可以拥有。那还是那个嘱咐啊，咱这不是万能药，也不是仙丹，你不要说我吃上这个刺梨干啥都好了，咱这叫辅助调节，这块是有用啊。你要不然喝白水也是喝，泡茶也是喝，这回你喝水的时候加了一点刺梨干，那不更好吗？两全其美啊。这小问题慢慢治，它是属于食疗方当中的一个，你就用着慢慢用吧，日积月累啊，效果就出来了啊，你就领一领。那我这里呢跟大家说啊，这个不白领啊，说清楚啊，你这个可不能白领啊。以后呢你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你听到哪些好的方法，你给身边的人呢也讲一讲。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宣传健康是美德，孟非老师这就美德啊，传播健康是功德，你呀学会了的，你传播给身边的人，你就叫做功德，是不是啊？咱们这个美德功德一起做，我呢是树立美德，你呢传播健康树立功德，咱们记住了，有德行的人呢都有好报啊，是吧？要不说好人有好报呢，我宣传健康我得好报，你呀宣传健康方法给别人，你也得好报，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那孟非老师就是火车司机呀，带着你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上一路前行，咱们都活过100岁，谁也不掉队，跟着孟非走，至少能活99，咱们就绝对过了100岁，你说这事儿好不好啊，是吧？哎，那另外啊，咱们听好了，打电话报名啊，一定要记住，告诉清楚你的名字地址。那吃上这个刺梨干啊，对这个免疫调节呀、血压血脂啊、嗓子干呐、便秘啊都挺好，包括肝胆不利也可以啊。这几天咱们都在报名，如果说这有的老同志今天忘了的，刚好明天听到，咱们都可以，我看看啊，给这报名时间呢拉得长一点，因为有些人呢听广播他也不一定啊时时刻刻都听，可能今天就落了，没事，这刺梨果干啊我多发上几天，哎，让你们都有机会领得到。今天打电话赶紧啊，昨天打了报名的就不要打了啊，今天没打的赶紧打，明后天咱们接着领啊，但是一个人就领一份，这个你要记住。可能有人有顾虑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的这个刺梨果干它没晒之前呢它是水果，它水果里面一定含糖啊，那吃到嘴里你也说了酸酸甜甜的，这个我是糖尿病啊，我血糖不稳，你说我还吃着降糖药呢，那我这个刺梨果干能用不能用啊？那听我的啊，我告诉大家能。首先一点，这个刺梨啊它属于野果，它是酸味重于甜味，本身果子啊就不是特别的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

侄子说了，在嘉陵羊角啊，它是生活在遥远的戈壁荒漠，是赛加羚羊头上啊最精华的部分。那么这个赛加羚羊，它可以在极寒的环境当中生存，也可以在极其干旱的环境下生存，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所以说它的脚啊凝聚了一生的精气，入药的效果是普通羚羊角的十倍几十倍。它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平肝熄火，直接把您往上冲的肝风压下去，把您狂躁不稳的血压呀平稳下来，从根源上呢切断高血压对眼底血管的破坏，这个是普通药材呀根本做不到的。第二个作用啊，也是它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打通肝眼通道。中医常说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专门输送气血输送营养的通道，这高血压眼病的人呢，其实古代管这高血压就叫眩晕症，就是高血压的人，这条通道100%都是被风邪火邪还有淤血堵得严严实实的，药吃进去了到不了眼底，等于白吃啊。而这赛加羚羊角啊，就像一台呢最强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能把堵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的打通，让药效啊顺顺利利的进入到眼底的病灶。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散血解毒，修复眼底出血。就您这眼底不是血管破了吗？出血了吗？水肿了吗？那么赛加羚羊角呢，能把淤血呀散开，把渗血止住，把水肿啊给它消掉，让破损的视网膜一点一点的修复平整，让缺血的视神经呢重新的得到营养。讲到这里啊，侄子拿出了一瓶小药丸，这小药丸倒在手心里边一看是什么样的呢，黑乎乎圆溜溜的小药丸，然后啊就跟这王成业说了，大伯呀，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里边光有赛加羚羊角还不够，赛加羚羊角是主帅是将军，能冲锋陷阵，能开路打通通道，但是将军再厉害也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配合呀，才能把敌人彻底的消灭，才能把眼病啊连根拔除，这支军队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可不是随便配出来的药方，是蒙医经典古方，传承了上千年，结合中医肝肾同源的理论，整整25味名贵的药材缺一不可。这方子里的君药呢，就是我跟您讲的赛加羚羊角，坐镇指挥，统领全局，平肝息风，打通肝眼通道，散血明目，也是这整个方子的灵魂。那王成业就问了，说大侄儿啊，中药讲究君臣佐使，那臣药是什么呢？臣药啊是石决明、牛黄、珍珠。这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您这眼部的血管，明目退翳；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理啊眼底深层的毒素；珍珠呢滋养您的视神经，修复视网膜，让视力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左药是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精，从根上啊调理体质，不让高血压也就是眩晕症再次的反弹。还有专门清火的决明子、清香子、蜜蒙花、野菊花，辅助赛加羚羊角啊清除

肝火，让您这眼睛不干了、不涩了、不胀了、不疼了。还有专门活血化瘀的红花、三七、茜草、牛膝，打通眼底的淤堵，吸收啊出血渗出，让眼底干干净净，没有淤血，也没有水肿。还有补气养血的人参、当归，给眼睛呢补充足够的营养，加速眼底组织的修复，让您的视力啊恢复得更快更稳。还有谁呢？利水消肿的车前子、冲胃子，把眼底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让视网膜恢复平整。最后有麝香做眼药，带着所有的药材的功效啊，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处的病灶，让每一分药效都用在刀刃上，不浪费一丁点儿。侄子最后啊，非常认真地告诉王成业，说大伯呀，这赛家羚羊角啊，负责开路治本，给您降压修血管，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复滋养通瘀护眼底，他们搭配在一块儿啊，就是绝配。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不管是哪一种重症眼病，都能够从根儿上啊去调治，从源头上呢进行修复，这就是救您眼睛唯一的希望啊。王成业听完侄子的这番话，心里边那团已经熄灭掉的希望之火一下子就又燃了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不想失明嘛，他更不想失明啊，也不想变成一个废人呢，所以呢就决定按照侄子的一个嘱咐，认认真真的开始用药，每天早晚两次再加羚羊角角粉，温水冲服，专门呢负责开路降压，打通干眼通道，每天两次明目二十味丸，一次十三碗，饭后服用，专门啊负责修复滋养治疗根本。第一天服药之后啊，王成业呢明显的就感觉舒服多了，他脑袋不那么胀了，耳朵里边嗡嗡声啊小了很多，眼睛也没有那么又干又涩了，整个人呢轻松了一大截。可是第二天服药之后啊，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他的眼睛反而比用药之前更模糊了，眼前的黑影啊更重了，而且红色的那个影子呢更明显了，就是看东西啊几乎是一片漆黑。王成业呀当时就急了，就以为啊药吃错了，就以为呢药效把眼睛彻底啊吃坏了，然后对着他这个侄子就大吼说，你这什么药啊，越吃越严重，我眼睛马上就要彻底瞎了，我不治了，我不吃了，我再也不吃了。老伴吓得在一旁啊直哭啊直哆嗦呀，拉着侄子的手说，孩子呀别治了别治了，再治下去你大伯这眼睛彻底就没了，咱们认命吧。可是这侄子呀一点都不慌，非常坚定地告诉王成业和他的家人，大伯大娘，这个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停药啊，这不是病情加重，这叫凝血反应，是药效真正发挥作用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侄子呢解释说，赛家羚羊角现在正在全力打通您堵死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正在全力的清除您眼底堆积了成年累月的积血和淤血，渗出物、水肿液这些脏东西、坏东西往外排呢，往外代谢，你这个时候当然会暂时的挡住视线的，会暂时的让您觉得模糊加重，就像咱们打扫一间堆满垃圾的屋子一样，一开始你翻动垃圾，那灰尘会更大，那味儿会更重，看起来呢这个屋子就更乱了，但是只要坚持的打扫下

下去，垃圾都给它清干净了，这屋子自然呢干净明亮了。您现在的眼睛啊，就是在给您打扫垃圾呢，就是在疏通通道呢，在修复这个破损的血管和视网膜，这是好现象啊，这不是坏现象啊，您得坚持用药啊，大伯千万不能放弃啊，咱可不能中断，最多三天，您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变亮了，变得清晰了，眼前的黑影儿、红影儿都会一点点的变淡消失。王成业呀，这个时候啊也稳定下情绪了，心里呢又慌又有点害怕，但是呢侄子解释完了之后啊，他内心呢稍微的踏实了一些，说白了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别的道就是等瞎，所以呀，他就咬着牙继续坚持用药，一天两天三天，就在第三天的晚上，他呢躺在床上，突然感觉右眼里边有一阵清凉的感觉，就像有一股子清泉流到这眼睛里边，干涩发胀还有疼痛的感觉一下子都消失了。他试着慢慢的睁开眼睛，很惊喜的发现呢，眼前的黑影淡了一大片，然后呢红色的影子啊几乎是看不见了，他能看清楚床头上油灯的火苗了，也能看清楚老伴儿啊模糊的轮廓了。从那天开始，王成业的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他坚持服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尾丸，半个月之后他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能看清楚啊自己家墙上挂着的字画，也能够呢看清楚啊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个铜镜。一个月之后，他眼前的飞蚊、黑影、红影彻底的都消失了，眼底的出血呢吸收干净了，视网膜的水肿消退了，视神经缺血的状态改善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脑袋不胀了，耳朵不鸣了，觉睡得特别香，吃饭也香了。整整两个月之后啊，王成业呢又重新坐回了他磨铜镜的小凳子上，拿起了磨镜石重新开始磨镜子，他的眼睛居然恢复到了生病之前的状态，能看清楚铜镜上细微的划痕，能找准光影的变化，能磨出光亮又平整的铜镜。开了几十年的王家铜镜坊重新开门营业，长安城的老主顾们听说呀王成业的眼睛好了，都纷纷上门定做铜镜。大家伙都在问说，老王啊，您这眼睛到底是被什么药治好的呀？王成业呀逢人就说，是赛加羚羊角粉，是明目二十尾丸，就这两样宝贝救了我的眼睛，也算是救了我这条命啊，救了我们一家人。从那以后，王成业不仅自己坚持用药巩固效果，防止眼病复发，还主动呢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告诉那些得了高血压眼睛开始模糊看不清东西的中老年朋友们。别以为眼睛模糊啊是老花眼，也别以为眼睛不舒服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这高血压眼病啊它属于是隐形杀手，悄无声息的就能让人失明，一旦出现了眼前模糊有飞蚊有黑影，眼红头胀耳鸣，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定要用对药。而真正的能从根儿上治好高血压眼病，保护好眼底，保护视神经，保护视力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
名目。

0: 20位班。这个方子从晚唐的长安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历经千年，经过无数的医者、无数患者的验证，直到今天，依然是治疗重症眼病最有效、最稳妥、最根本的良方。它不追求啊表面的去缓解这个症状，而是真正的打通肝眼通道，平肝息风，降压稳血压，散血止血，修复血管，滋养视神经，修复视网膜的功能，能让眼睛从内到外，从根儿到梢，彻底的恢复健康。咱们身边呀也有太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就总觉得我把血压控制住就行了呗，眼睛模糊一点啊没关系，年龄大了都这样。可大家不知道啊，高血压眼底病变、高血压眼病是沉默的致盲杀手，它可能不疼也可能不痒，是不声不响的一点一点的侵蚀您的眼底的血管、视网膜、视神经，等到您真正感觉看不清楚看不见的时候，往往啊已经到了晚期了，视神经已经大面积的萎缩了，眼底大面积的出血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好好治那真的就来不及了。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上呢护眼明目，让咱们晚年呢有一双好眼睛，能看清家人的笑脸，能看清路边的风景，能看清电视里的节目，能看清啊手机里边的小视频。我们自己每天可以穿衣服，自己去买菜做饭，走路遛弯，健健康康，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猛药志愿齐方，明目20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啊，这太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我这眼睛呢是个干眼症，
0: 哎，
4: 别的眼病没有，就是干眼症。这干眼症啊，都多少年了，去年严重了。我说5年前的时候啊，就眼珠子就通，一年犯好几回，我就去检查，检查就说是这干眼症。医生啊给我拿一个小瓶这个药水，我也就点了2次。我想我的眼睛啊这么严重，点2次就放那儿，然后我也没治。去年这眼睛啊就特别的干，就火烧火燎的干，就是不得劲儿。去年9月28号那天啊晚上，我的眼睛啊就晚上突然就出现了一条像手指头啊这么长的黑影，

0: 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就想我的眼睛啊是出问题了。
1: 对，很多人以为干眼症啊就是一个小病，其实呢人一旦得了这个干眼症之后啊，会导致呢眼内的细胞和组织的一个脱水，这一脱水啊哪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玻璃体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晶状体出了问题，还有的人呢是视网膜，甚至是黄斑区，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您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咱拖的时间太长了，出现了这些情况了，就黑影天天晃来晃去的，说明这个眼底的视网膜已经有问题了。
0: 就第二天就开始这黑影啊就散开了，白天呢、
1: 啊、
0: 像苍蝇那么大，晚上就是一片白光，就闪来闪去的。哎、呀，我这着急啊！我现在就听收音机，我就听到你讲的节目了。我一听你讲啊，越听你讲的越好，我就咨询一下来场外的老师。场外老师呢，听了我的这种情况，说的情况很严重，咱就让李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一听这心里可高兴了，可是我这条件有限，我就问那场外老师需要多少钱。他说得几千的、
1: 啊、
0: 我的情况、
1: 嗯、
0: 他说可以给我申请半价补贴啊。
1: 知道为什么给您申请半价吗？是因为您当时这个眼病啊、
0: 嗯、
1: 已经非常重了，您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啊，打闪那么严重，随时都有可能视网膜脱落呀。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想办法赶紧的让您治上。其实呢这个申请半价补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啊能给您申请下来，是因为您这个眼病啊非常的危重，得让您必须尽早的赶紧用上药赶紧治上啊，当然也是非常幸运的。
0: 是的，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药、
1: 嗯、
0: 他们的老师啊告诉我怎么吃，我就说现在啊、
1: 嗯、
0: 三个疗程了，现在眼睛的情况、
1: 啊、
0: 确实是好了。我就说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看屋子就亮堂了，敞亮了、
1: 嗯、
0: 眼睛发光的情况呢、
1: 嗯、
0: 好了。有一天呢场外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眼睛症状怎么样了，我说现在眼睛的黑影啊原来像苍蝇那么大，现在已经小到大明粒那么大了。有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原来像片的一样弄的黑影，眼睛还有一小条、
1: 嗯、
0: 我特别的高兴，这眼睛还是稳住了。
1: 因为您用药用的及时嘛，如果当时场外的老师没有想尽办法让您用上药的话，很可能您稍微提一点重的东西或者说打一个喷嚏咳嗽一声坏了、
0: 嗯、
1: 一下子就视网膜就脱落了。当然现在咱们高兴的就是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后期呢继续用药，整个视网膜完全修复好的时候啊，您现在偶尔出现的那一小条打闪的情况啊，这些问题都会消失的。
0: 好的，尹老师、
1: 嗯、
0: 我现在需不需要再定一些药？
1: 您这个情况啊四个疗程的药就够了，就别担心。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肝眼通道呢就是这个根儿和苗之间呢唯一的输送营养的这么一个输送线，这条通道要是堵死了，咱们眼睛就缺血缺氧缺营养，轻则眼干眼涩，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眼睛发炎，重则呢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的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这些草药啊，我说句实在话，力量太弱了，就像拿个小勺挖那个毒死的石头根本就挖不动、
0: 嗯、
1: 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是一台能量巨大的挖掘机，能直接的把那个大石头啊就给它掀走，那肯定的也能够把我们堵在干眼通道当中的痰瘀啊淤堵啊结儿啊全部给它清开打通，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的流到眼睛里边，流到视网膜中，然后呢再到眼底最深层的地方，您想通道一通，气血一上来，营养一上来，眼细胞得到了滋养，另外呢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的眼病啊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0: 是啊，谢谢。

0: 林老师啊，遇到您的真的是我的福气，我太有福了，这药啊是真的治了我的病了。
1: 我呀，希望每一位患者朋友啊，咱们眼镜患者朋友都能像您一样，真正的健康起来，快乐起来。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林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哎，尹老师，我从去年眼睛就开始花了，那看东西模糊，看不准，感觉呀发虚，但是我也没太在意，我就认为人老了有老花眼很正常。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都60了。
1: 您看咱民间有一种说法叫花不花48，其实人在50岁左右啊，眼睛看东西啊就会发花。那么这个花呢是看东西重影发虚，但是花眼本身是晶状体老化的一种反应，其实老花眼也是病。当然您60岁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应该是到医院去查一查的。
4: 嗯，今年我就感觉这个视力又不如去年了，这眼前的呀重影挺明显的，怕见那个太阳光，感觉这眼前呀发白，看不清楚，比没有太阳光的地方要模糊一些。后来呀，老伴儿啊就带我去那个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左眼眼底还有黄斑躯干性的那个病变是早期，还问我看东西变形吗？哎呦，我说没有，然后呀就给我测了测视力，这个视力啊都是0.5，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谷胱甘肽。还有一个眼药水，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眼睛现在这个问题严重吗？
1: 目前来讲不严重，不要害怕也不要恐慌，60岁了有早期的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事实上它不是重病，您现在都是早期，很好治的。用什么方法您可以记一下啊，用枸杞子一次15克，桑葚子一次15克，海带15克，这个方特别好记，一共就3样，枸杞子、桑葚子和海带各15克，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煎2次，每次呢大火煎20分钟，然后把2次煎的药汁合在一块儿，早晚各喝1回，每天1剂就可以了，方法非常简单，自己去买就行，坚持用就有效果。
4: 好的尹老师，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个治眼病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门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你看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方子呀？
1: 您这个情况用不上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是专门针对于重症眼病患者的。严老师刚才给您这个方子呀，针对您初期的白内障和初期的黄斑病变呢，疗效是非常好的。我是个医生，我知道您用什么方法，您就踏踏实实的用吧，我给您这方法绝对没问题。
4: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1: 哎，方子记下来了吗？如果说没听清楚没记好，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拨打场外电话再问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4: 好的尹老师，谢谢您了。
1: 哈哈，不用谢啊，只要您健康就好，我们再见。
4: 嗯，好，再见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因为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最主要啊就想向你表达感谢呀，我是受益者。
1: 哦，受益就好，如果大家因为我呀受益了，获得到光明了，也健康了，我觉得这是作为医者呀最大的一个福气，非常的高兴。您也不要跟我客气，挺好。
5: 对，

0: 但是吧，确实要感谢你呢，要是没有你呀、啊
1: 嗯、
0: 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来感谢你呢？不瞒你说呀、
1: 嗯、
0: 我这眼病也好多年了，因为之前的医生都诊断了、
1: 啊、
0: 说治不好了，我感觉自己当时都有些绝望了，都没抱多大希望、
1: 啊、
0: 但是啊、
1: 嗯、
0: 后来呀、啊、偏偏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听到你这个节目了，一听啊、
1: 嗯、
0: 就感觉有希望了。
1: 您这样的声音啊我听见过很多，有很多的患者跟我讲，当初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医院都已经放弃自己了，但是呢、
0: 嗯、
1: 找到我之后又重新的看到了希望。
0: 嗯，
1: 其实啊这个中医和西医治疗眼病真的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医解决的是眼病的病根儿，就像我们想救活一棵树一样，中医看到的这棵树的时候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棵树的一个病患，通过调理根换土加营养，那这棵树呢就会重新的焕发生机。西医不是，他是看到这棵树枯萎了，他就剪枝儿、剪叶儿，所以说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不见得医院放弃了您，就真的说明您这病治不好了。反正在我这儿吧，只要是有光感的话，咱们就会有希望。
0: 对，当时吧就是这么一句话把我给点醒的。你当时啊就是说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当时吧是抱着一线希望，就是想着最后再试一次、
1: 啊、
0: 能行的话就继续、
1: 嗯、
0: 那不行的话呢就真的放弃了。因为我这眼病非常严重，医院诊断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反反复复啊、
1: 嗯、
0: 就为了降这个眼压，医院呢给开了好多的药啊，但是这眼压一直降不下来。不光这眼压没降下来，而且后来这视力也越来越差了，这视野越来越小，看什么都看不清。这医院嘛就给下结论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说治不好了，最后啊发展下去就是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后来呀、啊、多亏你给了我希望啊。
1: 所以我一直喜欢一句话说，不是因为有希望再去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努力了才有希望。只要眼前有光感、
0: 嗯，
1: 咱们不放弃，用上好的药，这个视力它就会回来一部分，过上正常的生活呀。
0: 嗯、对，我当时吧就非常开心的听到你的节目，后来就下定决心、
1: 嗯、
0: 直接买了四个疗程的药，拨云复光散也用上了、
1: 嗯、
0: 没想到啊用药见效的这么快呀，才十多天时间吧、嗯、当时这眼睛就不胀不疼了、
1: 嗯、
0: 我当时啊都难以置信呢，我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呀。后来越用效果越好，这一个疗程还不到的时候、
1: 嗯、
0: 当时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一下子降下来了、
1: 嗯、
0: 你说这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我们治眼病啊其实是传统中医的一个科学和智慧。眼睛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干眼通道堵塞的越严重，眼病呢就越重。而蒙药镇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就这一个方子治疗了这么多种的眼病，因为什么？因为这方中还有塞下羚羊角，首先打通了咱们的干眼通道。另外呢，这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这个离子激活酶呀、啊，通过被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眼内的组织和细胞。大家想一想，这眼睛能不好吗？我们眼睛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被激活了被更新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这视力是不是就回来了。另外呢，拨云复光散当中的五种矿物药啊，它对眼部的修复啊、清毒啊、防腐杀菌呢、啊、都作用非常非常好，所以说眼部功能咱们就慢慢的恢复了。您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恢复得很好，两个疗程的时候、
1: 啊、
0: 当时不光这眼窝不疼，那以前眼压高的时候、
1: 嗯、
0: 头啊眼皮啊后脑勺都疼，现在所有地方都不疼了、
1: 嗯、
0: 而且这感觉这眼睛视力也上来了呢、
1: 哦、
0: 慢慢的、
1: 啊、
0: 能分清人了，以前连男的女的都分不清、
1: 嗯、
0: 而且看东西感觉这视野也扩大了，感觉是越用越好啊、
1: 嗯、
0: 现在马上用完四个疗程了，恢复的相当好了、
1: 嗯、
0: 现在看东西亮堂了，看什么都清楚了、
1: 啊，
0: 而且吧就是五十米远的东西啊都能看见了，眼压也稳定了、
1: 嗯、
0: 眼前雾蒙蒙的感觉也没有了、
1: 嗯、
0: 以前吧眼前就像有塑料布挡着似的，现在好像有人把这塑料布拿走一样啊、
1: 嗯、
0: 现在眼前、
1: 嗯。

0: 特别干净，这视力啊恢复的相当好。我现在啊、
1: 嗯、
0: 自己拿筷子夹菜，夹的特别准。以前吃个东西、
1: 嗯，
0: 那眼前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2: 非常好，现在等于前前后后您用了四个疗程的药了，对不对？
0: 对，还有一盒就四个疗程呢、
2: 啊。那肠胃老师给您减药了吗？
0: 减量了。
2: 啊，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一直都特别稳定，
2: 嗯、
0: 特别好。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6: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6: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5: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8: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晒晒晒，
8: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

0: 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题：中国公路电影。《人在囧途》由叶伟民执导，徐峥、王宝强领衔主演，李曼、左小青、张歆艺、张超等人主演的喜剧电影，于2010年6月4日上映，6月22日电影票房突破3300万。2011年获选年度优秀电影剧本喜剧片创作奖。
2: 服务员，
3: 现在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2: 你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吧。
3: 很抱歉先生，机舱是全封闭的，不能打开窗户。
1: 老板李成功和民工牛耿，若不是因为这一次归乡之旅，这两个人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有交集。情节的设置开始荒诞戏剧化，把囧途这两个字扩大到淋漓尽致。从飞机被迫返航，到火车上的假票风云，再到大巴车遇到塌方受阻，再到两个人中彩票喜提小面包车，最后却因为疲劳驾驶惨遭翻车。在回乡热情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过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2: 你猜我怎么回事？这儿要不是因为你裸睡磨牙打嗝放屁，我能跑出去吗？你是老天爷派下来惩罚我的吗？你说飞机下来飞机就下来，你说火车停火车就停，我好不容易坐个大巴把你给甩了，居然还能掉头开回来，我发现你是妖精啊。昨天晚上我敲了整整40分钟门，你听不见吗？
4: 我听见了。
1: 所幸的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最终还是以国人喜闻乐见的皆大欢喜式的结局所收尾。电影中的李成功虽然才能卓越，坐拥名利，但是油滑世故，内心自私冷漠，缺乏悲悯心和同理心。相比之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牛耿，性格憨厚淳朴，善良温情。导演和编剧对牛耿这个角色的塑造拿捏得恰如其分，没有过度贩卖土味，也没有强凹落差感，让整个人物笼罩着天然的烟火气。
5: 你去我家了。
1: 在归乡途中，牛耿的仗义和纯善渐渐地唤醒了李成功内心沉睡的真善美，最终也促使了李成功重归正道，把人生中最珍贵的收获揽入怀中。
3: 看到你那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我明白了，我永远不能取代他们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我知道是时候知难而退了。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887 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One，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887 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马上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2: 杨老，我想健康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关注健康的朋友啊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年龄段哈也在趋于年轻化。您看现在哈就有一句话特别流行，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觉得这句玩笑话之所以能够流行，真的也代表着大家对健康的这种忧虑。
3: 对，
2: 而且杨老我觉得是什么呢，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证明大家对于中医药以及传统文化的这种认可，因为枸杞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药啊。
3: 的确是这样，其实在我看来呢，中医药的流行呢它是必然的。因为呢它是一门呢最适合中国人的医学了。我们经常讲说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呢、说中国人你吃五谷杂粮呢养出来的身体，最终呢就需要呢中医中药来调理你身体上的病症呢，应该呢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2: 对，
3: 老祖宗呢是根据几千年的他们的经验，根据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呢摸索出来这种治病的一套理论，它不仅有足够的历史沉淀，还有历代的名医圣手在不断的补充和完善。几千年的历程当中啊，前人把中药不断的掰开了揉碎了去总结和分析，把任何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极致了。比如说呢，每一味中药的性味归经、炮制方法以及中药的各种剂型等等的这些，最终呢才融合成了这种经典的中医文化。
2: 那杨老说到这个剂型哈，中药剂型总共分哪几个剂型呢？
3: 中药的剂型我们讲八大常规剂型啊，主要有什么叫丸、散、膏、丹、酒、鹿、汤、定。不同的剂型呢它们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你吃药丸子能治的病，你可能吃药片效果就差。你比如说呢，就以我们老百姓用的最常见的汤药为例。在中医药文化当中呢，汤是怎么说的，说汤者荡也，可速去病也。什么意思呢？汤药呢可以一举涤荡体内的病邪，也就是说呢汤药呢治病的效果是最快的。因此汤药治病治的是什么？治的是急性病。越是来的比较急的病，我们通过汤药呢迅速的把这个病情呢控制住了，这就是汤药的一个作用。 我们历史上有非常出名的跟大家讲过，叫
2: 独参汤。
3: 哎，独参汤。
2: 啊。
3: 大出血的病人，我们这个熬成药汤子献给这病人的，灌着独参汤就好使，迅速得病，迅速的用药汤子来控制它。说汤者当也，可速去病也。也就是说呢，汤药是治急性病的。
2: 嗯嗯。
3: 哎，这是第一个，就是汤药。而这个药丸子，我们常见的这个药丸子是什么？哎，药丸子说丸者缓也，缓去病也。
2: 嗯，
3: 在中药剂型当中呢，两个剂型呢对慢性病的治疗是比较好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药丸子。
2: 嗯，
3: 哎，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吃六味地黄丸没说让你吃三天就停药的。
2: 是。
3: 六味地黄丸说肝肾阴虚了，吃六味地黄丸吃多长时间呢？少则半个月一个月，多则两个月三个月都可以。它缓慢的去调理你这种阴阳的失衡的，因此你就得慢慢的治，药丸呢它就是慢慢的治你的病的。而这个药膏呢，说膏则润也，山海经当中的记载啊，说言未好皆化为膏。膏方是什么呢？它取自草木之精，以滋养膏润为常，既可营养滋补，又可防病治疾呀。膏方呢，打一个比方，就像呢春雨一样，叫随风潜入叶，润物细无声。它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滋润你五脏六腑。所以说呀，常吃膏方，有病治病，无病养生，具有这种延年益寿的效果。所以说呢，有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半月汤，半年丸，一生膏。也就是说呢，膏方是适合大家长期吃的。因此呢，有很多的朋友吃膏方呢，短则三五年，多则十年八年，这样累的呢，基本上是比比皆是。
2: 嗯，看来每一种剂型有每一种剂型的这个特点和优势哈。杨老，您也跟我们讲了，说这个膏方具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相对于其他剂型来说，大家对膏方了解就要更少一些。那您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3: 因为膏方跟其他剂型不同啊，它虽然好，但是在民间的流传度呢不是很高。
2: 为什么呢？
3: 因为膏方炮制工艺非常复杂，制作周期比较长，选药呢非常的讲究。
2: 哦。
3: 所以说在以前呢，这个东西成本就高了，你成本一高了以后呢，老百姓就用不起了。
2: 对，它是很精的东西哈。
3: 对。只有一些当官的或者说呢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所以说在古代呢，就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怎么说的？说富吃药丸，穷吃汤，达官显贵用膏方。
2: 哎呦。
3: 因此呢，膏方呢向来有这个养生贵族之称啊，一料好的膏方呢价值不菲，堪比金玉。
2: 嗯。
3: 说到这儿呀，有个例子，就是在《红楼梦》第60回里面提到过一味膏方。原本是这么写的。说柳家嫂子说道，这是你哥哥呢昨儿在门上呢该班，谁知这五日一班呢竟偏冷淡，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儿呢有越东的官来拜，送了上头呢两小篓子膏方，余外呢给了门上人呢一篓作为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每日早起吃一盅，最补人的。说这个广东的官员呢不远千里来京城送礼，这么远的地方来送礼，送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两小篓的膏方。
2: 哎呦，
3: 足以见得他这个东西非常的珍贵了。
2: 对对对，
3: 而《红楼梦》第64回呢，因为呢丢了一小包的膏方，就搞得整个大观园呢是鸡飞狗跳。
2: 哦。
3: 撵出四旗，赶走晴雯，更可见呢当时膏方呢是一种比金银呢还要贵重的东西了。所以说呢，普通老百姓呢，大多呢是闻所未闻，更别说使用了。
2: 对，
3: 这个膏方走进百姓的生活当中，也是最近才有的事儿。所以说呀，一些朋友呢对他呢知之甚少，因为历史的原因呢，如今能够掌握传承这种制膏流程的制作膏方的手工老艺人的话呢，比那大熊猫都珍贵呀。
2: 嗯，
3: 经典膏方呢，除了要有名方以及呢名家操刀制作之外呢。用料品质以及制作工艺上呢，都是有极其严苛的这种要求。所以说呢，大家呢戏称膏方为补品当中的工艺品，工艺品里面的奢侈品。
2: 哎呀，这么高的评价哈。那杨老，这膏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具体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膏方治疗慢性病啊，尤其是经典的膏方，在治疗慢性病的时候呢，它能够起到一个治养结合的作用。 起到一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目的。这是其他剂型所做不到的。
2: 哦，杨老，这点您可得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3: 首先我们说这个高发治病能够治养结合，那治疗慢性病为什么要治养结合呢？首先呢，治是针对你现有的疾病，而养呢是防止你产生其他的疾病。
2: 嗯，
3: 我们很多人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个病没治好了，另外一个病呢又出来了。
2: 嗯嗯，
3: 我记得有一位病人，他本身是一个早期的肝硬化的患者，这个患者呀才50多岁，但是呢喜欢喝酒，天天喝大酒。
2: 嗯，
3: 最终呢喝酒喝的一开始是酒精肝，等到酒精肝呢自己呢还是控制不住，天天喝大酒，最终呢医院给他诊断出肝硬化腹水来了。他知道呢经常喝酒肝不好，知道有酒精肝，但是他老百姓稀里糊涂瞎活着，他不重视。
2: 对，
3: 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酒精肝时间长了怕肝硬化，他不听。突然有一天感觉这个肚子胀得厉害，他上厕所坐马桶呢就开始坐不下去了。
2: 哎呦，这么严重了。
3: 后来一摸自己这个肚子，也是肚子这两天胀得这么厉害呢。
2: 嗯，
3: 他以为里面有了气儿了，上医院一看，肝硬化腹水，已经有了腹水，大量的腹水了。
2: 嗯，
3: 那人吃不进去饭，瘦的就一把皮了。最终呢经过呢抽了一点腹水以后呢，多少这个腹压降低一点，人舒服一些了，但是呢这个病呢越来越重，就人就非常的衰竭的状态了。你像这样的患者找到我的时候呢非常的危险，但是后来这个患者呢保住命了。
2: 嗯
3: 啊，经过我们给他调理以后的话呢，慢慢不长腹水了，肝腹水不出现了，门脉高压呢给他解除了。
2: 嗯，
3: 那他能吃点饭了，而且呢人呢越来越精神了，大半年下来以后呢基本上能下楼活动活动了。50多岁呢现在呢别的工作也干不了了，能给人看个门房，当个保安什么的。
2: 哎呦，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很幸运，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遇到杨老，没有遇到高方，他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3: 他那个很快就完了，他肝硬化一有了腹水，门脉高压，就吃东西稍微吃点硬实东西，一个大出血，那没法抢救，就完了。
2: 嗯嗯。
3: 啊，所以说当时他是非常凶险的，他那个病症，即使当时查出来那个肝硬化腹水的时候呢，他治了将近1年左右，反复的这个抽腹水呀，用这些西药来控制啊。最终的效果呢非常有限，结果呢越治越重。
2: 嗯，
3: 就得了病了，一个劲儿的跟那个病在那儿较劲。但是你记住了，像这么大的病啊，他一个是要治那个病，另外一个还要怎么样的去养这个人的。
2: 嗯，
3: 啊，人得了病以后呢，我们打一个比方，像什么，像你养了一盆花里面呢，它这个花上面长了虫子了。
2: 嗯，
3: 如果你说养了一盆花，你长了虫子了，你一个劲儿的就懂得去杀那个虫子。你虫子杀完了，但是你忘了给这个花浇水施肥了，这个花仍然是活不了的。
2: 对，
3: 如果说把治病是比作呢给那个养的那盆花呢杀虫子，那么治养结合这个养呢，就是要怎么样，要去呢给这个花呢还要浇水和施肥。
2: 嗯，
3: 高资这种药好就好在呢，它一个是治你的病，另外还能够养元气固元精，养你的人呢。
2: 嗯，
3: 就说这个肝硬化的病人，他在治疗肝病的时候呢，引发他最后心脏啊、肾啊、肠胃啊都出问题了。
2: 嗯，
3: 其实呢，这是一个五脏之间相互连带的一个关系。
2: 嗯，
3: 中医理论当中有母病及子、子病犯母的这种说法。
2: 嗯，
3: 啊，你比如说肝上有病的患者，肝在五行当中属木的。
2: 嗯，
3: 肝属木嘛，一旦这个木头这个肝出了问题以后呢，我们在考虑肝的时候呢，还要考虑他的孩子。啊，以及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谁呢？是这个水，水生的木嘛，木又生的火嘛。从五脏的关系来讲的话呢，也就是呢，肝生的心，反过来呢，肾生的肝，
2: 肾生肝啊。
3: 对，所以说呢，你肝上有问题以后呢，心脏呢肯定会出问题，而肾呢又是肝的母亲，所以说呢，当肝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呢，你看出现肝硬化腹水。
2: 嗯，
3: 那水液代谢整个出了问题了，肚子里全是水了，这个水从哪里来的？肾主水液嘛，所以说呢，肝上有了病了，你就一个劲儿的在那儿治肝，你效果很差的。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治病的时候呢，一脏要有病呢，最少要治三个脏器，这是最经典的中医话。这三脏呢是得病的那一个脏器，就是本脏。哪个脏器得病？心脏上得病呢，首先要治心脏，这个谁都懂。
2: 嗯，
3: 同时还包括要哪个脏器呢？还有母脏和它的子脏。 那而只有膏方这种剂型呢，能够起到一个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效果。
2: 哦，不但要三脏同治，还要五脏同养，为什么还要五脏同养呢，杨老？
3: 因为疾病跟疾病之间，脏腑和脏腑之间呢，是存在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哎，我们治病呢，要从整体去考虑问题。已经得病的地方呢，我们得治；没得病的地方呢，我们要防。防治结合呢，才能够长治久安。
2: 哎呀，杨老，您刚刚说到这儿哈，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体会，就是这个膏方，它好像是专门为这个老慢病患者研制的一样。哎，
3: 没错。虽然说中医药传统的几大剂型当中啊，每一种中药呢其实都能够治病的，但是呢膏方是不同于其他剂型的啊，因为它的前身呢非常的特殊。刚才也跟大家讲了，膏方呢在以前呢是帝王将相、有钱的大户人家呢才能够用到的。那么专供这一类人群所服用的药，就跟传统老百姓吃的药呢不一样。首先来说呢，效果得好，另外呢还必须要非常的安全，不能有任何毒副作用。而一旦效果不好，得罪了一些达官贵族的话呢，可能会招来这种杀身之祸。所以说呢，制作膏方呢要比制作其他剂型的药呢要严格的多，也要繁琐的多。也正是由于膏方的制作工艺特殊，药材选用的高规格才决定了膏方的药效，所以说呢才有了一口膏方十碗汤药的说法。
2: 也就是说一口这个膏方的效果呀，足以抵得上十碗汤药。
3: 对，那么膏方呢是利用中药呢慢慢的熬制出来的，汤药呢是煎煮出来的。煎煮中药的话呢，短的几十分钟，长的几个小时。但是膏方不一样，熬制这么一口膏方的话呢，最短的时间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我们经常讲说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嘛。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它全部是浓缩的精华的东西了。
2: 所以杨老这么说的话，就是这个膏方它对于老慢病的这种见效速度，我想一定是很快的，因为都是高倍浓缩的这种精华呀。
3: 膏方对于这个慢性病的见效速度呢的确是比较快。但是这个见效速度呢跟大家理解的见效速度快呀它不一样。不是说今天吃了药明天或者几个小时以后呢我这疼的地方就不疼了，不是这种见效速度快。
2: 那这么理解还不对。
3: 对，怎么叫不对呢？有很多药之所以能够快速起效，是以压制病情为主要手段的。比如说我们打一比方，高血压的患者吃降压药，你吃了降压药以后呢血压马上就下来了。对吧，吃了以后呢半个小时以后呢就气消了，血压就往下走了，但是过一段时间药劲一过呢血压又反弹上来了。你再比如说我们吃止疼药，头疼，今天呢吃点布洛芬以后呢一会儿呢头不疼了，但是药劲过了以后呢该疼还是疼。对吧，这就是起效非常快的药。这些药物呢它是以压制病情为手段的，这么治病的话呢就像摁一个漂浮在水里面的皮球一样，说是大家呢只要通过外力呢把它摁在水里边的，外力就是这个药物，当你外力消失的时候呢这个皮球呢就会又弹出水面了。这么反反复复，你这个病呢是永远好不了的。
2: 那杨老这膏方是怎么治疗疾病的呢？它又是怎么样快速见效的呢？
3: 膏方呢对慢性病的治疗呢它是一个釜底抽薪的一个方式。它这种这个见效速度其实是很快的，但是这种快不是体现在表面上，不是说一定的一下子马上就让你不疼了不难受了，但是在无形当中呢帮助大家呢修复你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2: 杨老，是不是就像您之前举过的那个例子，冰山的那个例子？
3: 对，疾病呢就像冰山一样，大家知道冰山的特点是什么吗？
2: 这个杨老我知道，如果说一座冰山露出水面，那么露出来的只是冰山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它是隐藏在水下面的。因为有一部非常有名的这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那个电影讲述的就是一艘这个轮船撞冰山的这么一个过程嘛。那艘轮船啊，它避开了露在水面的那个冰山，但是呢它没有避开水下面的那个冰山，最后不就翻船了吗？
3: 对， 我们说别人呢看一件事看得不够全面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这么说，说你看到的只不过是
2: 冰山一角，对，
3: 对吧？
2: 嗯，
3: 因为大家能看到的冰山只是小小的一部分那个尖而已，实际上呢最主要的部分是隐藏在水底下的，是看不到的。
2: 对，
3: 那疾病跟冰山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的病啊，你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像是冰山露在水面的那部分。
2: 嗯，
3: 那么我们想要把这种冰山给它除掉了，如果说只清除露出水面的部分，大家觉得可行吗？
2: 不可行，肯定不可行。
3: 哎，对，所以说呢大家平时用药啊，很多的是针对症状的，也就是针对露出来那节冰山的啊，但是呢只是这个疾病的十分之一，在水底下的十分之九如果没解决，这就叫治标不治本。
2: 嗯，
3: 比如说高血压啊，血压呢180了170了，你一量这个血压这么高，就是露出来那节冰山，藏在水面下的冰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肝肾。
2: 嗯，
3: 哎，你比如说肾水亏了以后呢，不能够上济肝木了，导致肝火上炎，肝阳上亢了，最终你血压高了。你不去调肝肾，你一个劲儿的去这个降血压的话呢，那你高血压呢永远也好不了。而高方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呢，并不是针对呢症状来入手的，而是从整体来出发。
2: 嗯，
3: 哎，我说高方见效快呢，是指它修复和调理人体这个整体的效果特别快。而这个调整的过程呢，是大家肉眼看不到的。
2: 嗯，
3: 哎，这就好像是把隐藏在水面下那个冰山呢，一点点给它消耗掉了，但是呢，你是看不见的。
2: 嗯，所以我们好多朋友在服用膏方的时候啊，你不能单单只从症状上去看效果。
3: 没错，所以说呢，我说呢，其实膏方的见效速度非常的快，而这种方式可能有的时候呢，并不是体现在症状上的改善。哎，有的患者呢疼的地方呢该疼还是疼还是难受，但是他精气神比以前明显的好转了。
2: 嗯，
3: 以前疼喊不出来，现在呢有底气喊了，这就是改变。
2: 嗯，
3: 而且这种改变呢是从源头上的一种改变。对于膏方来说呢，只要能够坚持使用的话呢，量变就会达到一个质变，一段时间以后呢，大家的身体呢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2: 嗯，所以有好多朋友哈，一吃膏方就是好几年好几年在吃，而且呢病好之后呢也在继续用，说后半生啊就是离不开膏方了。
3: 对，因为膏方就是治养结合的一个特殊的剂型，有病能治病，无病能养生啊。
2: 嗯，所以说半月汤半年丸一生膏哈。
3: 对，
2: 那杨老在收音机前可能有好多哈用过膏方的朋友，他们讲说吃了这个膏方之后啊，就感觉自己有精神了，这个是不是说明膏方在一点点的起作用？
3: 哎，有精神了，睡眠质量明显开始改善了。
2: 嗯，对，
3: 对吧，睡得实了，吃饭香了。
2: 嗯，
3: 吃喝拉撒睡嘛，人体代谢的五个重要的事情嘛。哎，我说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一点点的有改善了，这是从源头上调理你身体的。
2: 嗯，
3: 哎，你慢慢的那个病呢就开始好转了，这是一个过程。
2: 那说到这儿，杨老，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既然说膏方效果这么好，那么我们是不是你把平时吃那个中药咱熬成膏那不就好了吗？
3: 啊，那不是这样的。
2: 嗯，
3: 这不行啊，那就想得太简单了。
2: 嗯，
3: 炮制膏方呢是中医特有的一门的手艺，这是
2: 啊，
3: 没有师承和几十年的功底呢，是炮制不出好的药膏的。
2: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汤药你熬一熬都能成膏。
3: 哎，对了，那有些药它是做不成药膏的。
2: 哦，
3: 我们就不说在药材的挑选和炮制方面的复杂了，单说这个熬制这个过程当中呢，熬制膏方就非常有讲究。
2: 嗯，
3: 熬制药膏的时候呢，对火候呢有非常精确的把握，火候掌握不好呢，容易呢把这个药膏熬糊了。
2: 嗯，
3: 一糊了以后，整个这一炉药膏的话呢，整个就废了。
2: 嗯
3: 嗯，收膏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是你膏方当中呢有水分，结果你收了膏了，这个膏呢放上一个月俩月这就坏了。
2: 嗯，
3: 所以说呢这都是讲究，而且呢收膏之后呢还有很多讲究，比如说装膏的容器、储存的标准都有很多讲究，这还只是普通的膏方，像皇室膏方这种极品膏方呢还需要地养百天以上，哎，就是埋在黄土药窖里面的，用地气养药之气。
2: 嗯，
3: 用药之气呢来再来养人体本源之气，那这样出来的膏方呢才具备这种不寒不燥不热 不良的这种特性，
2: 嗯
3: 啊，这才叫极品的膏方。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膏方，尤其是极品膏方呢，必须是几十味药材这种大药方的，
2: 嗯
3: 啊，比如说呢，黄氏膏方当中养心的就八味药材，调脾胃的有十二味药材，养肝的有十一味药材，宣肺的有八味药材，入肾的还有十味药材。
2: 嗯嗯，
3: 正是因为如此，心肝脾肺肾五大系统呢都能够兼顾整体来调理，才能够真正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2: 嗯，
3: 同时呢，它能够补气血精三种能量，能够制造精这个能量层级，这也是民间的药方子很难做到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哈，原来一口小小的这个膏方这么复杂，怪不得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剂型来说，膏方在市面上非常少见呢。
3: 没错，膏方少见呢，尤其是像黄氏膏方这种经典的极品膏方就更加稀有了。
2: 嗯，
3: 其实膏方对于疾病的好处呢，我们说三天三夜说不完。今天呢，大家就当呢对这个膏方呢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以后呢我也会逐渐的跟大家讲更多膏方以及中药的知识。我相信呢，大家只要掌握了这些知识以后呢，再面对疾病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手无足措了。
2: 嗯，太好了，杨老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真的不能多聊了。同时呢，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3: 好的，
1: 高方，中医智慧的瑰宝。起于汉唐，盛于明清，沿用至今。它以其独特的组方原则、精湛的炮制技艺，承载着中医治胃病与整体调理的哲学思想。一剂剂膏方，传承、守正、创新，滋养生命，守护健康。一味好膏，堪比金玉。膏方制作需经历配方、浸药、直至收膏、凉膏等工序，一味色泽浓稠、甘美华腴、功效上佳的膏方才算熬制完成。配方根据处方精心挑选到底中药材，确保药效显著。浸药将药材加水浸泡12个小时，让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充分溶解。提取将浸透的药材入药锅，反复煎煮3次，层层提炼精华，合并药液浓缩，待药汁静止沉淀后过滤3次，再以小火煎煮蒸发浓缩，同时不断搅拌，使其逐渐形成稠膏状。收膏在浓缩药液中加入胶类等桂系药材和饴糖、黄酒、蜂蜜等辅料，不断搅拌，直至药汁挂齐或滴水成珠，方可熄火收膏。凉膏膏资趁热快速倒入专用容器中，与阴凉处放置冷却，一料色香味俱全的膏方就制作完成了。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喂，那个杨老嘛，
3: 是我请假。哎。
4: 哎，我那个您，我吃了您的药啊，我真见好，我这药是真好。
3: 用多长时间了？
4: 哎、我从那1月31号开始买的。嗯，那阵儿啊、
3: 哎，
4: 我也老失眠，我半夜、啊、睡不着觉，我就听无线电，哎，我就听见、
3: 嗯，
4: 我就听了2天，我就买了。
3: 嗯嗯，
4: 买了我原来是嘛呢？我腰间盘呢突出，
3: 嗯，
4: 那个膨出，还有我下载呀、啊、滑脱，还骨质疏松啊、
3: 嗯，
4: 一到晚上就抽筋儿，这腿呀、啊，等我吃完这药啊，哎呦，可见好了，那个 腿也不抽筋儿了。
3: 嗯，
4: 那个，你吃饭也香啊，睡觉也好，也不失眠了。这你
3: 失眠这个病是有多长时间了？
4: 好，失眠倒不长，有个二三年失眠。
3: 嗯，
4: 那个就是嘛呢，我一那头些日子失眠嘛，我都那个给我让120弄走了。弄着了，我就是脑萎缩了，这一到那。
3: 那怎么那个失眠就当时就怎么也睡不着了，就吃什么药也睡不着了？
4: 我没吃药，我不乐意吃药，因为我胃口不好，胃酸，
3: 啊，
4: 老吐酸水儿。后来我就老不吃药，然后来我一吃完这个药吧哈，哎呀，我也睡好，吃的也香，我怎么吃那么多？吃的多，睡得好啊。大便也好了，大便也这都是香蕉便。
3: 嗯，原来大便是什么样的？
4: 原来是那个早起5点就拉，稀稀拉拉、早早拉拉的都那个。
3: 那是五更泻，那是典型的五更泻。早晨4、5点起来呢，一起来就得跑厕所，跑慢了都不行。
4: 对，是那样。
3: 嗯、
4: 哎呀，那个特别痛苦那阵儿、
3: 嗯，
4: 那个现在呀都挺好的了。原来我呀那个腿呀没吃这招是吧，那个腿呀哎呀盖2床被呀，还得烤着那个那个插电的那个呀冰凉啊，也跟死人一样。现在咋喝这药膏，哎呀腿也暖和了。原来还得杵着个拐棍，现在拐棍都不用杵了。
3: 拐棍也不用杵，拐棍扔了，现在呢就能够走路了。
4: 是。麻木也见好了，原来麻木根本就走不了道了，就都是木的，现在下楼啊也行了。
3: 你那个腿上麻木，那是那个腰间盘膨出啊、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它压了坐骨神经了。
4: 是下楼时候还行了，原来呀根本就下不去楼。
3: 对，你这个你坚持用黄氏膏方，包括呢这个腰椎管的腰间盘的突出、脱出、膨出啊。啊，什么骨质疏松啊，睡不好觉、吃不香饭的，像这种病症，五更泻的病人呢、啊，原来这一大堆的病，可能得吃一大堆的药，你都不见得好。但是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看这一个方子都治了，
4: 是特别见好啊，睡觉也好，吃饭我光卧还光吃，光吃这一
3: 好事啊，因为你像这你这种阳虚的体质，你特别怕冷啊。阳气虚了，阳气虚的根源在于哪里？就是最早是气血虚。
4: 哦。
3: 它气血亏了以后，气血就像那个火炉子里面加的柴火和炭嘛。你结果你气血一亏了以后，等于火炉子里面没有柴火没炭了，它就烧不旺，烧不旺了以后，阳气不就虚了吗？就火力就不足了嘛。现在大便是什么样子？
4: 大便挺好，一天一次吧，是香蕉便。挺好的、
3: 嗯、也就是说吃喝拉撒睡、嗯、吃的好，睡睡的香，大便的正常了。
4: 哎，对，这都挺好的、
3: 也不用早晨4、5点一起床就跑厕所了。
4: 是原来就哪样，
3: 原来的、
4: 就是、
3: 原来你典型的就是五更泻嘛，就脾肾阳虚了，就是五更泻嘛。
4: 对，
3: 嗯，
4: 原来呀可痛苦了，睡不好觉啊，哎还电话铃一响啊，下午就一倒楞啊，还老做噩梦。现在这情况都见好，
3: 嗯，
4: 那个，哎，反正我就特别，我就说这药你研制的太好了，
3: 啊，
4: 哎呀，我也原来跟死人一样，成天黑白天围着大被子躺着，冷死了，手脚、手热、脚冰凉，哎呀，根本就不是人生活了，就是，
3: 整个没有阳气了，那身体的活力就没有了嘛，
4: 是，
3: 现在的阳气足了，你看你睡觉也能睡着了。很多顽固性失眠多梦的患者，本来呢用黄氏膏方就想治他的失眠，说能睡好觉就行了，结果睡眠也好了，身体上的7、8样病症都好了，这就是这种整体施治的好处嘛。
4: 是呢，那个腿呀、晚上原来呀、根本就不能动，一动啊一抬就抽筋儿。
3: 嗯。
4: 从那个大腿叶子一直抽到脚，两个腿都那样。
3: 嗯。
4: 可痛苦了，原来。现在可好了，
3: 现在不抽筋了吧？
4: 不抽了，睡觉也好，那个吃饭也香，那个大便也好，就都挺好的，就是。
3: 今年自己多大岁数？
4: 我74了。
3: 74岁，像这种情况啊，你把黄氏膏方治好病了以后，常年用个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4: 哎，
3: 因为它补阳气
4: 呀、
3: 啊，你气血充盈了以后呢，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又强，你气血再一充盈了以后啊，你这个健康长寿呢，基本上就有保证了。
4: 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呐！哎呀，这药太好了。
3: 嗯。
4: 还有那金老师啊，他那个特别好的人，服务我，哎呀，特别细致，特别耐心，那金老师。
3: 好，
4: 您把
3: 我表扬他，你好好治病吧。
4: 哎，
3: 把病调好了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4: 哎，谢谢您呢，杨老。哎呀，
3: 别客气，保重身体，
4: 谢谢，
3: 按时的用药，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4: 哎，行，
3: 好，
4: 谢谢啊。
3: 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享受优质生活。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哦，你好。
3: 你好。
5: 哎，我这个课我听了一个多月了。
3: 嗯。
5: 我觉得你这个人也好，药也好。
3: 啊。您客气了，
5: 我说说我这个病情，你看能不能弄？我还没买。第一个有高血压，180，血压70-80，有20年的病史了，有肺积重、气管炎，心动过缓，50多次，最近这个脸和这个后脑发麻。一发木，我就做个 CT 和超声。他说有脑萎缩，诊断有脑萎缩和这个动脉硬化，一会儿摘下。哎，最使我挠头的还有一种病，我记了4-5年没治好，这个舌头。老是叫着发烧，没舌苔很少，红色的。
3: 红色的基本上没有舌苔，感觉这个舌头啊，就跟那个。吃了辣椒面一样，是不是？
5: 啊，对呀，你说的正对，正是这样情况。哎呀，
3: 心火太旺的一种表现，
5: 很遭罪呀，这个病很遭罪，我治了4-5年没治好。我要是这一很难受的时候，我就弄两片这个西瓜霜，还好，还暂时缓解一下，但是治疗不治本。
3: 对。
5: 哎呀，可遭罪了。
3: 今年多大岁数啊？
5: 我今年75，姓刘，刘树林。
3: 75岁老同志、老爷子，首先第一个血压高，你看脉压差非常大，20年的高血压了，高压180，低压80-70，脉压差非常大，表明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非常严重。
5: 啊，
3: 严重的动脉硬化。打一个比方，别人的血管就跟胶皮管一样，您那个血管呀就跟塑料管子发硬，而且呢它有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管腔就会狭窄。所以说脉压差就大。
5: 正常药能维持正常，一天吃2次降压药。
3: 能维持正常，但是你发现你动脉硬化时间久了以后，脑萎缩怎么来的？就跟这儿来的。
5: 哦，对
3: 。你动脉硬化长时间，脑子上的血不够用啊，那大量脑神经细胞活活的饿死了，它不就脑子萎缩了吗？那意思你看，用降压药能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动脉硬化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呢还是引发了脑萎缩了，有的人就得了脑血栓、脑梗了。但是现在好点呢，刚查出来脑萎缩，不严重。你说话呀、表达呀，我一直在听你，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5: 我现在还我每天加强身体锻炼，还能走10里路。
3: 哎，非常不错，身体状况
5: 啊，
3: 10里路，而且有肺气肿，这是个大病啊，这个是非常难治的病症啊。
5: 对，严重啊。
3: 对，发展严重了以后就坏了。再加上那个心动过缓，心跳呢50来次，这个比较麻烦，这个以心脏的阳气不足的一种表现。阳气不足，但是你呢，心脏整个动力是不足的，但是心火又太旺，因此呢，舌头上呢没有瘢痕，舌头呢老跟泡在辣椒面里一样的，心火太旺的一种表现。
5: 舌头还什么？有紫斑呢。
3: 那还有紫斑的话，那还有一些血瘀的这种表现。
5: 有紫斑，有齿痕。
3: 啊，有齿痕。
5: 哎，
3: 齿痕的话呢，脾还有点虚，
5: 还失眠。
3: 那肯定失眠，你心脏的血供不上去了，心火旺，肾水就往下沉，心火往上走，心肾不交，水火不济。你这样的患者都不用问，你肯定睡觉不好。
5: 啊，睡个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最好的时候了，还得，哎，最安静的时候，有点事就睡不着了。
3: 对，这个用膏方呢，调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快的有半个月左右，睡眠就开始有变化了。
5: 哦，
3: 嗯，
5: 这大便不好，大便它是什么情况呢？
3: 嗯，
5: 大便就是早晨呢，四五点钟就得起来，不起来不行。
3: 五更泻，脾肾阳虚了，你肺气肿，时间一长了以后，肺气就到脾气呀、啊，叫子盗母气呀、
5: 啊。
3: 到了脾越来越虚了，再加上肾阳不足了以后呢，就出现五更泻、鸡鸣泻嘛。
5: 第一次歇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还得来一次。
3: 对。
5: 饭后、啊。
3: 而且来了以后
5: 来
3: 特别急，不容控，跑得慢了以后能拉到裤子里了。
5: 连续这一早就三次，白天就没事了，平安无事了。
3: 对。就是在鸡叫时和五更天的时候，五更天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吗？
5: 嗯。
3: 嗯。
5: 这个腋下，冬天也是如此，他往外流汗。
3: 嗯嗯。气虚的非常厉害了，气不胜汗了，所以说呢就老流汗嘛。
5: 啊，杨老师，你看我这个好治不好治啊？
3: 用膏方的话能治，这都是非常复杂的病情，那这么大岁数了，幸亏没出了大的毛病，这就赶紧治吧，不要等了。
5: 哦，好啊。
3: 先从五克开始用，五克吃三天，调成十克，十克吃半个月，给我来电话就可以了。
5: 药引子用多少？
3: 暂时不加药引子，
5: 不加药引子。
3: 吃到20天左右下来以后，给我来电话，我再到时候呢，我给你调药引子。
5: 哦，
3: 祝你健康吧。
5: 好好好，谢谢。
3: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百年品质，百姓信赖。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6: 您好。
7: 你好，杨老师啊。
6: 哎。
7: 我现在吃这个药也将近吃一个月了。
6: 嗯。
7: 吃一个月啊，这个药我吃的挺还是见好。
6: 嗯。
7: 我现在怎么的？一个见好呢，睡觉。睡觉晚呢，我以前时候睡到合适，两点。几点？两点、三点要醒了，再就不去睡了，睡觉就困难了。一觉醒了就再睡觉就困难。现在我看睡觉还行，我晚上有时候半夜醒了，睡觉还行，能预睡。
6: 嗯
7: 能睡觉能见好。
6: 两三点原来这个毛病，两三点动不动就醒来再睡不着，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7: 哎呀，那很长时间，能有。一年多了，
6: 这都是肝经上的病。你看，一点到三点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嘛。这个时候睡着醒来，这种人那都是肝血收不住，肝血亏得非常厉害，收敛不住，哗，到了这个点儿了，肝经当令的时候，把血就散开了。一散开了以后呢，往四肢板还一走，往脑子上一走，马上就清凉了，就睡不着了。
7: 嗯，
6: 但是用黄石膏方里面有11味药材养肝经。凡是这种患者，我说哪怕你有个10年20年治不好的，用黄石膏方有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呢，马上就到了这个点，你就不醒来了。
7: 几乎要睡醒了以后，才能预睡。现在怎么的？以前的时候吧，要是醒了，老是上便所；没醒了，睡不着觉了，一会上趟便所，一会上趟便所。现在呢，睡觉睡得也挺好，上便所也晚
6: 了。少了。
7: 少了。嗯。另一方面，我一个呢，吃饭也，我以前吃饭吃的少，最近呢吃饭还增加了。
6: 嗯。
7: 这也是。
6: 多大岁数今年？
7: 哎呀，我今年都87了。
6: 哎呦，老寿星了。
7: 我现在还行，还不。
6: 啊，你87岁的老同志，吃的好，睡的好，你不是健康长寿活百年，健康长寿活千年吗？
7: 得谢谢。
6: 人这上岁数，我说你不管是多大的病，你只要这个上70-80岁这老同志饭吃好了，觉睡好了，二便通畅，你身体上没大毛病。
7: 我的那个心脏吧，我就说我的心脏，这心脏哈，我心脏就是以前就是早搏和这个房颤。
6: 嗯。
7: 最近呢，这渐轻。先听昨天呢，还有点早搏时间长，老也不怎么过劲儿。我就吃几粒那个救心丸。但是我现在呢，那减照以前的减轻多了，挺好。
6: 一个月下来明显这个早搏房颤就减轻多了。
7: 减轻了。
6: 啊，你治吧，这都能治好了。
7: 我这还能见好，我一
6: 能治好了都。
7: 这能治好，我就可非常高兴。我这一个也是爱心的，什么事啊，老高心里都是想这事儿，想那事儿，可能也是。
6: 就是操心的人。对吧？
7: 是是
6: 啊，这儿孙辈儿、重孙辈儿都的人，估计都有了。
7: 但是我这人他是不糊涂也不聋，也是从这个精神上和记忆力上，我也没和年轻时候没怎么减退。
6: 这好啊，这表明你老人家身体底子好啊。
7: 嗯。
6: 你七老八十了还能替别人操心，你操点就操点吧。但是呢，你能操点心，证明你有这个能力。有那个老人七八十岁就糊涂的，连自己老伴也不认识了，给谁操心？他谁也不用操心，但是这身体就垮了。
7: 现在还行，还挺好。
6: 包括我听不出来你这么大年纪，你看这病情描述有条有理的，人家这说的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7: 我这人啊，爱看书，看书，老爱看书，
6: 爱动脑子，
7: 爱动脑子。再一个呢，我就是这个腿吧，这个左腿吧，有点骨质增生，也是风湿症引起的。膝盖上有骨质增生，右腿吧，还有腰椎管狭窄吧，还有点压迫神经。要走路吧，乐意，不能走得太快。就是老是爱走小步似的。这个你这个腿这几天都冷哈。我就觉得上下楼就有点腿疼。
6: 对。
7: 你
6: 这个时候加药引子没有？
7: 以前这次的药引子是那个茯苓。茯苓的药引子。
6: 一直用的茯苓汤做药引子是吧？
7: 茯苓买的茯苓还没吃了，没。
6: 就是坚持还是用茯苓做药引子，
7: 还是搞这茯苓啊？
6: 对，那个肾经肝血养足了以后呢，那个骨质增生啊，那个关节上那个毛病，一点一点都能够治过来了。
7: 那这个，
6: 你老人家这个年龄的老同志，你把这点心脏上这个毛病啊，骨关节这点毛病治好了，现在是睡睡的好，吃吃的好。你这个身体底子，你现在包括你跟我通话，我一直在观察你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健康长寿活百年，这不是咱们的目标。可健康长寿活千年，这是咱们的目标。身体底子在这摆着呢。
7: 无论怎么的活，就是活多大岁数那倒没关系，总的活着就是自能生活自理，
6: 立立正正的，别给人家孩子们添负担，自己不遭罪。
7: 对，别让儿女负担就好。
6: 你看这一个月用药，你看这个皇家御用的药方子，咱们现在有机会用这种药了，你体会一下，它跟民间这些药不一样，就能把一些非常复杂的老年慢性病治好了。
7: 我这还有个什么呢？就是我眼睛哈，有轻微的这个白内障。但是我上的眼药啊是那叫什么眼药了？你这嘴边说
6: 白内障啊、沙普艾斯呀、啊、这些眼药，
7: 说
6: 沙普艾斯，
7: 对，沙普艾斯，
6: 哎，
7: 上这个眼药呢，特别的这个上的眼药哈、啊，刺激性，我叫一上的眼药。心就发颤似的。
6: 对，你上不了，有很多人反映上不了这个东西，不上它了。
7: 所以眼药特别厉害。
6: 对，
7: 我这两天晚上以前呢，我就是但是我是轻微的，看啥的吃的也没减退，但是我上这眼药吧，我就要对心脏不怎么太好，
6: 不舒服，不上了。这个年龄老人的白内障都有，80岁以上的老同志呢，不或轻或重的有白内障，这是肝经气血亏的一种表现。用黄氏膏方有11味药材养肝经，肝血足了，能够上养目窍了，眼睛上这白内障，其实白雾慢慢就散开了。
7: 我这轻微的还行。
6: 那你慢慢就治过来了，老人家那就坚持这么治，还是用茯苓汤做药引子。
7: 还用茯苓哈？
6: 一个月这么好的效果，坚持就行了。我也祝你老健康长寿吧。
7: 那个啥，杨老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有的时候呢，不是经常的，有的时候是，头痛吧，头就是太阳穴了，一弯一弯那么疼，疼完了我搞手揉一揉，有的时候按摩按摩可以就好了。 吃这个药都慢慢都能解决。
6: 脑子供血肯定有点问题了，都能解决了。
7: 都能解决哈、
6: 啊。对。那就这么治，你再治一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7: 那好了。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你好。
3: 哎，
8: 我跟您念念呢，我是最近这一阵子那个颈椎啊有点那个不舒服，然后
3: 多大岁数啊？
8: 我今年62岁。
3: 嗯，
8: 那个我们这个有亲戚一直在用您这个膏方，然后呢、一听我这个颈椎有毛病，然后他给我拿过来一瓶，他说你要不然你就听讲课，要不然你用这个肯定是管用。我说打个电话。
3: 那亲戚用的话呢，他肯定是好，他不好的话不能给你推荐的。
8: 是啊，对吧？他我就
3: 药品这种东西呢，不是一般的人愿意给你推荐，这是自己吃好了都不愿意给你推荐的。好了怎么都好说，你万一不好的话呢，你这老话罢了，对吧？
8: 对，这是亲戚人，对吧？信得过人家家了。
3: 对，
8: 我是想啊，跟您见见的，您要您知道，看看这个怎么用法。
3: 嗯，颈椎怎么不好呢？
8: 好，你看我最初啊，我这个就是腰间啊疼，腰间疼啊有将近小半年的时间，然后这期间也是那个针灸啊嘛拔罐弄了一次，但是也不是很明显，就上个月吧，然后就是他有点严重啊，有点酸疼的，然后那个到那个医院里面一看，人那大夫说你这是颈椎问题啊，我还
3: 颈肩综合征，这叫
8: 是吧，然后就做个那核磁吧。然后呢，做了一个核磁，核磁报告，我给您念念的，他是这样说的啊：那颈椎退行性骨关节病，一是颈椎反弓，颈四到七椎体排列失稳；第二项是颈四到三、颈五到七椎间盘后突出变性；第三，颈四到五椎间盘后脱出变性。第四是颈四到五水平椎管狭窄一度。第五是颈四到五椎体向临中板骨圆骨圆哎，印象是这么一个正
3: 软骨圆。
8: 哎，然后呢我是想问你，可是
3: 退行性的改变说白了就是老化的表现嘛。
8: 老化了，对，老化了。
3: 哎，那因此呢，他椎间盘呢出现突出啊，椎管出现狭窄呀，啊，他这个椎关节呢小关节出现紊乱呢，因此呢一转脖子里边咔咔的响。
8: 对，现在是响了，就一动肩膀，一动脖子。
3: 肯定会响，再加上期间的黄韧带增厚呢，都会导致呢椎管的狭窄。因此这个病症呢，我们用膏方，用寓意文化这种治法，也是用五脏六腑往这个颈椎上治的，往这个肩柱上治的。通过膏方，十一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筋；十味药材入肾呢，养的是骨头；十二味药材健脾呢，养的是肌肉。通过这么治疗的话呢，这个早期发现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颈肩综合征呢，应该是能够恢复过来的。
8: 应该能，就是他那个第四项说是四到五这水平椎管狭窄一度，这个一度属于严重的吗？
3: 那比较轻的叫一度，
8: 一度就比较轻的啊，应该是
3: 对。
8: 然后我这个酸痛啊，他第那五项说的。是中板圆骨有点发炎疼啊，
3: 这边软骨炎嘛，它老是前后错位啊等等，这个中板这个地方的软骨就经常有出现炎症的。
8: 反正总之就是用您那个这个东西，
3: 用膏方这个它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这种病早期发现的好治，
8: 可以哈。
3: 对，
8: 用量呢，就是你
3: 用量你先、
8: 啊、
3: 你这个膏方各用五克，先
8: 用五克。
3: 五克呢，先用那么个三天啊，五克用三天下来以后，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呢，基本上自己就可以调成十克了。
8: 十克
3: 连续吃上半个月，给我们来电话。
8: 哦，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这种状况下，我平常你看62岁嘛，我平常就喜欢运动，你像打打球啊、踢球啊、游游泳啊，这些运动对这件事儿有影响吗？
3: 剧烈的运动有影响。你这个颈椎上出了毛病以后呢，容易，你特别是脖梗这地方呢，不能剧烈的运动。 打球，你比如打乒乓球，你打篮球，突然间的仰脖子呀，突然间的这个姿势变动的话呢，他容易一头就栽倒了。
8: 容易摔倒了。
3: 追动完了以后，受压了以后呢，容易突然间出现晕厥的情况。因此，你还是舒缓点的运动，这种剧烈对抗的运动啊，剧烈的运动呢，尽量的还是要少做。等他慢慢恢复了以后。

0: 这都有啊。那你看咱们这个刺梨你拿回去啊，单独喝也可以，最好啊给你配几个小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想着用刺梨呀给你搞几个小药方，你自己呢记录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这样，你们准备个笔，准备个纸，我呢说几个小方，你记一记，这样的话收到之后你就按这个来吃，好不好？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好，笔和纸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呀讲几个用刺梨加上其他的药材配到一起的一个小方，您呢记一记。那首先呢，你每次啊用到这个刺梨啊不要多，一次呢两粒三粒四粒就够了，别看它小啊，这里面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含量比较高，同时啊还有一定的药性。那如果说咱们是肝不好的，哎，眼睛呢有点干涩的，那这类的人呢经常口干口苦的，包括血压不稳的，你这里面就是放上刺梨三四个，菊花呀放上一小捏，然后啊再加上点决明子，放上个两克到三克。这决明子啊有点轻，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自己喝过，就是用决明子和菊花，说是降压明目的，我喝过呀。那这次啊你还继续喝，你这里面呢就是多加了三四粒的刺梨，这回你再试，哎，效果就好了，来得快。你喝吧，你喝着那十几天你感觉眼睛都清亮了，这就是清肝明目降燥，哎，它去肝火，效果来得比较好。那这个方啊适用于什么？血压呀不好的，血脂啊不稳定的，然后呢这个眼睛容易上火的，经常出现红血丝的，这类的人你用一用这刺梨啊有好效果，哎，不错。那还有的人说孟非老师，我身上的病多呀，那我也血压还行啊，这样喝还是单独加上别的药啊？那我告诉你，这房子呀有的是啊。再给你来一个，这个把刺梨啊也是两粒到三粒，你加上一点黄芪，你再加上一点甘草。有人说这个你没确定量啊，不用量，你就放在水杯里，那甘草啊你放上个两片三片四片五片随你，然后黄芪呢放上个大片的就放个两片三片，小片的放个五六片都行。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克数，理论上来讲这个甘草和黄芪啊就是三到五克，你放上两克也没关。这个干什么的呢？听好了啊，这个补气的。你感觉到平时啊这个喘气费劲的，哎，走道发累的，身上没劲儿的，你用一用刺梨黄芪和甘草，这个不固定量，你往茶杯里放，放上了之后就加水吧，然后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哎，这就行了。这样的情况下慢慢喝，喝上个十天半个月，这身上啊多多少少你就有点劲儿了。你看这好不好啊？是不是？而且呀黄芪和甘草配合呀还有止咳化痰润肺的功能，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来了呀？是吧？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肚子不舒服，我经常容易啊变干，我呢这个火大，哎呀，我尤其是这个大肠里的火呀，这开塞露也用，然后呢这个青菜类的也总吃，就这火下不去啊。来，孟非老师教给你个方，你呀拿笔拿纸记好了啊。经常容易发炎的，经常容易变干的，拉不出来的，肚子胀的，也就是说大便不好啊，这毒素流的就多呀。那怎么办呢？听好了啊，刺梨放上三粒，黄柏放上三克，鱼腥草放上三克。实话实说啊， 这个味儿。

真不好。可是啊，咱们中国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良药苦口利于病"。你放心，虽然味道不好，效果好就行了。你说，你又想解决病，你又想难吃了不吃，那不行啊，这矛盾了。鱼腥草3克，黄柏3克，然后你再加上刺梨干，你放上个3粒、4粒也行啊。这种呢，像什么便秘啊，也就是说拉不出来、干燥啊，肚子胀啊，经常上火呀这类的，你用一用，哎，效果比较好。包括有的时候这个小便呢滴滴答答的，或者是尿尿费劲儿的，你用这个也能够利尿。这一利尿啊，这小便尿得多了就冲一点，效果还是不错，专门解决大小便。包括你这个小便一尿，经常容易感觉小便热乎乎的、烫，或者小便刺痛的，你用这个，因为本身鱼腥草加上黄柏啊，就有一定的消炎去火的功能。你再加上这个刺梨呀，促进代谢，哎，3个合到一块儿就出来了，不错啊。有人说呢，孟非老师啊，那这刺梨我多放点行不行？那你看那一小包，你省着点用啊，你别一次放半包，那不没了吗？2天就喝完了啊，咱省着点，多了也是那么回事，一次啊，你就是2粒、3粒、4粒都可以了，不用特别多啊。要不然你说咱的药片难道非得做成大的跟大饼一样大吗？为啥药片做小啊？就是够量就行了，多了就浪费。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啊，有的人呢是这个心血管啊、脑血管啊不好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这个我跟你说一下，用3种东西啊，心脏不舒服的、脑血管发晕的、好疼的、血压呀忽高忽低的这一类的，我给你来一个，它又能降压，又能降脂，又能养心，又能养脑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是万能药，是辅助调节、辅助治疗，有这个作用。用什么呢？刺梨、山楂、丹参，一样，里面放一点儿，点儿是多少，那就随你了。这个也是不固定量。换句话啊，就是这个刺梨呀，用上个3粒，山楂呢，干的。你放上个2、3片、3、4片、5、6片都行。这山楂泡完了有点酸，你喝吧，没事啊。然后呢，再加上点丹参。这丹参听孟非老师的，你买点好的啊，一次放上2克、3克就行了。拿水啊泡，这个你要焖一会儿，就是放到杯子里用开水泡，焖上个10分钟以后，把这个药劲啊焖出来，哎，你再喝。你发现没有？这个孟非老师给你的，都是拿刺梨作为主料的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你可别小瞧，有的时候啊，小方方就能够解决大问题。哎，它不是1天2天就见效啊，这叫慢慢来，潜移默化，如春风细雨一般，就给它作用就出来了。所以啊，给你讲了几个小方，你呀就记好喽，记好了之后啊，就照这个用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这个刺梨。加上山楂，加上红曲啊，对你这个心脑啊、血压啊、血脂啊，哎有好处。然后呢，刺梨加上这个黄芪和甘草，它能够止咳化痰、补气益气啊，有劲儿没劲儿的解决了。然后呢，这个刺梨干加上黄柏加上鱼腥草，它能够解决你这个大便干、小便刺痛这些感觉。加上刺梨，加上菊花。加上决明子，养肝明目啊，视力不好的、眼发花的、这个火大的、口干口苦的，你都可以用。这才几个方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要就给你讲这个刺梨方啊，能给你讲出来20、30个。有这几个呀，你先用着啊。把你的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啊。这个呢，咱们就给你邮寄到家。大家听好了，福利是不要钱的。那工作人员一定告诉你了，是福利物资，一人一包啊！你说清地址，说清电话，给你邮寄。到时候呢，现在你都可以赶快打电话来报名，这样的话给你邮寄到家里。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可别收到了之后舍不得喝，你这个不用留着，你留着它干嘛呀？你就当水了，当茶了，你就喝了。你这一包啊，要省着点喝，差不多能喝一个月。等到下个月，咱又发另外的物资了。记住，咱们这个物资啊，发的是一次比一次好，一个月发一次，一次比一次好啊！这个你要听清。那不只是给大家发物资啊，包括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最重要。

要的是教给大家怎么治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单位挺好嘛，还给喝这个刺梨，那这是初步的，啥都有。我告诉你，我们单位是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这儿住的非富即贵，不是有钱人就是大老板或者是企业家。那为啥呀？他们实际上啊也是有很多慢性病。你说人上了年纪哪有不生病的，到医院里治，治到最后就是维持阶段了，谁不想治得好一点啊？可能说条件差的就叫在家维持，条件好的就四处想办法。在我们这儿啊就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单位里的设备和技术是跟国际对标的，也就是说国际最先进的，欧美日韩最先进的我们都有。我们在国内啊属于后来者居上，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哪个中心里面的设备都是顶尖的，哎，国外有的我们就都有，只要是国际上出现了几个月的好东西，我们就引进到我们中心来。你说我们厉害吧，这叫先进性很高。第二个呢，在我们这儿啊属于会员制，就是来这儿住的人呢都不差钱哈。再说一遍，这花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很配合。为啥很配合？因为到我们这儿来他惜命啊，他知道在别的地方也叫维持，到我们这儿来他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不能说治愈率100%吧，但是有效率高。到我们这儿两个点是大家公认的，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就来我们这儿只要是慢性病治他都会有效果，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那为啥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配套设备相当的高端先进豪华，哎，所有的康复救治的用药都是最顶级的。嗯，怎么去说呢？应该说不只是顶级啊，甚至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定制款。那你看啊，我给你慢慢说说我们单位里面有多少啊，有多少科，每一科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啊。你看我们这里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个就归一科，这里面有什么各种的中频高频低波高波毫米波红蓝光的治疗仪，这里医院里有的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都有，哎，我们是一个不落。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你像这个国际顶尖的或者说最大的医院才有的那种康复中心用的高压氧舱啊，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儿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们每个中心至少都十台，你算算吧，就这类的就都全的。那第二类的叫辅助器械，你像我们说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有的人做牵引呢，啊，拉伸呢，那我们那儿那机器跟你用的不一样，你们用的都是手摇的拉脖子呀、啊、拉腰的，我们这电控啊，我们给你身高体重一量，腰椎节给你一量，颈椎节一量，到最后输入自动的就给你拉伸了，精确到毫米。那你说这个能不好吗？是不是我们都能做到，包括我们做那种功能理疗床，那都几万块钱一个的定制款，哎，这不得了的。你还有一些什么关节的啊，矫正的，像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或者是内嵌的，我们这边用那种叫平板平压固定的仪器都有，你都没见过，在我们这都有。甚至说那些脑血栓后遗症呢，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是不是经常掰自己的手指头啊，在我们那不用掰，我们有辅助型的捆绑机器人，就是跟人长得差不多，它这个机器人贴到你后背上，完了之后有那绑带绑到你胳膊腿上，哎，绑到手指上，它咋动自动就带着你动，它手一张一合你的手就一张一合，是不是以外力来辅助我们的治疗啊？我跟你说就这东西很贵的，就那个一个就叫康复复健嘛，就这类的东西一个就几十万啊，在我们中心就这个多了，啥都有。还有包括什么物理治疗的这类的科室，在什么刮痧呀、拔罐啊，在我们这都最基础的，你经络不通的，你穴位不好的，我们这是什么特殊针灸方法，各种有名的那种针灸方式，我们这只要你叫的名的我们都有，什么药浴啊、正骨啊、摇浴啊，啥都有。你包括药浴就属于这个外部的物理疗法，包括什么正骨啊，我们这就分好几个，什么中式正骨、韩式正骨、藏式正骨，你关节有问题的我们这全套的，啥都能给你治，包括你说睡不着的，我们有精神疗法，还有外部音乐疗法，还有这个音波疗法，你像你什么烦躁的、心慌的、
就是有些人情况不好。

抑郁的、想哭想笑的，你在我们来治吧，我们这都有。这是音波疗法，哎，这个声波呀，慢慢慢慢的调节声波，调着调着听不到，听不到了之后，保持这个声波，一般来讲10分钟，这人在这儿啊，情绪就稳定了，甚至有的人都睡着了。你说这东西它多先进？哎，那这个声波呀，一收到情绪平稳，不烦不躁了，有疗程的啊，包括还有给人听音乐、唱歌的、固定音频疗法的这类的，都是国际顶尖的。那包括睡眠不好的，我们也有那个耳机，这个耳机啊也是带音频的，睡不着觉的人把那耳机往耳朵上一戴，基本上10分钟之内就让你睡着了。你说我们这个厉害吧？所以说，在我们这儿，这各种抑郁症想不开的，这个外部有疗法，心理疏导啥都有，这是很厉害的几大科室了。然后呢，我再给你们说说我们单位里真正顶尖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有钱人或者是大企业家来我们这儿治疗的有效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么多钱花？我给你说个价格，到我们中心来，这都20-30年了啊，这么长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一个规矩。就是进我们中心先交20万，干啥？保证金。这20万不是花的，是如果他有生命危险，我们要给他做急救的，或者给他送到大型的三甲医院急救的时候要花的，提前放这个钱，家属给存的。然后在我们中心住，一般来说1个月，就是别的都不算啊，就是只是给安排调理治疗康复1个月的基础费用是15000。有人说这么贵呀？这还是叫平价，这都不算贵，真正最贵的1个月都4-5万，知道吧？为什么说这一类的中心在国内属于顶尖的？那就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我们用的方式和方法都不一样。你包括平时用的药是单独算的啊，就吃饭都单独算，因为我们是有3大立体健康的治疗方式。你看，有饮食，有保健，有治疗，这是3大类。又叫3大科，有这个针灸科，有理疗科，有仪器科，有康复科，这都是分科的。我呢是负责这3大科室的，哪三大？就是饮食、保健和治疗这3个科是归我来管，我是第一负责人。那你看，科学饮食实际上就是食疗，哎，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保健，保健就是药食同源了，然后第3个就是用啥药了。有人说这有意思啊，这啥都有啊，你们单位真好。那当然了，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来，你吃啥喝啥有明确规定，就每天这个菜你都不许生一口，不能让你吃的，你一口都不能碰，你必须做到完全听话、签协议的，你才能到我们这儿。然后住都在我们这儿住，我们有单独的客房啊，在我们中心就是有完整的配套体系。一般呢，平时都是200-300个人在这儿住，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配餐呗，这就叫食疗啊。第二个就是保健康复啊，第三个就是药物了，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说是跟国际对标的，国际上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些是在国外学习引进的，有些是本土的。你看，第三类这个用药，我们这个药啊就多了，就不是说什么中药啊或者什么药。听着，孟非老师在这块说一句话，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啊？无论什么药，只要能治病就是好药，无论什么医，只要能救命就是好医。在我们这里没有门户之见，什么药有效我们用什么，这是基本，这是关键。我们这医生就多了，是不是？我们有西医，我们有这个中医，有藏医，有蒙医，有苗医，有壮医，有黎族医，是不是？还有这个维吾尔族的，就是只要中国能叫出来的医，我们这儿都全的。我们是集百家之所长为一身，这不有句话吗？叫"山不济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溪流，则成其广阔。"你看，你不能说固步自封啊，哪家擅长的我们用哪个。你就说外部治疗的药浴，那你中药也有药浴，藏药也有药浴，瑶药也有药浴，壮药也有药浴，哪个最好？我告诉大家啊，瑶医的药浴和藏医的药浴那是顶尖的，绝对是超过这几个的。那我们首选的就是他，包括你说孟非老师啊，孟非老师科班出身，学的是中医，到了西藏学的是藏医。那我就主要是针对两块，一个是中医方，还有一个就是藏。

一方。那你不能说别人那个不好啊，是不是？我擅长中医藏医，那还有人擅长苗医的、壮医的、梨医的，人家就开这个药啊，是吧？只要是说有用的，用哪个都是商量着来的，给他们做。那你看啊，我给你们捋一捋，到我们中心来住啊，只会病越来越轻。我不一直说来这儿死不了吗？我跟你说，真是的，想死都难。你看，进我们中心第一件事，从头到尾，从头到脚全给你体检一遍，也就是说，三甲医院有啥的，我们单位里的啥检测仪器都有。就这套东西引进一个中心里面，就这套检测仪器啊，就上亿呀，知道吧？然后呢，检查完了之后，给你在全身上下的做一个健康评估。从那往后啊，每个月什么心脏啊、血压呀、心率啊、血管啊，都给你定期检测，这是必须的。再有，我们做到了一个24小时的监护，再说一遍，24小时监护，就这一个就比不了。什么叫24小时监护啊？你听着，这是在国外引进的，这个不吹不嘘啊，咱们国内很多地方都没普及，我们有。我们在给进入我们中心的患者戴个手表，每个人必须戴，这个手表就是个监测仪，监测什么呢？监测你血压心率的。哎，你的血压心率怎么波动的？什么时间波动？高了多少？低了多少？我们是一目了然，因为我们有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就监测着你这个信号，就能够随时看到。这是白天啊，24小时戴着，洗澡都没事，不怕水的。然后晚上睡觉，又再给你个心脏的监控贴，那一个贴贴到你胸口这个位置，两个地方。这样的话，24小时之内，你身上的任何的生命体征，包括体温、呼吸、心率、血压，我们是一清二楚。你记住了，人什么时候容易出危险？晚上，晚上后半夜最容易出危险。而年纪大的慢性病人，什么病最容易出危险？心梗、脑梗。只要是心梗、脑梗，在血压和心率上都会有变化。咱们不讲了吗？心梗抢救是黑色四分钟。你听着，在我们中心，怎么说？3分钟之内就能够到位。我们那个所有的中心的房间的那门呢，是有个总控卡的，我们在外面能打开。我们有一个监控室，我们单位自己有120，就是只要这个电信号一报警，滴滴滴一报警，这面刚刚发病几秒钟，我们这面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直接就到位，2到3分钟到你的房间，然后就开始急救。你告诉我啊，比医院来的都快。很多人在医院里面都不一定有这么快，我们就有。我们有自己的急救科，有自己的急诊室，有自己的120。如果说自己在那儿能弄，自己就给你用药了，就给你救过来了。如果要是还是不行，我们有120，车上面所有的什么溶栓针、溶栓药、吸氧啊，还有什么心脏复苏啊，什么都有，直接往市区里面的三甲医院送。这么多年在我们中心，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病人在我们中心突发疾病死亡过。你要说是自然死亡的，有那么1例2例，但是你要说突发疾病心梗脑梗死了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你就想想吧，到我们这儿安全不安全？就这个别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说呀，3分钟之内我们就上急救车了。3分钟之内啊，比黄金4分钟来的还快呀。我们中心里面一般是配2到3个120，而且离市区里面最近的也就是20到40分钟，并且跟市区里面所有的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你告诉我，就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一些大型的医院好的都多呀？你看我们平时啊，这个医生护士啊，在那个里面，这种应急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你就说来我们中心值不值？来我们中心治病方式好不好？是吧？生命有保障，饮食啊、保健治疗三维立体的立体健康疗法，在我们那儿是基础，这就是别的单位比不了。那我们实际上最重要的解决的是慢性病，在我们这儿啊，来了没有年轻的，就50多岁的，那都几乎见不着。最低年龄的是55，一般都是60多、70、80、90多的都有，就是有个共性，都是慢性病。那慢性病是啥意思啊？年纪大了吗？你看严重的心脏问题，做支架的2、3个的都有，搭桥的那都太多了，走道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拄拐杖的，坐轮椅的，是梗过2、3次的，
在我们这儿。

可是呢，他们来我们这儿就是要一个事儿，以前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到我们这儿寄予厚望，而我们也没让他失望，就是能够把他情况控制平稳减轻。一到我们这儿，生命得到保障；二，病情得到缓解，这是他们来我们这儿。要不然人家哪个有钱人傻呀，愿意花这么多钱？孟非老师以后就干一个事儿，把我们中心所有的治病的真正有效的解决慢性病的好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给你们说，给你们讲，帮助你们救治，让你们减轻病痛，这是咱们应该干的活。我呀，就以后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相信呢，咱们就叫功德无量了。大家说对不对呀？是不是？今天呢，给大家先讲这么多。我发现呢，这个我虽然没在广播电台讲过，但是呢，我一般有的时候啊，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医生啊，做一些授课，这个我干过，拿着话筒在这个广播间里面说，还是第一次，总感觉跟真正面对着那些医生护士的时候不一样。不过呢，心情挺好，能够帮助我的听众身体健康，我认为啊，比什么来的都实在。那这次呢，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我怕我再一讲啊，就又没头没尾了。我一说下来呀，说到我的专业呀，那我有无数的话，我跟你们别说讲三天三夜，我讲三年都讲不完。你就说我这么多年治了这多少病人吧，这么多病例我给你们讲下来，那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今天呢，你就了解了解孟非老师的过往，了解了解我们单位，了解了解呢我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有利于你健康的东西，我认为就行了。今天有个最重要的事儿，你们别忘了，今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发福利，我们把这个次氯苷啊给大家发一发。哎，这次氯苷你领回去，你就按照孟非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干什么呢？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要不然你就拿着次氯苷泡水喝也行，要不然呢你就拿这个次氯苷啊配上点小药材也行。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的人呢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也有，用什么呢？听着啊，用这个次氯果苷，用黄柏，用鱼腥草消炎呢，大便干呢，小便刺痛啊，容易肝火旺盛的啊，你可以用一用，这个挺好的。然后呢，用这个次氯苷加上山楂加上丹参，起到一定的降压降脂养心护脑的作用，这个呀也是比较不错。你们呢记住了，拿到次氯苷自己用起来，别放着啊，放着它也长不了苗，对不对？然后呢，你拿这个次氯苷加上甘草加上黄芪补肺益气，同时呢止咳化痰，身上没劲儿的呀你用一用也挺好的。然后还有啊，有些人说我这个眼睛发花，眼睛容易干，口干口苦的，你用上次氯苷加上我们平时的菊花，再加上一点点的决明子就可以了。这几个小方啊你先用，孟非老师这脑子里啊这里的方子呀多得很呢、啊、那可不是一个两个，搞个几十个都有的。那今天呢别忘了打电话就行了，咱们呢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次氯苷领到自己手里才算数，你说对不对呢？你拿到自己手里了，吃得上了，这才是自己的。福利物资呢我们多准备了，相信呢只要你打电话的都能够领得到，你就听话把你的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呢按照您对应的地址给您邮寄过去，用这个牛皮纸啊包的那个小包挺结实啊，这个纸包不会破，里面呢装了一小包这个次氯果苷，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一天三粒，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绝对够，都用不了啊，半个月都不止。回去了之后啊，泡水之前用水冲洗一下，那是干的啊。同时呢再提醒一下，虽然是果子，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别说糖尿病没问题的，什么人都可以吃啊。然后啊补充大量的维 C， 补充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有利的。这一次呢是第一次给大家发福利物资，那以后啊咱们把这个福利物资啊搞得好一点多一点啊，然后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领到更多对健康有利的好东西。我相信呢你呢跟孟非老师也能成为朋友，跟我交朋友啊有个好处，为啥呢？我把你拉上

0: 像我这趟健康列车呀，刚不说了吗？这趟列车呀，通向100岁，我是司机，我带着你们。我衷心的希望，只要跟孟非老师结缘，经常呢听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内容，你用上一种两种，可能对你啊都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哎，我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有利于健康的，所有有利于疾病康复的，所有能够大家普及到的解决慢性病的方式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啊都给大家讲。你放心啊，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更是我的使命。我愿意把中心的这些东西分享给你们，咱们呢共同的健康起来，这也是医者仁心的一个表现。那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啊，咱们明天呢把更多的精彩内容、好的方式，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两天有电话就进来了，我呢听到了我们的一些听众啊打过来的一些热线电话。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呢都在外面接电话，这样我们导播你帮个忙，如果说现在有电话进来的，你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我看看他们都有啥要求，有啥想法，接过来一个电话，我也接一个，好不好？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是孟非老师吗？
1: 哎，对，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
2: 对，
1: 好。
2: 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
1: 哎。
2: 我刚听了两天，
1: 啊，咱们节
2: 但
1: 目也
2: 是，
1: 没播几天，刚刚开始啊。
2: 哎，但是呢，你讲得好，说话干脆，很实在，
1: 啊，谢
2: 还
1: 谢
2: 为
1: 谢谢。
2: 我们好，
1: 哎，
2: 还
1: 你
2: 给我们发东西。
1: 看，对，给你们发福利，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都给发。
2: 哎，孟非老师，
1: 哎，
2: 我代表听众，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的善良。
1: 啊，不客气，不客气，老同志，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一定，我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支持，希望你们以后呢也对我们节目啊长期支持，咱们一直收听，多学点对健康有用的。我
2: 是
1: 嘞也
2: 的。
1: 不会别的，我就会讲这个，你们就多支持就好了，可不可
2: 好
1: 以
2: 的，
1: 啊？哎，
2: 孟非老师，
1: 哎，
2: 请你帮我报个名吧。
1: 啊，就是领这个次离是吧？可以
2: 对
1: 可
2: 对
1: 以，
2: 对，
1: 给您报个名，好嘞，
2: 哎，
1: 啊，
2: 我呢就是每月的痣，
1: 啊，免
2: 每
1: 疫
2: 一个
1: 力，
2: 月啊都要感冒一次。
1: 哎呦，那确实有点低，
2: 我听你说吃梨提高免疫力，所
1: 啊。
2: 以我就想试试。
1: 可以的，这个可以啊。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我听您讲话呀，就感觉您是一个脾气性格特别好的一个人。您这样，这个刺梨我给您邮寄，您收到了之后啊，就用这个刺梨泡水，加上一点这个黄芪呀，或者是加上点甘草，跟它一起泡，确实好。我不只是说给我们听众啊，我包括我们家里人都喝。您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呢？您就说好地址，到时候了，我给您邮寄过去。等上个两三天，你就能收到。收到了，就按我这个说法来喝，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1: 哎，
2: 谢谢谢谢，那就麻烦你了。
1: 哎，不客
2: 哎，
1: 气，
2: 孟明老师，我就等着收东西，谢谢你们寂寞，也谢谢你。
1: 不客气，不客气，也多谢您支持啊。您这样说好了地址，然后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过去，也
2: 好
1: 祝
2: 的，
1: 愿您以后用上刺梨了，免疫力提高，咱身体好，健健康
2: 谢
1: 康的
2: 谢，
1: 100岁，好不
2: 谢
1: 好？
2: 谢谢谢谢谢，
1: 哎，好，不客气，给您报上名。好嘞，
2: 哎，
1: 老同
2: 好
1: 志。
2: 的，
1: 哎，好，再见。嗯，
2: 好，孟明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5: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颐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887，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asyFM，激活中英双语动力。 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

0: 窝出点汗，身上的荨麻疹、汗疱疹就起来。
1: 穿的多点儿，天一热，下身就潮湿有异味，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0: 身上湿气大，动不动身上就爱过敏，疙瘩、毛囊炎、丘疹总爱起。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代谢能力和免疫能力都会逐渐下降，细菌、真菌趁虚而入，大肆破坏人体健康，导致皮肤起湿疹、荨麻疹、汗疱疹、痤疮、毛囊炎、反复过敏，并且私密处容易出现炎症。
0: 清洁用品不理想，杀菌不彻底，细菌就在皮肤或衣服上大量繁殖，产生体臭、脚臭、皮肤瘙痒、下体潮湿感。
1: 世界微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只有含广谱抗菌成分的清洁品才能彻底杀灭细菌、真菌，消除身体异味，增强皮肤免疫力，避免起疹、起痘、过敏、瘙痒。
0: 全球购开通独家渠道，解锁日本手工皂新高度，引进日本手工皂大师50年匠心力作，日本株式会社王牌级洗护产品浮尸皂。
1: 浮尸皂是一款纯天然手工抗菌除湿皂，源自中医汉方，甄选中药奇艾萃取出的艾草素挥发油含量高达99.7%。
0: 浮尸皂长期使用能祛湿散寒，并有效消灭99.9%的细菌和真菌，被誉为纯天然的广谱抗菌素。
1: 你还在用普通香皂洗手吗？
0: 试试浮尸皂，日本手工皂大师50年镇店之宝，不仅清洁力强，更能滋润肌肤，让你告别干燥，享受柔滑。
1: 你的手真的洗干净了吗？
0: 普通香皂只能去除表面污垢，而浮尸皂能深入毛孔，杀灭细菌真菌，增强皮肤免疫力。只要改变日常洗护习惯，换成功能性香皂，点滴坚持就能为您和家人带来全方位的健康呵护。
1: 匠心传承50年，除湿灭菌浮尸皂，
0: 点滴之间好习惯，健康生活有护航。
1: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
0: 纯天然广谱抗菌浮尸皂，日本售价10000日元和400人民币，全球购抢购价每块仅需9.9元。全球购平台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啊，
2: 今天啊我一到单位我就听说喜讯了。
3: 是吗？
2: 是啊，盼了这么多天的浮尸皂的事儿终于在今天拍板了。
3: 拍板了，没错。
2: 啊，
3: 包括你像最终的价格，
2: 最关心的，
3: 对，然后呢供应的渠道，
2: 嗯，
3: 还有物流等等
2: 各方面的环节吧，
3: 哎，这些问题今天算是全部的确定下来了。
2: 太好了。
3: 啊，我之前也不是跟大家伙说了吗，9.9元一块，10块为一组。
2: 嗯，
3: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下手了啊。
2: 是的，就可以下手了。我们家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都开始接龙了。
3: 是吗？
2: 我统计了一下啊，今天大概是能有90多块。
3: 嚯，
2: 我妈说静时一下子你就订100块。

0: 吧，咱们家长期备着用，因为亲戚多嘛，分一分，9.9一块儿，找海外代购都带不来这个价儿啊。
1: 你可不，那净食，如果说你去找一个海外代购的，你告诉人家，是吧？你去日本给我带一块9.9的一个香皂，你看人家能同意不？
0: 不能同意，他绝对不能同意，还得骂我呢。
1: 对。
0: 人家去一次机票钱多少钱？住宿钱多少钱？9.9带香皂，那不现实。关键是这块香皂在日本卖400呀。
1: 对呀，是吧？所以说，就是你刚才说的不现实的事儿，咱们今天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就实现了，
0: 就
1: 实
0: 实
1: 现
0: 现
1: 了，对，实现大
0: 了。
1: 家伙这个愿望了。
0: 9.9一块儿，还要啥自行车啊？快行动啊！
1: 而且我告诉你，就刚才说的，就算你能到日本，你能买得到，那是9.9吗？
0: 对，刚才说400人民币差不多。
1: 在日本就这块浮石皂，啊，1万多日元一块，1万多日元一块，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0: 400多块钱
1: 四
0: 嘛。
1: 百多嘛，是吧？所以说，你看9.9人民币，实际上。我还是那句话，套一个比较老套的广告词儿吧，咱们是不是买不了吃亏？
0: 对呀，
1: 咱们也买不了上当吧？
0: 9.9谁都有，不用打车回家穷。
1: 但是我告诉你，你虽然说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花的这个钱，很有可能你能买回来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一个好的生活的观念，
0: 对。
1: 但是。这种好的习惯，这种观念，我告诉你，就是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无形的价值，无价的一个宝贝啊。
0: 无形的东西更可贵呀。
1: 无形的、无价的这个东西，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帮你能够得到，而且，就是我敢今天说啊，9.9这个价格，除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到这个价，绝无第二家。
0: 绝无第二
1: 你
0: 家，
1: 看。
0: 确实，健康全球购的实力大家还是知道的，
1: 对，那
0: 非常信任老师。
1: 可不嘛，咱们在国内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是吧？我们已经有这个信任了，
0: 对，
1: 是吧？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我觉得还是离不开我们背后300多人科研团队的付出和支持。你看有多少这个所谓的一些专家教授也想干这个事儿，但是他做不到，为什么呀？他背后没有科研团队呀。
0: 对，
1: 甚至他都不是科研出身，都不是临床出身呢，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啊，我们给大家伙儿敢说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就能够做到零距离、零差价，因为我们有这个渠道。当然了，这也是我们创办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初衷嘛。
0: 是的，
1: 所以说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9.9的日本的浮石精油皂，现在。就摆在大家伙面前，
0: 是，关键是老师您一分钱都不挣。
1: 咱不提赚钱的事儿，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都是出厂的价格。我们健康全球购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不是指的就是卖货挣钱的，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是，
1: 是不是啊？你说9.9这个价格，我毫不夸张的讲，连个配方的专利呀、啊，包括代理产品的费用，这都不够，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出厂
0: 呢，
1: 的价格啊。
0: 很多事情不能用价格去衡量它。
1: 对，
0: 9.9，可能我们去吃一顿日料，铁板烧，别说这么高大上的了，一碗面条好一点的，多加几块肉都不可能实现。
1: 你都做不到吧？
0: 对。
1: 你现在一碗面条都得15、6块钱，
0: 那更何况是日本进口原料生产的产品呢？
1: 对，
0: 当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听众都跟进食一样，像我们家族直接是团购100块嘛。但
1: 团
0: 大
1: 购，
0: 家需求量是在这摆着的。
1: 对。
0: 上次老师带来的蜂王浆皂的时候，那不就没够用吗？到现在一直都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什么时候还能有啊？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1: 你
0: 都
1: 看，
0: 在问，
1: 是吧？都在等呢，是不是？
0: 都等着呢。
1: 其实这个呢，我一直说，我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产品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很多人不信。上次咱们说这个蜂王浆皂，大家伙没得到的或者得的少的，其实你说大家伙需求，我能不知道吗？我也一直在给大家伙想办法呢，对吧？那蜂王浆皂，大家伙也都知道，那是咱们国内知名企业生产的，
0: 对，
1: 门店28.8块一块儿，是吧？在网上都能查到这价格的。我给大家伙的价格做到了九块
0: 九
1: 九，
0: 块九。
1: 那这一点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我们就有这个实力， 就能够从源头上让厂。

0: 家给咱们让利，
1: 对，
0: 对不对？这是我们能够争取得到的。包括这次给大家伙日本的福石精油皂，它是日本株式会社著名的香皂大师的配方。
1: 嗯，
0: 就这样的好东西啊，我告诉你，根本不亚于咱们这蜂王浆皂的好产品。
1: 对呀，而且它是功能性的，
0: 对，
1: 就老师。厉害在哪儿呢？只要对我们有益处的东西，它都能够找到源头。
0: 确实，
1: 如果我们说我想用皇室用的东西，老师都能够弄得到的。
0: 这个稍微有点过，但是我确实我会帮助大家伙，根据咱们老百姓的这个
1: 需求。
0: 需求，包括我们的开销，是
1: 嗯。
0: 吧？我真可以给大家伙这个挑选出一些来。
1: 对呀，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梁老师，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么深的底蕴，这么大的全球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以9块9的价格用到日本的服饰皂。
0: 对，这个你说的是在理儿的，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这个渠道很重要，而我们的渠道不分三六九等。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农民朋友也有，
1: 对，
0: 工人朋友也有，
1: 对，
0: 退休家庭也有，学生也有，是不是？我们不分三六九等，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渠道。咱们今天说到做到了吧？日本的这款服饰精油皂，不是说谁就是随随便便就能办成的事儿。但是别人办不成的事儿，不代表咱们健康全球购办不到。
1: 对呢，9块9这个价真没啥可犹豫的。
0: 对，
1: 日常点滴当中用好我们的皂。不仅它是一个价格很便宜、很实惠的皂啊，关键是它具有功能性，它是服尸皂。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对，它的功能，
0: 如果就是普通的一款日化产品，
1: 没什么特别
0: 我觉得我都不会给大家伙推荐
1: 的。
0: 的啊。最主要它是功能性的服尸皂。是吧？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健康从哪入手？一定是从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先入手的，
1: 是的。
0: 对吧？你比方说以前，我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是不是给大家伙推出过一个老醋膏？是
1: 对，
0: 吧？咱们
1: 功
0: 说，
1: 能性的养生醋
0: 对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用过吧？
1: 用过，
0: 用过知道，它是一款具有非常好的软化血管的，预防我们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个堆积的这么一款这个养生醋，那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使用呗，
1: 对，
0: 你就会发现慢慢的它就会改变我们身体的状况，尤其是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啊动脉硬化的患者，啊血管壁老化的这样问题的患者，你看坚持用好了，它效果非常好，对吧？你同样是用醋。为啥不用一款能够给我们这个身体带来健康的药醋呢？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同样我们每天是不是都得用到香皂？为啥不用一款可以祛湿、服湿的功能性的香皂呢？
1: 真的是提高了认知，我们的生活健康才会越来越好。
0: 对。
1: 之前老师带来的蜂王浆皂，当时很多朋友都说呀。我买少了，
0: 买少了。
1: 我囤少了，
0: 啊，
1: 我
0: 后来
1: 现
0: 再
1: 在
0: 买没有了。
1: 我后悔呀。那这次机会，我相信啊，今天不是刚把这个信息释放出去吗？大家一定会抢订风潮啊。
0: 是啊，大家伙以前吃过这亏了，
1: 对，现
0: 是
1: 在
0: 不
1: 可不
0: 是？
1: 能再吃亏
0: 对，
1: 了。
0: 而且净是我跟你讲啊，之前咱们又提到这个之前的蜂王浆皂嘛，为啥后来大家伙买不着了？因为本身。蜂王浆皂，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蜂王浆嘛，
1: 很少，
0: 它生产周期非常长，
1: 对，
0: 原材料的采集我们都挑好的呀，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有自己的质检部门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挑来挑去，就导致了他们这个原材料的采集的周期特别长。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口任何一款产品，那都不可能源源不断的给大家伙供应啊。
1: 都不可能源源不断的给大家供应。
0: 对，
1: 那这次服饰皂它是从日本进口原料生产的，
0: 对呀，
1: 它应该能够，
0: 你这么想就错了。咱先不说啊，咱们这个原材料多么的到底，在日本是原材料进口的，它的这个采集的周期的事儿啊，你想过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但凡是国外进口的产品，或者是原材料进口也好，它是不是都需要通关？
1: 必须的呀，
0: 对不对？
1: 必
0: 需
1: 须
0: 要
1: 的。
0: 这个走这个海关的这个程序啊。那么通关记住了，它是有时效性的，并不是说你什么时候想用马上就能通关，是吧？不是随时随地就能通关的。这个东西我们同样需要什么呢？

0: 到货的一个周期。
1: 对，这层关系别忘了。
0: 你忘了吧？
1: 那多备点就对了。
0: 对，所以说你这么想法就对了。
1: 哦，
0: 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要用，是不是？我们多备点又有什么问题呢？
1: 对呀，
0: 是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之前咱说蜂王浆皂，我不止一次了，我说的，哎呀，有条件的你多留点，你就是捡着了，
1: 嗯，
0: 是吧？大家伙那时候有的人还不信呢，结果用完了再找我们要，他就是没有了。
1: 是，他就没有，他真没有啊，
0: 对不对？你看，这就和咱们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听别的节目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是吧？有的老师就说，哎呀，最后三天了，好了，过一个礼拜了，你再问他，有，还有。一年他还有，
1: 他还有，他还赠送给你。
0: 是，所以说我们说没有了，他就真没有，是吧？那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日本进口原材料生产的服饰精油皂，还是那句话，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只能说到这儿。
1: 嗯，
0: 能多备点你就多备点，
1: 嗯，
0: 是吧？包括我们说这个家里头还有那些普通香皂的、洗手液的、消毒液的、普通沐浴露的，是吧？你都可以把这款服饰精油皂你给它换掉，
1: 对，
0: 就换成这个服饰精油皂吗？
1: 对，
0: 是不是？你这一块服饰精油皂，我告诉你，什么洗手液、消毒液、沐浴露啊，我告诉你都给你解决了。
1: 化工产品它是真不行啊。
0: 对，
1: 就像上次的蜂王浆皂，我比较有发言权嘛。
0: 嗯，
1: 一皂多用。
0: 对，
1: 日常的洗手洗脸，给孩子洗澡，自己全都能用，
0: 是不是？孩子都能用。
1: 我们家就导致一块皂用的特别费，我刚拿出来没几天它就用完了
0: 啊。
1: 后来我发现啊，因为我和我爱人一天都得洗两次澡
0: 啊，
1: 他是全身抹呀。
0: 哎呦呵，
1: 这给我用的我都心疼，我说你可见着是我买着便宜啊。我说没事老婆，味道好闻，沫还多
0: 啊，
1: 以后咱可不用那日化东西了，你看我现在可嫩了，还跟我耍贱呢，说你摸摸。
0: 但是你想过没有，
1: 嗯，
0: 你的这个蜂王浆皂废了，但是你的沐浴露省下了。
1: 对，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用上它之后我家孩子都爱洗脸了？
0: 哦，
1: 以前用香皂他总觉得沙眼睛，
0: 哦，就是不敢睁眼睛，再是
1: 刺激眼睛，
0: 哎，你看，
1: 所以小朋友他不爱洗脸。
0: 嗯，
1: 现在呢他觉得，哎，用上之后他都觉得很舒服。
0: 对，
1: 那不是更好吗？
0: 对呀，
1: 点点滴滴把孩子的日常的习惯都给养成了，
0: 可不嘛，是吧？
1: 再也没长过疙瘩。
0: 嗯，是，所以说我跟你说啊，那些疙瘩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日化产品呢，是暂时就洗完了能清洁我们的面部，
1: 嗯，
0: 但是它对我们的皮肤也是一种伤害。
1: 是，
0: 一定要记住，我们皮肤表面是有保护的能力的。
1: 对，
0: 不是说病毒细菌就是沾上了我们皮肤脸上就扎根了。可不是那样，我们人能活在世上是有自己的防御系统的。
1: 嗯，
0: 但是你用那些日化产品，你相当于人为的把这些防御系统你给破坏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家孩子用这个蜂王浆皂自己都愿意用了。
1: 对呀，啊，
0: 这就是点点滴滴当中坚持下来的结果，不是说我们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啊。
1: 上次的蜂王浆皂都那么好，这回能用上服饰皂，我相信它一定更好。
0: 对呀，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次的这个服饰精油皂啊，要比蜂王浆皂的功能更点对点。
1: 对，它去湿啊。
0: 对呀，你看它的名字上就叫服饰啊，
1: 哦，
0: 是不是更加的有特色？那所以说你能这么想。那静时我告诉你，这是跟我做这么长时间节目，你都找到窍门了。
1: 对，肯定是
0: 没白做，是吧？
1: 哦，
0: 为什么大家伙可以多订点呢？包括我一直跟大家伙说，服饰精油皂首先它是日本的配方，
1: 嗯，
0: 日本进口的原材料生产出来的，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二次再进口原材料的话，我刚才也讲了，是不是需要通关的问题？
1: 对，
0: 是吧？而且进口这些原材料它有一定的限制的，
1: 嗯，
0: 每一批量不能够超过多少的，所以说下次能够通关真不一定什么时候，
1: 嗯。
0: 这是第一点，其次就是日本的这款服饰精油皂，它有两大神奇的功能、神奇的作用，
1: 哦，
0: 是吧？我刚才说了，它要比蜂王浆皂更有这个明确的特点，是吧？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不是说上了年岁的人吗？对不对？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要听好了啊！这个日本的这个服饰精油皂啊，

0: 第一，它是一款纯手工打造的天然的广谱抗菌灶。
1: 嗯，广谱抗菌灶。
0: 对，我们空气当中，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些细菌，有很好的这个广谱的。什么叫广谱？不就多吗？
1: 对，
0: 对吧？有广谱的这种抑菌杀菌的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浮尸两个字太重要了。
1: 这个对人体的健康太重要了。
0: 为什么我说中老年朋友更应该仔细听好了
1: 呢？哦，
0: 因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岁数越来越大，自身体内的湿邪会堆积的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原因。
1: 是呢，
0: 就湿邪太重了。你看年轻人有什么毛病，用点药就好了。
1: 对，
0: 对吧？体内湿邪不重，湿邪重的人，普通的疾病都很难治愈。
1: 嗯，
0: 这就是湿邪。而这款日本的浮尸精油皂，就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清洗的过程当中，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人体排湿。排湿啊，这点原因我告诉你啊，你就现在市面上哪款日化产品它能做得到吧？
1: 它能敢叫这个名儿，就说明人家是有这个绝活在手的。
0: 在日本你知道吗，这款浮尸皂素有浮尸驱湿第一皂之称。
1: 我们都知道在五月节的时候，端午节我们有一个传统的习惯，五彩绳，
0: 对，
1: 对吧？艾草挂在门前，
0: 对，
1: 用艾草泡的水呢洗脸洗手。
0: 嗯，
1: 为什么会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流传下来呢？它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呀。
0: 哎，
1: 艾草它就可以驱邪、杀菌、抑菌、祛湿。
0: 哎，你说艾草可以杀菌抑菌，
1: 嗯，
0: 你说驱邪驱的是什么邪？
1: 嗯，
0: 就是湿邪。
1: 湿邪哈。
0: 对，你看看啊，所以说你看艾草在咱们中医当中，这个中草药当中是不是常用？
1: 常用，
0: 常用，对吧？嗯，所以说常用的这些，我告诉你，它给你用在这个香皂当中了。
1: 嗯，
0: 日本的浮尸皂，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艾草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它可以称为是纯天然的广谱抗菌皂，抑菌杀菌嘛。
1: 嗯，
0: 还可以浮尸去除我们体内的这个湿邪，它是真材实料的，
1: 真材实料，
0: 完全从日本进口的，纯天然的艾草原材料制作而成的，具有高浓度的杀菌、抗菌、祛湿的作用。
1: 但我想问您老师啊，
0: 嗯，
1: 艾草是中医常用的，
0: 对对对，
1: 那国内应该是超牛超好的呀，
0: 哎呀，
1: 为什么艾草还要从日本进口呢？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理解就错了。是，艾草，因为我们中国人用这个传统的中医疗法有个艾灸嘛。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认为那艾灸不是咱们中医的方法吗？
1: 嗯。
0: 就认为艾草咱们中国是最牛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不是，只不过把艾灸发扬光大的是我们中国人，而艾草这个品种还真就不一定是我们中国当地的品种最好。
1: 是吗？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在日本，就是在日本当地啊，他们也生产艾草。
1: 嗯，
0: 但是这个艾草啊，它这个品种非常特殊。不是我们市面上见到普通的艾草，在日本叫什么呢？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叫奇艾。
1: 嗯，
0: 它是一种大叶的艾草，不像咱们国内啊，国内就是这种大叶的艾草，这种奇艾啊非常少。我们国内都是小叶的艾草，小叶的根茎还有这个叶。那么这种小叶的艾草呢，比较适合做什么呢？做艾绒。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是不是给大家伙发放过小旋灸？
1: 嗯。
0: 对吧？小旋灸当中，我说的都是艾绒嘛。
1: 嗯，
0: 那么这个艾绒用的就是小叶艾草比较多。
1: 那您说，奇艾它的优势更在哪儿呢？
0: 我告诉你，日本的这款奇艾这种特殊的这个艾草的种类，
1: 嗯，
0: 日本株式会社研究发现，它的根、茎、叶都比较大。
1: 嗯，
0: 那么它的特点在哪儿呢？由于它的根、茎、叶比较大。所以说，里面这个艾草提取来的这个艾草挥发油，含量是不是也高？
1: 肯定是啊，
0: 要比这个小叶艾草要多得多，
1: 因为它更壮硕。
0: 对，而其中包含这个广谱杀菌和祛湿的成分，就是这个艾草挥发油。
1: 嗯，
0: 所以说它提取的就更多呗，对吧？
1: 对。
0: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自己的这个质量监察部门，我们有过一组这个详细的数据。

明确的就显示了，就在日本的这款这个奇艾的艾草挥发油当中，广谱抗菌的成分，对于我们市面上我们常见的1000多种细菌还有真菌类的物质，

0: 杨杆菌我们知道会引起拉肚子，
1: 对，腹泻。
0: 那您刚才提到的四联球菌还有辣什么杆菌是干嘛的呢？
1: 比如说啊，很多剩饭剩菜，我们说隔夜饭菜不要吃嘛，
0: 对，容易食物中毒。
1: 为啥呀？为啥食物中毒啊？我告诉你，就是在剩饭剩菜当中有这种辣样芽孢杆菌，就是它导致的中毒。
0: 哦，
1: 而且我们临床上，我们科研界啊，还把这个辣样芽孢杆菌起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
0: 嗯，
1: 叫炒饭综合症。
0: 炒饭综合症。
1: 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炒饭都是隔夜饭嘛，
0: 粒粒都要分开，
1: 对，
0: 好吃。
1: 所以说这种菌，它就从这个隔夜的这个米饭当中，或者是剩菜当中，就能够发现它辣样芽孢杆菌。啊，所以说给他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炒饭综合症。就很多人就是用完了这种隔夜饭菜之后怎么样，就出现了这种食物中毒的情况，就是这个辣样芽孢杆菌起的这个毒性。
0: 以后我们在家做饭就少做点儿，
1: 少做点
0: 吃当天的新鲜。
1: 你第二天做成蛋炒饭也不行，
0: 也不行哈。
1: 对，你温度必须得极高才能够把它杀死了，是吧？尤其是家里头有这个老人的，有孩子的，
0: 更娇弱，
1: 你更得注意啊。因为老人孩子，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
0: 对，
1: 老人的身体状况和这个小孩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免疫力都是不足的。所以说对这个自身免疫力不足的人，是吧，就是你吃隔夜饭菜很容易导致中毒的情况，
0: 嗯。
1: 还有刚才说的叫四联杆菌。什么叫四联杆菌？其实跟辣样芽孢杆菌很相似，
0: 嗯，
1: 啊，它也是一种食物腐败之后这个释放出来的细菌。你看看这些，
0: 哦，
1: 你看我说这些细菌是不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呀，
1: 但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这些细菌，我们甚至有的时候都没办法去避免它，
0: 没办法，防不胜防，就在身边。
1: 对，但是你现在比如说在家里头日常洗手啊，清洁啊，消毒液啊，我告诉你，没有特别针对性的针对这个刚才说的四联杆菌和这个辣样芽孢杆菌有特效的，
0: 嗯，
1: 这样的产品，嗯。但是现在你就把这个洗手液啊，清洁液啊，消毒液啊，是吧，你就换成浮石皂，
0: 嗯，
1: 就换成浮石精油皂就行了。因为我说了，这个浮石精油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细菌给我们带来的隐患。
0: 老师听完之后我们这心更动了
1: 啊，
0: 我还得多订点，
1: 还要多订，
0: 真的，要不然下一次不定什么时候来。
1: 哎呦呵，你可快行了吧，你都订了100块了，你还想多订，你给别人留点吧啊。
0: 因为我们家人多，我在此想到真的是人口特别多，浮石皂它不仅能够去湿，关键它一皂多用啊。
1: 对，所以说这便宜是吧，
0: 哦，
1: 100块才多少钱呢，才900多块钱，是不是，
0: 啊，
1: 你说
0: 全家子，
1: 全家子啊，亲戚朋友都可以用，啊，
0: 我5个姨呢。
1: 行了，你就先订这些了啊。
0: 行。
1: 但是你说到这个祛湿除湿，我正要跟大家伙说的，
0: 嗯，
1: 这就是这款日本的浮湿精油皂的第二大作用，
0: 嗯，
1: 非常关键，非常关键啊。因为什么呢？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中老年朋友，你在通过这款浮湿精油皂在清洗我们皮肤的过程当中，非常有效的可以排除我们体内的湿气湿邪。
0: 是，
1: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呀，
0: 嗯，
1: 它一圈都是海呀，
0: 嗯，
1: 你说日本它湿气得多重吧。
0: 对，
1: 咱们中国也是，你看在这个沿海的城市，是不是，啊，你看那个房子呀，啊，我告诉你时间长都长毛啊，
0: 对，
1: 长霉菌呢，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反碱的那个墙壁上，为啥呀，就是湿邪过重嘛，
0: 嗯。
1: 我们人体也是经常这个身处这种岛国的日本人，我告诉你他湿气都是特别重的。所以说要想做到有效的排除体内的湿邪啊，一定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长期坚持的一个工作吧。
0: 对，
1: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吧，湿邪会不停地进入我们身体当中，
0: 嗯，
1: 而我们自身排湿这个能力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它肯定会这个断崖式的这种衰弱的。
0: 是的，
1: 是吧，不是说我们说这个日本的这款浮湿精油皂你用过一回两回我体内湿邪就全排没了，是吧，你排出去了是不是过两天它还会进来呀。
0: 对呢，
1: 所以说既然说是我们是一个长久的工作，

0: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换成这种我们每天都要用的服饰精油皂呢？
1: 嗯，
0: 是不是？坚持用好了，你看有多少这个中老年朋友有湿疹吧，对吧？荨麻疹吧，
1: 嗯。
0: 对不对？还有这个有的人阴囊潮湿吧，
1: 嗯
0: 是吧？阴道炎、外阴瘙痒吧，
1: 嗯
0: 是吧？女同志，对吧？还有什么呢？比如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的瘙痒的这些末梢神经炎，
1: 是，
0: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体内湿邪过重，都是湿邪过重。你把这款日本的肤湿精油皂，你就用好了。我告诉你，它能够还你一个神奇的效果。
1: 神奇的效果。
0: 我告诉你，曾经在日本啊，就是日本这款肤湿精油皂的出现，攻克了日本皮肤医学院多年的难以攻克的问题。
1: 什么呀？
0: 什么问题不知道是吧？
1: 啊，
0: 我给你讲一下啊。日本皮肤医学研究院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一直在研究，研究什么？我刚才讲了，就是日本这个岛国湿气很重，
1: 嗯，
0: 你能国家搬走不？
1: 那不能
0: 搬走
1: 啊。
0: 搬不走吧？所以说，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很多日本的成年人就身上出现一种怪病，什么怪病呢？就是莫名其妙的起这个红疹子。
1: 嗯，
0: 其实这种红疹子就是我们说的湿疹的一种，
1: 哦，
0: 是吧？那么当时日本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当时咱们大家伙也都知道，是吧？那么这种皮肤病当时已经变得非常的普遍了。所以说，你看在日本最有名的不是某一个医院，是日本的皮肤医学研究院是最出名的。
1: 嗯，对，
0: 他
1: 日
0: 们
1: 本
0: 研
1: 的
0: 究这
1: 化
0: 个
1: 妆品都特别好，
0: 是不是？
1: 对。
0: 他研究的产品特别有名，在全世界。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能叫上名的，北海道的马油，
1: 马油很出名，
0: 他们生产的，
1: 嗯，
0: 还有头几年特别火的叫专门去那个鸡皮疙瘩的这种软化毛囊的，
1: 是，
0: 包括这个祛痘暗疮的这个暗疮膏，
1: 老师你懂得真多，我都用过，
0: 都用过
1: 都
0: 呀，
1: 用过，
0: 这些都是日本皮肤研究院出产的这些产品，
1: 人家做的真好，
0: 是不是啊？
1: 确实
0: 用
1: 好。
0: 起来效果也不错，是吧？那。你说为什么他们研究这么多的这个和皮肤有关的产品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日本它的气候条件、
1: 嗯，
0: 生存条件，所以说导致日本人民哈皮肤病的问题非常多。
1: 是，
0: 那么早在2000年初的时候，尤其是男性，啊，男性同志一般都是外出工作的人群嘛，
1: 嗯，
0: 所以说就发现了身上经常有大片大片这个红疹子的出现。你无论是吃什么抗过敏的药啊，还是用激素的药啊，你看总是反反复复出现，用上了好两天，不用了，一停了，哎，又反复了，不彻底。
1: 对，皮肤问题就是这样的。
0: 对呀，所以说这个问题出现了，你看怎么办呢？所以说困扰他们这个当地的老百姓20多年呢，直到4年前，日本株式会社啊，联合他们的皮肤医学研究院。共同研发的这款肤湿精油皂之后，我告诉你，就4年前，才帮助他们彻底的解决了这个难题。
1: 哦。
0: 后来也是在日本皮肤医学研究院大力的推动下，全国的，就是日本全国的人民啊，大规模的开始使用这款肤湿皂了。
1: 那在日本基本上都用过这块服饰皂了。
0: 不能说100%，但是80%的家庭都在使用现在。
1: 哦，
0: 而且根据相关的研究表明啊，只要大家伙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把这款肤湿皂你坚持用好，它就能够改善困扰我们多年的。你比如说像平时爱出汗、爱起这个汗疱疹，刚才提到了男同志的阴囊潮湿，
1: 嗯，嗯。
0: 啊，女性的一些这个外阴瘙痒、异味儿，是吧？这些中老年朋友、男女患者，还有这个皮肤免疫力差、爱过敏。啊，爱起这个湿疹、痤疮、毛囊炎、丘疹，包括自身湿气比较大、总爱劳累、大便溏稀这样的问题，都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明显的缓解。
1: 所以说啊，我们听众朋友这么好的机会来到我们身边了，可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抢，
0: 嗯，
1: 要不然就没了。
0: 是，
1: 哦，
0: 趁着咱们这活动是第一天，是吧？
1: 我刚开始还有机会。
0: 现在咱们还有这个货，是吧？
1: 对。
0: 那咱们就大家伙就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9.9一块，10块为一组，是吧？现在物流也方便，直接就能够邮寄到咱们家里头，是吧？咱们这还等啥呀？

0: 对
1: 吧？
0: 顺便提醒大家伙一下啊，包括那些还没来得及预定的，大家伙只能拨打厂外电话，只有这一个途径。你打晚了，我告诉你就保证不了你还能得到了啊。
1: 对，老朋友都知道我们是按序分发，好不好？那有问题赶紧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我出点汗，身上的荨麻疹、汗疱疹就起来。
1: 穿的多点儿，天一热，下身就潮湿有异味，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0: 身上湿气大，动不动身上就爱过敏，疙瘩、毛囊炎、丘疹总爱起。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代谢能力和免疫能力都会逐渐下降，细菌、真菌趁虚而入，大肆破坏人体健康，导致皮肤起湿疹、荨麻疹、汗疱疹、痤疮、毛囊炎、反复过敏，并且私密处容易出现炎症。
0: 清洁用品不理想，杀菌不彻底，细菌就在皮肤或衣服上大量繁殖，产生体臭、脚臭、皮肤瘙痒、下体潮湿感。
1: 世界微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只有含广谱抗菌成分的清洁品才能彻底杀灭细菌、真菌，消除身体异味，增强皮肤免疫力，避免起疹、起痘、过敏、瘙痒。
0: 全球购开通独家渠道，解锁日本手工皂新高度，引进日本手工皂大师50年匠心力作，日本株式会社王牌级洗护产品浮尸皂。
1: 浮尸皂是一款纯天然手工抗菌除湿皂，源自中医汉方，甄选中药奇艾萃取出的艾草素挥发油含量高达99.7%。
0: 浮尸皂长期使用能祛湿散寒，并有效消灭99.9%的细菌和真菌，被誉为纯天然的广谱抗菌素。
1: 你还在用普通香皂洗手吗？
0: 试试浮尸皂，日本手工皂大师50年镇店之宝，不仅清洁力强，更能滋润肌肤，让你告别干燥，享受柔滑。
1: 你的手真的洗干净了吗？
0: 普通香皂只能去除表面污垢，而浮尸皂能深入毛孔，杀灭细菌真菌，增强皮肤免疫力。只要改变日常洗护习惯，换成功能性香皂，点滴坚持就能为您和家人带来全方位的健康呵护。
1: 匠心传承50年，除湿灭菌浮尸皂，
0: 点滴之间好习惯，健康生活有护航。
1: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
0: 纯天然广谱抗菌浮尸皂，日本售价10000日元和400人民币，全球购抢购价每块仅需9.9元。
1: 全球购平台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健康全球购经过3年甄选，为大家重磅带来第二款高端功能皂浮尸皂。它不仅实用，能清洗，长期坚持用还一定有效果。同样，日常洗手为什么不用一块海外名企高端的功能性香皂呢？浮尸皂含有的天然艾草提取物能除湿，还能够广谱抗菌杀毒，是平时爱出汗的、身上有异味的、湿气大的、皮肤差的四大人群实用的居家清洁伙伴。每块仅需9.9元，高端的品质，平民的价格，让您用上就不想停。天然成分，男女老少皆可使用，全家清洁就靠它，10块一组起订。强订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4: 你好，梁老师。
3: 你好，哎。
4: 哎，我跟你反映个事儿啊，你必须得给解决一下。

0: 这是怎么了？这是别着急，跟我说啊。
1: 哎呀，老师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吧，要30组的服饰照，那工作人员也不咋回事儿，非得让我少订点，我就跟他吵吵起来了。
0: 哎呦呵，
1: 我必须得跟你说道说道，为啥不让我订啊？
0: 你这样，咱没必要这个生气啊。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他这劝你少订点，我估计啊，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可能怕你订多了，用不了那么多，替你着想呢，这也正常啊。你这样，咱先不说这个事儿，你跟我学学，为啥你一下订30组，订这么多干嘛呀？
1: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订这么多吧，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再一个，我想订多少就订多少，我也不是不给钱，我也不差这点钱，你就给我订就完了呗。还让我生气，我这不光是我自己用吧，我是全球购的老用户了，老客户了。就是上次那个蜂王浆皂，我就订30组。
0: 哦。
1: 我是给我的舞蹈队那些老伙伴们订的，过年过节啥的，我也没啥送他们的，我寻思吧，送点这个不挺好的吗？还实用。
0: 你看，这，你说你把这事儿说出来，我不就明白了吗？你说说，我告诉你啊，你这真是有心人，给老伙伴们送点这个功能性的香皂，咱说不用花什么太大的价钱，最主要是对每个人都有帮助。日常的生活品，我告诉你，你这么想确实非常合适啊，太好了啊！
1: 对呀，可不是呗，我就是这么寻思的，这么想的。剩下的吧，我就给我儿子他们两口子也分一点儿。那你说香皂这玩意儿，谁平时不都得用啊？
0: 对对对。
1: 而且谁家里也得备上一点儿。
0: 是。
1: 而且这要是别人推荐这些东西，我肯定不买。但是梁老师您推荐的，我得肯定。我都不合计不寻思，我就生怕又买少了不够分呢。
0: 行，这我明白了啊，就你这么一解释，我不就明白了吗？你这样，这事儿交给我啊，一会儿呢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我说一下，然后呢你就等电话就行，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回电话，你也不用着急，是吧？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这点小事我帮你解决好不啊？
1: 哎呀，行，梁老师都说话了，那我就信着您俩。
0: 放心吧，
1: 我跟您说吧，我之前吧就是肠胃一直不好
0: 啊，
1: 这胃吧总疼啊，完了还凉
0: 啊。
1: 后来我用上你讲的那个小悬灸啊，
0: 对，
1: 哎，每次用完都感觉那胃那块就出不少汗，舒服不少
0: 啊，挺好，
1: 舒服多了，特别解压，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吧越用感觉越好。我就觉得呀，你给的东西。不用寻思，真是没得说。我寻思吧，你这会儿给的服饰皂，我这情况要是平时用点不正好适合吗？
0: 如果你体内湿气过重的话，我告诉你是非常合适的，非常适用的。啊，我跟你讲，你看你刚才说用以前的小悬灸，为什么用完了之后它出汗呢？那不是汗，那是体内的湿气湿邪，知道吗？
1: 对对对，我以前看老中医吧也这么说，说我这湿气大。说是那个脾胃功能虚弱，反正用完之后就感觉吧特别舒服，挺得劲儿的。那小悬灸吧，我就买少了
0: 啊，
1: 当时吧就买了6盒，这给我后悔的呢，后悔够呛。
0: 你看看你这，当时你说你要多订点不就好了吗？是不是？
1: 可不是呗。你说要不我寻思这次这个服饰皂吧，我更得多备点呢。你说这价格也不贵，我用啥不是用啊？
0: 而且你说的太对了，你看你用这个小悬灸，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艾草嘛，艾绒嘛，对吧？那你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个日本的肤湿精油皂，它里面的主要成分也是艾绒艾草，你想一想，它就是专门给我们祛湿啊排寒的。所以说你这种想法确实对，尤其中老年朋友体内湿气过重的是吧，咱们可千万不要小看这款香皂啊，这个香皂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艾草艾绒，而且最主要它价格这么便宜，效果没得说，对吧？我告诉你，它可是日本进口原材料生产的，是由日本株式会社研发出来的，那在人家日本当地那属于高端的上档次的奢侈品啊。
1: 是啊，
0: 它里面成分那完全是真材实料的，纯天然，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刺激，那可不像说是咱们买那些化工材料的香皂。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它对咱们身体任何的毒副作用都没有。

0: 啊。
1: 嗯嗯。
0: 但是你还是那句话，湿邪不是一天两天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所以说排湿拔湿咱们也得有一个长期的使用的过程。那你香皂不是最好的产品了吗？每天都要用，咱为啥不天天把它用上啊？这就叫点点滴滴当中改善咱们的身体状况，对不对？
1: 是啊，老师，
0: 嗯，
1: 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坚持用。
0: 好，
1: 等等，好像是那边给我来电话了，我就先不说了。
0: 好，
1: 完了我接下电话，谢谢你，梁老师，还是你办事效率高啊。
0: 好，你去聊吧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1: 再见，再见。
0: 好，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浮尸皂源于日本皂作大师家传配方。是一款纯天然手工打造的高端功能性香皂，只要改变日常洗漱习惯，长期坚持使用，就比普通的香皂强。浮尸皂所含有的艾叶提取物是纯天然的广谱抗菌素，可以起到除湿气、广谱杀菌、抗病毒，对很多细菌和真菌类物质有非常好的抑制作用。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使用，能逐渐改善我们身边的一些小的病症，避免出现老年人常见的皮肤问题。由于健康全球购的特殊渠道，击穿价格底线，在日本原价400元的浮尸皂，现在仅需要9.9元，10块一组起售，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电话 400-6949-789 400-6949-7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你好。哎
3: 啊，我是全球购的忠实粉丝了啊。
0: 是吗？
3: 第一次发凤凰降噪的时候我就开始听节目了。
0: 哎，
3: 一直到现在
0: 啊。
3: 嗯，
0: 这确实应该是时间不短了啊。凤凰降噪当时用上了，用的咋样啊？跟我说说。
3: 挺好啊。
0: 啊，
3: 我感觉效果不错呀。
0: 哦，
3: 我今年55岁了呀，我从小就有皮肤病啊。
0: 哦，
3: 来来身上来总是起了个湿疹。
0: 啊，
3: 哎呀，每天都痒的厉害了。
0: 啊，
3: 用了一段时间的凤凰降噪之后啊，感觉舒服了不少。
0: 好，
3: 但是呢，这个凤凰降噪啊，我当时订的也不多，后来再想预定就没有了。
0: 哦，你看看，
3: 您说这么好的东西啊，您怎么给咱们多整点呢？
0: 多整点。我跟你讲啊，这我也想多整点，但是这里面啊，这有一些说道，我得跟你说说啊。不是我不想给大家伙搞，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每一个批次，我们要重新的检测的，是吧？你像凤凰降噪这样的好东西，它每次首先它供应的就少，再有一个第二个批次我们要重新鉴定、重新检测，啊，所以说这个补货要需要这一段时间，然后还有重新这个审批这个手续，包括质量的把关，才能够把货这个弄到手呢。啊，不是说想得就得的。啊。
3: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啊。
3: 哎，那老师啊，正好听到您今天讲的这个浮石招啊，嗯，听您说这个效果也挺好的，
0: 对，
3: 价钱还不贵啊，
0: 嗯，
3: 还有去湿的作用，
0: 对，
3: 我想多订一点，我订了10组，100块，
0: 哎呦，
3: 便宜划算啊，用啥不是用了是吧？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有过这个凤凰降噪的经验，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啊，多囤点就对了，啊，我跟你讲啊，这次给大家伙推出来的这款浮尸皂是原装日本的产品，它同样是一款什么呢？功能性的香皂。这款浮尸皂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经过了3年的甄选，从日本帮助大家伙筛选出来的，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第二款香皂。这第一款不就是凤凰降噪嘛，对吧？这回是日本的浮尸皂，啊，浮尸精油皂，它的全名。
3: 哦，
0: 它是由日本的株式会社。在日本当地，我告诉你啊，完全是属于是奢侈品，奢侈品呢，我告诉你，不是一般人能用的。
3: 哎呦，那您给大家的才9.9元啊，您这也太合适了哈。
0: 对呀，我告诉你，可别小看它啊！而且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能够把这个价位给大家伙做这么低？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属实啊，费了不少的力气，啊，也是利用了我们自身的关系才拿到了这批货。为什么价位这么低呀？就是我们是在货源地直接给大家伙供的货，啊，这就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所以说才9.9元，是吧？9.9元一罐，让大家得到的啊。
3: 嘿，梁老师还是你牛啊！

0: 那老师，你看像我这样的死者啊，用它是不是能更好啊？我现在身上痒的挺厉害的，哎呀，用什么香皂啊、沐浴露啊都不行嘞。
1: 你这样啊，就像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日本肤施精油皂你就用吧，效果肯定让你惊喜啊！因为什么啊？因为你看我们说的皮肤病、湿疹是吧？我们经常用的普通的香皂，那都是化工合成的这个香皂，对吧？它不但不会改善你的情况，反而它会使得我们的皮肤越来越干燥，而且怎么样呢？出现这个细菌病毒感染的风险就越来越高，就加剧你的风险了，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浮尸皂，我告诉你，就是日本的这款，它就不同了。首先，它的成分安全放心，它里面是中草药的成分，尤其是艾草，艾草提取物啊。这艾草我们都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它的功效就是祛湿驱寒嘛，对不对？所以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体内湿气寒气过重的人，是吧？你就每天在用香皂的过程当中，就在帮你祛湿、帮你拔寒了，啊，那这个细菌一定是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容易滋生的，所以说它杀菌的效果，我们临床反应特别的好，十分优秀啊，纯天然的广谱抗菌皂啊。
0: 广什么呀？
1: 广谱抗菌，什么意思？就是它针对的细菌病毒的种类非常的广泛，非常的普遍，是吧？因为我说了，这款肤施精油皂它是一款功能性香皂嘛，对吧？所以说，因为你细菌呢、病毒啊引起的这种皮肤类的疾病，你就坚持把它用好了啊，一直给它用好了，对你这样的情况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作用啊。但是前提是什么呀？你平时你得坚持用上啊，是不是？再好的产品你不用，那不白说嘛，是吧？所以说，这可不是说你说你用上了一两天啊，我们就解决了。拔丝的过程一定是坚持的过程，这听明白了吗？啊，
0: 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老师，我能坚持的，要不然我咋见十足了，
1: 啊，
0: 是
1: 理解
0: 吧？我是觉得吧，同样是用香皂，我用别的香皂啊也是用，换一块功能性的香皂多好啊！
1: 那可不，
0: 而且我订这么多了，我寻思的就是一部分我自己用，然后呢给我儿子啊儿媳妇也拿一点嘛，
1: 可以，完全可以，非常好啊！你这样，咱们这次呢，这批货呢，确实啊也不是很多啊。你呢要想是给这个儿子儿媳妇也带点的话，这你得够数啊！你赶快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后台的工作人员赶快确认一下吧，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梁老师
1: 好
0: 啊。
1: 啊，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见。健康全球购，零距离，零差价，从工厂源头直接把服饰皂带给大家。在日本原价400元的服饰皂，现在仅需要9.9块，10块一组起售，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啊，你
1: 哎，
3: 好，你好，
1: 你
3: 你
1: 好，
3: 好，
1: 是
3: 太
1: 我。
3: 辛苦了。
1: 哎呦，别客气啊。
3: 我，你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我太感谢了，
1: 哎呦，这是我应该做的
3: 真感
1: 啊，咱
3: 谢
1: 不用
3: 感
1: 客
3: 谢。
1: 气，好吧？
3: 我是一个81岁，一体多病，农村老太太，没啥文化，
1: 啊，没事儿
3: 请
1: 啊。
3: 老师包涵。
1: 哎呀，这别客气啊，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不是外人，好吧？
3: 哎，好，谢谢。哎呀，我这个糖尿病26年吧，这
1: 哎呦，
3: 并发症都有，
1: 好，
3: 特别现在困扰我这个是糖肾病啊。也有的大夫看说是尿蛋白高，真的呢，我也不明白呀。这个是完，最近我照相，不叫照相吗？说咋回事？看看肾脏，说那肾脏逐渐变小了，你说
1: 肾萎缩了有是吧？哎
3: 啊？
1: 呦，有肾萎缩的情况了。
3: 哎，对对对，
1: 哎呦，
3: 我都知道，我学变小了，
1: 哎呀，
3: 变小了，这咋整啊？没招儿。完，我叫那大夫给我开点啥药啊？大夫说，哎呀，这有啥药？人农村这个土老百姓讲话呢，你再好药吃去了着的，就给你开了一般般的药吃去吧，回去。
1: 我
3: 这还不算呢。第二，我眼睛、眼皮和这个脸呢浮肿，特别早上和晚上睡觉前浮肿的，明天溜的浮肿。
4: 那能不浮肿吗？你肾脏都出现萎缩的情况了，你
3: 啊，
4: 那能不水肿吗？你
3: 啊，
4: 哎呦，严格意义上讲，老太太，我可不是吓唬你啊。
3: 嗯。
4: 肾萎缩已经是肾衰竭的早期表现了啊。
3: 那咋整啊？愁人透了。
4: 今年多大年岁？
3: 81了。
4: 81岁了是吧？你听我的。听我的，你就按照我的这种方法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些病都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逐步的越来越重的病，我们临床上叫啥呢？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越大，它不是一种器质性病变，它就是生理改变了，是吧？我们年岁大了，它会越来越严重，是吧？所以说呢，你呢现在咱也不用想了，80多岁了，咱说句不好听的，你这个肾萎缩咱们就延缓它萎缩的这个速度就可以了呗，对不
3: 对,
4: 对，咱要说是像年轻人那种肾脏的这个恢复那种形态，一是不现实，再一个我也没那个办法，对吧？现在我告诉你办法就什么呢？想办法让咱们肾萎缩的这个速度啊给它减慢，是不是啊？你咱说你这个肾脏再使用个20年30年的，咱也够本了，对不对？能明白我意思吧？
3: 30年20年的，1-2年都行。
4: 那不至于，对吧？我说你按照我的方法来，咱们就给坚持给他用，时间拉长了，咱就够本了，对吧？
3: 谢谢你，老弟。
4: 是吧？肾萎缩怎么办啊？到你们这个医院，当地的医院，你让大夫给你开什么呢？你现在不是还有水肿吗？是不是？
3: 对，有。
4: 好，你到医院呢，让他给你这个肌肉注射，打什么呢？打黄芪注射液。
3: 黄芪注射液，
4: 对，你就记好了啊，还不贵
3: 啊，
4: 不贵，你就让他给你用这个药啊，黄芪注射液，对，但是这个不是你自己用的啊，得到当地的医院找大夫给你开，让他给你用这个药啊。
3: 黄芪什么？
4: 注射液
3: 啊，黄芪注射液，我这
4: 没事，你记不住啊，回头咱们聊完了之后，你找完场外的工作人员，他会帮你记住的。好吧，
3: 哎，那太好了，谢谢，
4: 放心。然后呢，再有一个，你平时自己可以吃哪两个产品啊？一个叫金匮肾气丸。
3: 啊，金匮肾气丸。
4: 对，到药房去买。啊，金匮肾气丸啊。
3: 嗯。
4: 然后再有一个呢，番茄红素你得用。
3: 番茄红素，
4: 对，这个番茄红素你得买这个浓度高的，含量高的。你要说是含量低的话，那就等于白吃一样，没吃一样啊。
3: 啊，番茄红素，哎，粮食。
4: 嗯。
3: 番茄红素，你那天讲是这个东西不？
4: 我们健康全购有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啊。
3: 哎，那太好了。
4: 你可以找我们工作人员问他们，因为番茄红素它是专门营养我们肾小球细胞的，听懂了吗？
3: 啊。
4: 对。但是你得常年吃，没事就吃，没事就吃啊。
3: 这个的这东西一吃几一年一年的吃啊。
4: 对，没事就吃呗，是吧？
3: 啊，这
4: 对吧？
3: 这贵不贵？
4: 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搞的。
3: 零距离零差价。
4: 对对对，金匮肾气丸你得到药房去买。
3: 啊，那个照说明吃啊。
4: 对，照说明书吃。然后那个黄芪注射液到医院去开，让大夫给你开，大夫给你打这个针。
3: 哦。
4: 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明白明白明白，
4: 好吧。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6: 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FM 91.8 ，FM 97 ，FM 88.7，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7: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
5: 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

0: 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 八八七，听见自己。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沉郁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天真的仰望，那就是看到了满天星。郑少秋醇厚潇洒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0: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
2: 亭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0: 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
1: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

0: 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6: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6: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5: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 FM97 FM88.7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你的披着名字浪漫，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

0: 8887，进入当向新选商城下单。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

0: 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00。
1: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91.8 FM 97 FM 88.7，距离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2: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火。

0: 平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他想眨眼的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91.8 FM 97 FM 88.7，气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FM88.7，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

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盗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8: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新劳唤醒清晨。
8: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7: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8: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7: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8: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7: 五一国际劳动节，
8: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1: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2: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0: 八八七，听见自己，
3: 听见自己。
0: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文威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

0: 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 887，听见自己。
2: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开心呢，今天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说健康，聊健康。孟非老师啊，将开着这趟百岁的直通车，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共同奔向百岁人生。那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啊，我们节目组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福利。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每个月发放一次，都是发放那种啊，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啊有益的好东西。本次活动呢，也是刚刚开始，这福利物资啊是第一次发放，可能呢有的人呢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今天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福利物资的情况。我们的节目名称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解宣传一些我们怎么样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这么的一些内容，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更多的好方法，减轻我们的病痛，恢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啊，是我们一个特殊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贵州毕节所采取的刺梨干儿啊。那这个刺梨呀，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既是水果也是药品，它呀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帮助比较大。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老百姓越来越认知，市场上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好东西。本身呢这个刺梨是长在大山之中啊，它属于一种野果，也是属于一种药材。那这个东西啊，它里面含有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矿物质啊，含量都比较高。市场上现在啊，开发了很多类跟刺梨有关的东西，有刺梨的这个果脯，还有呢，用刺梨做的饮料，还有呢，是刺梨的口服液，也有呢用刺梨干做的这个药材，包括现在有一些成药当中啊，有的里面也放了刺梨。刺梨里面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远远高于其他的水果。你像我们经常吃一些维 C 啊，这个能够起到抗氧化啊，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刺梨当中啊含有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橙子和猕猴桃的50多倍以上。你呀就每天用上一点这个刺梨干，把它放到水杯当中，你喝茶一样 就泡这个刺梨干当茶饮，哎，就能够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是不是起到了又营养又保健的作用啊？那同时啊，这个刺梨呢，如果要加上一些小药材，它就是一个治病的小良方。你看啊，每天呢用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这里面加上一点点的菊花和决明子，就能起到养肝明目、降血压、去火的一个作用。哎，口感还不错，挺好喝的。那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加上一小撮这个黄芪和甘草，就能够起到润肺、止咳、化痰这么一个作用。你如果要是身上经常没有劲儿的、没有力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黄芪、甘草啊来代茶饮，喝了之后啊，确实说对这个补气啊、益气啊还是有一定帮助。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火比较大啊，你可以用这个刺梨加黄柏，这个里面啊再加点鱼腥草，那你就能够解决便干、便秘的这么问题，包括这个小便刺痛啊、小便灼热呀、你用这个都可以。尤其一些肚子胀啊、小便不好的呀，都行。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不好的，包括有一些堵塞的呀，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呀，是不是刺梨加点这个山楂，加点红曲米，或者是加点这个丹参呢，对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的淤阻啊都有一定的作用。你看这刺梨是不是好东西啊？那这一次啊，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刺梨干当福利，包装好了啊，用这个牛皮纸啊包出来的，每一包里面呢也不少，一小包。那这一小包啊，这里面那个粒数可不少，基本上你每天2-3颗就够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能喝上半个月。这个东西啊，是拿这个新鲜的刺梨啊晾的果干，个头呢就像这个小的板栗那么大啊。尤其是这个刺梨果啊，属于野果子，野生的，在整个国内来讲啊，贵州毕节的刺梨是最好的。那我们选的呢也是这里的。这个果干里面呢含糖量微乎其微，无论你这个血糖高与低，你都能喝它没问题的啊。回去了之后啊，大人也能喝，小孩也能喝。你要是小孩子喝呀，就单纯的给他泡上这个刺梨，泡水给他补维生素、补维 C 就可以了。大人你要是解决一些身上的小问题的话，那你就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就自己再抓点小药回来呀，就放到茶杯当中这么泡一泡，哎，就是一个小药茶代茶饮。你看是不是有些时候小偏方也能解决大问题。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当中用的就比较多。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您昨天已经打了电话了，那您就在家里面呢等着就好了。我们这个东西啊，大概2到3天就能够收到了。那如果说您没有打电话的，您也感觉孟非老师刚刚讲的这些用到刺梨的小药方对您来说有用，那您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你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我们这边呢给您邮寄过去。听好了啊，给大家发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刺梨干不要钱，邮寄费用也不用你们出，这是给我们节目听众的一个福利物资，以后呢是一个月给发一次。发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对您的健康有利的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才发啊。一点小福利，一个刺梨果干，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关注健康，关注自己的疾病，咱们呢减轻病痛，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你看啊，孟非老师啊50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龄，在医疗救助这一线工作呀也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呢 看遍了人间的疾苦，也看多了生死离别呀。那你说孟非老师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尤其是我这个工作呀，在这个中国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这个单位啊，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单位呢，一，它又不是医院；二呢，它又不是疗养院或者是康养。那我们这个呀，是介于医院和康养中心这么一个地方。医院里面呢，是感觉你这个病治得差不多了，后面再怎么恢复也这样了，他就鼓励你出院了。那康养中心是干啥的？它是高级的养老院。哎，在这个康养中心呢，每天呢就是给你吃的喝的照顾好，然后呢有随住的医生就给你开一些普通的药物维持着，这叫康养中心。你看在我们林芝边上，我们中心边上19公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康养中心。这个康养中心呢就是高级的养老院，还是个国际型的，比较大，收费也不便宜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是普通老百姓你真住不起。那到我们这儿啊，它就有区别了。我们这儿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啊，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为了治病的，我们又不属于医院，你也不用到我们这儿挂号，我们是属于慢病的康复救治，不是康养。这一个字儿就说明白了，康复和康养是两个事儿。康养是健康养老，康复是健康康复，这是我们的核心区别。到我们这里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怎么说呢？绝对都是那些有了慢性病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都有了。可是有一样啊，来我们这儿的你不能说是突发了就来这儿，你必须是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之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不能说危险期就来我们这儿。因为什么？我们是长期治疗，不是来一天两天。你要不然你来我们这儿就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是起始你就要在我这儿住3到6个月。哎，这3到6个月我们是全方位立体的给治疗，无论你是哪一种慢性病我们都在行。你说现在主流的什么心血管啊、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的患者呀、中风的患者呀，在我们这儿是最多的。可是呢，无论你哪种病，你来我们这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立体的治疗方式啊，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各种病都给你解决，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你说吧，它怎么会没效果呢？有的是针灸有效果，有的是药浴有效果，有的是康复仪器有效果，有的是用药有效果。那无论是哪种有效果的，我们这里啊都给你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你说这样的话它怎么会没效果啊？是吧？那我说了，第一类来我们这儿的就是害怕了啊，以前没有得过大病，害怕了，这害怕后遗症比较严重，医院里面呢就说你回家康复吧，这样的人来我们这儿，哎，这比较多。那第二类来我们这儿什么人多呢？实际上啊，是已经好久以前就知道自己心脑血管病了，并且啊有着一两个后遗症了，也治了好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怕自己啊第二次再加重，就来我们这儿了。那这种时候啊来的就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呢是歪歪嘴，有的呢流口水，还有的呀鼻子嘴都跟着歪啊，这叫轻的呢。那重的呢就是走路画圈啊，摇摇摆摆的，还有小跑的，还有那手里面一个六一个七的啊，拄着拐棍的，这什么样都有。还有坐轮椅的，但是到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坐轮椅可以，你必须你要带一个人来护理你。我们这儿没有专门的护理，我们这儿只有护士啊。你要护理，你得多带个人来，多带人来就多交费用就可以了。那你们想想啊，这是不是都已经有走不了的了？是不是？那我们这儿啊，这个到这里来的都是这种严重的啊，或者说呢是这种在外面治了很多次没啥效果的，都这样的人来，带着保姆的也好，带着护理的也好，我们就给他安排一个房间就行了。我们那儿，除非你是夫妻俩，或者是亲兄弟亲姐妹，再不然就是带着护工的，要不然都是单间啊。我们那是条件待遇啊特别的好。那这里面呢 就关系到一个事儿，哪个呢？就是心梗、脑梗这类严重的病人呢，在我们这儿是有要求的，是这个是无条件的啊，必须24小时监控，就是他的房间里面必须装监控。剩下那些患者呢，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说的你可装可不装，根据你自己。但是呢，大家想想，都是老人家，基本上也没啥太多的隐私了。尤其啊，孩子给送过来的时候，可不是说把老人家不管了。到我们这儿呢，不是来养老的，不是养老院、敬老院，来我们这就等于是康复治疗，是属于医院的性质的治疗，但是又属于康复中心，是这个意思。那这种情况下呀，孩子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病房里什么样，他们呢就都建议装这个摄像头。我们中心呢有监控是能看到的，孩子们呢在手机上哎也能够看到。我们也跟他们说啊，就说你们也不认为我们偷窥你，没那个必要，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杜绝你的危险。你们说要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梗塞的病人，或者是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个是坚决不允许。你要不然你可以不在我们这住，但是你住就必须有。为啥？因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两类人的发病的突然性非常大，可能突然就梗了，那不行啊。我们这必须要有监控，你是可能摔倒呢，是不是？你尤其这种啊，那嘴一歪，说话又不清楚，还流口水，手还不好使，都这样了，你说那这类的人在我们这住，那你说我们要不做到实时监控，我们也不放心呢，对吧？那第三类的在我们这住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有一部分人都相似，就是严重的糖尿病了，那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啊都有这个腐烂的地方了，哎，血糖是居高不下，那找了好多医院呢，反正最后只能是控制，勉勉强强的来到我们这儿。那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各类老年病的我们这都有，你说是不是？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吗？这些病都全的，包括那些什么腰腿啊严重不好的，那走路就跟上行一样啊，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再往上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强制性脊柱炎，啥人都有。那手脚有的变形啊，那都跟鸡爪子一样，都不是笑话人家。病人嘛，那真的是病严重了那个样子，遭罪啊！哎呀，有的那手啊，那肿的比面包都大。还有我见过那种，又是这个风湿，然后呢还有痛风。哎呦我的天哪，那一根手指头伸出来，跟油条那么粗，那吓得那你说多痛苦。还有那脚啊肿的鞋都穿不下去，比比皆是。就包括你说有些人说我们这哎呀来个高血脂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我们歧视啊，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你来干嘛啊，对吧？你说你又不严重，你回家慢慢治呗，对吧？我们这都是严重的啊，在我们这还有一些癌症，当然啊这个癌症后期的那个我们不收，就是前期的康复的这种啊，这个时候我们收，我们把免疫功能啊给它调好。那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都是严重的病人，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啊，在我们中心规模有多大呢？我们是五个中心呢、啊、我们五个中心平均下来每一个中心是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就是一个人，有的房间是两个人，不说了吗？有老伴的，还有带助理的，还有带保姆的，这样的人就安排个双人房，实际上就是房间是200多间。那理论上来讲，最少就是200多个人在这里啊，有的时候都300多。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啊，我们那儿贵，进门交20万的押金嘛，这押金就是跟你们说过了嘛，抢救的，就是说账面上必须有。我们这本身有急救科，如果说在我们这急救还不行，或者说非常紧要的那种，那就必须要去市里面的大医院了。您我们这儿做不了支架啊，到市里面可以做支架，可是我们能够争取抢救时间，就是只要他发病了，我们有监控设备，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发现必须要做支架，我们把他放到单位里的120车上，给他拉到这个市里面的医院，我们有绿色通道啊，直接就可以做支架的那个手术室、抢救室，就可以直接进了。你放心啊，这样的一路上我们保证不会出现生命意外。你说这不就是 到了医院去抢救还得花钱吗？这个钱是这么用的，我们单位是不收的，这押金。

金是这样用的，但是实际上每个月的基础费用就15000啊。那到我们这有啥好处呢？我告诉你们，来了到我们这儿给安排食宿，安排各种治疗方式，这里面的东西啊，有的是有固定费用的，你是基础费用就是15000了，一个月在我们这儿住，这个包括住宿费啊、餐费啊，这个都包括了，就是1个月15000。那剩下的如果是特殊的用餐，或者是那些器械类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康复理疗啊、救治啊，包括一些用药啊，这就其他的了，额外收费。你看这么一听，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而且这15000啊是最低的，就是你其他的那些器械呀、正骨啊、声波呀、食疗啊、药物康复啊，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反正是一个月下来最低开销就是25000，多一点就是40000多块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好不好？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不只是国内顶尖的，放到国际上我们都是同轨的。你就不说别的啊，我跟你说一下，这是20年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房间呢就全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啊？给你说一说，现在估计很多家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好了，那个灯就亮了；你说关灯啊，那灯就关上了。那床边上呢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是能绑到你手腕上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啊可以按键，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电控的。如果说你不想按，那个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个像很小的话筒一样，还能够声控。哎，你用遥控器，你可以开电视，你可以开窗帘，你可以把床调高调低，你可以把屋子里的温度调了，光线大小，可以烧开水啊。你说喝温水，它就出温水；你说喝开水，就出开水。那个底下呀，那杯子都是自动的。啊，屋里面的灯光、窗帘、语音控制，就什么都是自动的。你就可以想想，你说看电视，我说电视机打开，好了，电视自动打开。你说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包括所有的台都可以声控，音量大小。你告诉我，这样的屋子先进不先进？甚至说，如果你在房间里面，你直接可以，我们屋子里面有内部电话，你可以直接里面不用拿起来电话，你就直接说。接总控室自动的电话就接到我们那个总控室了，我们值班的人就能够听到这个屋子直接对话，然后摄像头自动就过来了。你大家告诉我，你说先进不先进？够先进了吧。那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软包，任何一个地儿都是软的，你磕了碰了摔哪，放心，绝对不会给你摔骨折了，最多就是蹲一下，绝对不会破。你想想这先进吧，包括院子里地面都是软胶，要不然你说老人怕啥呀？老人家最怕走路不稳呐，一摔骨裂骨折了。我们这这么多年啊，我在这这么多年上班，反正我是在中心里面没见过一个人摔跤骨裂的，一个都没有啊。有的除非是什么情况，除非是这个走路没稳，一下子推到墙上去了，哎，这个时候把这个骨的手指骨啊给掰坏过，这个有。你说摔跤的什么盆骨骨折呀，髋关节骨裂了，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的防范措施特别好，整个院子地面全是地胶，你在地上摔吧没事儿。当然不是说鼓励谁摔啊，没有一个骨伤的，一个都没有。屋子里全是地毯，墙边全是软包，床角没有圆的，床角边都包的软的，一个磕了碰了的都没有。那你说吧，这样的地方好吧？包括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床，我们有3种床，一种是功能治疗床，这一个床定做下来就30000多，就是红光、蓝光、艾灸什么都有，然后那个里面带玉石的按摩、加温、声控，还有的第二个自动的那个就是折叠的，就是你怎么做，你想让它弯一下腰啊，直起来、半坐起来说话就行了，你直接张嘴一说，床就听话，就按照你这个来。包括最神奇的是什么，那个床可以自动给你移到床边上的担架上，还有的床呢是中间自带一个床中间那块能够伸缩的，就底下带个格，格底下呀有马桶，哎，伸拉开之后自动伸拉啊，那底下是个马桶，你要是有生活不便的，不是说
大

0: 大小便不方便的那种，就是走路不稳当的，你甚至可以在床上就自动的打开床，下面就是马桶，你就坐在那儿便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翻身到边上去，自动马桶收回去，然后冲水就干净了，也绝对没有异味，你就在那儿可以大小便。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屋子里面其他的按钮摁就行了。你说我饿了啊，给我弄点水，或者给我弄个加餐。那面就是能吃的那些高纤维的蔬菜呀、点心呢，就给你送过来了。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地方神奇不神奇啊？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哪儿啊？好就是钱呢、啊，是吧？所以我也说呀，我说我要老了能住到这样的地儿，好了，这还只是生活配套。大家就想想，这么高端的康复救治中心，那你说它的治疗方法得高端到什么程度？我跟你们说，就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有。国外有的我们也有，只要国际上出现超过3个月的先进的东西，我们这100%有。到我们这儿，孟非老师就两句话，想死都难。为啥？急救措施全的。第二个，想治的病，如果要没有效果，那都难。就是你再严重的病，到我们这儿都能够给你找到有效的方法，给你慢慢的治，绝对是你进来一个样，出去好很多，再让你出。这个就是我们中心的特点。孟非老师啊，以后就把我们中心所有的这些治疗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让我们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些好方法。有人说那得花多少钱？放心吧，没多少，知道吗？哪些能代替的，我都提前告诉你们；哪些能够在外面搞得到的，我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在外面找，就不用我们中心里面去了，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咱们一样能够踏上健康的百岁人生。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跟大家又唠叨唠叨了自己的想法，说说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那这一次啊，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呢对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视，再有啊，你呢想自己啊以后的生活质量好一点，不遭罪，不拖累儿女，那你呀，就把这个健康责任人的身份给担起来。我一直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健康是谁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咱们自己是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可是你的健康啊，还真不归你自己管，你的健康归谁呀？你的健康是儿女的，你的健康是老伴儿的。我呀，在这个医疗战线工作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啥没见过呀，这么多家庭，这么多病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情况都千差万别。可是呢，都有一个愿望，什么呀？少遭罪，这是共同的。这真是一句话呀，就病不在谁身上啊，谁不知道难受。你没发现吗？自己经常说难受，那孩子前两天还关心关心你，照顾照顾你，领你看一看，过上一个阶段呢，他就忘了这个茬了，他该忙啥忙啥去了。他感觉你没事儿。自古一句话呀，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呀，都想着不遭罪，寿命长点，不拖累儿女，那实际上呢，核心思想不就是健康长寿吗？不就是想多活几年吗？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的问题。自古以来，包括皇帝也好啊，达官显贵啊，商家平民，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说那秦始皇都派那个徐福啊东渡日本扶桑，是不是去求这长生不老药吃仙丹的，那不多了去了嘛，是吧？可是长寿啊，它是有方式的，它是有方法的。你不是说我想活一百就活一百，那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你看我呀，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时间方便了呀，我在家里面的多了呀，我能够陪陪父母了，照顾照顾妻儿了。可是就这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啊，这个实际上和 和我想的有区别。那有什么区别啊？我现在有空了啊，在家里面跟父母聊聊天啊。虽然说这个继母，但是这继母也好啊，人也不错呀。有时候呢，我也给孩子辅导辅导，是吧？然后呢？

的话呢，好多年都见不着，弥补家人的亏欠，跟朋友啊也叙叙旧，就发现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和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患者呀，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有时候我自己都想，我说我是不是脱离这个日常生活太久了，跟这些现代社会上这些人的思想有差别了呀？你看，确实啊，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从头忙到脚，从早忙到晚。哎，跟外面接触的呢，就是以医学类的接触，这个一点没落下，生活上还差一点。你看，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不说了吗？年轻的患者都55岁啊，60岁，老一老的90多岁的都有，是吧？那身上呢病也多，10种8种的我都见过啊，严重的什么眼睛看不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满脸皱纹的，口斜眼歪的，这咱们不是笑话谁啊，这就是病，这就是病痛。可是这帮人呢，我就发现一个事儿，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哎，用自己的方式来找一些延长寿命的这些方式方法。你看，我就看到这个现象了，人家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人家一直在积极的找方法，在积极的治疗，这个呀，人家这个寿命就长了。总要找对了之后，这病痛啊就能减轻了。你看，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我所有的体质就变了，哎，然后呢，住上个3个月、6个月，甚至有长的啊，住1年、住2年的都有。那这帮人呢，确实也是不差钱儿。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跟我们刚来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咱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呀，基本上就把这个情况啊，完美的控制住了。哎，不复发了，他是不是就远离危险了？这种再发病的概率啊，就极低了，就没啥大事了。可是呢，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无论是亲戚朋友也好，哎，还是身边的也好，那咱们跟他们一聊天，本身咱是大夫啊，那跟他们聊的最多的，还是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他们跟我愿意聊这个，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差点意思。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本身的病也不少，只要是老人家没病的，那凤毛麟角啊，他几乎很少，都是有病的，也都是有这样的病或者那样的病。这病啊，跟我们中心的这些人没啥区别，哎，但是一问就发现了，忍着呗，拖着呗，哎，不只是我看到的啊，你看，包括我父母，包括我老丈人这边，有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也是拖着不去看，就想着没啥事儿，在家等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你看，这就叫什么？小病拖，大病扛，扛久了，严重了。哎，要不然就是啥呢？懒得去，说我不去医院啊，我一查都是病。你听听这句话说的，啊，你不查就没有病了？那怎么是查出来的呢？你没病能查出来病吗？是你有病了去查才查到病。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病了越早治，遭的罪越少，花的钱越少。可是现在老百姓实际上都是舍不得治，怕去医院，这个就不对了。你怕啥呀？怕花钱啊？拖成疾病了，拖成严重了，那到最后那就不止花钱了，那甚至来拖累家人了。到那个时候，甚至你有好多钱花不出去，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包括我去年那个时候还在单位呢，这个有个朋友就给我来电话，哭了。这啥朋友啊？我们关系不错啊，高中同学，是个女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私交啊一直好，为啥说高中同学还处这么多年关系？老邻居，这个跟我父亲那边关系也好，是这个关系。只是小学、初中啊，没在一个学校，后来到了高中了，就在一个学校，还同班。你看，这是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实我们两家呀关系处得不错。到最后呢，结婚了，她嫁得比较远。你看，咱是黑龙江人。他就嫁哪儿去了？就嫁湖南那块儿去了。哎，嫁到湖南那个面去了之后啊，这个人呢，就是特别踏实、肯干，就这么样一个人。他家呢，本身家庭条件就不错，他嫁给这个家呢，家庭条件也挺好。这两夫妻啊，结了婚之后啊，就借着做生意，这慢慢慢慢的就把这生意啊做得就越来越大。

哎，这个家庭条件也就越来越好。他还有个妹妹，哎，然后呢也嫁到那边去了。这他爸妈一看，这姐妹两个，这嫁的都到湖南那边去了，那来吧，就一起过去吧，离这两个孩子也近，是不是？就这样就过去了。这两个女儿啊就很孝顺，这大的呢跟我不是同学嘛，然后还有这个私交在这儿，跟他一家人就特别的熟。哎呀，这个家里啊是真的好啊。好到什么程度，我都羡慕。她爱人呢，就她老公啊，是干什么的呢？做这个广告的，啊，就是电视里面那个广告啊，就做那个的，很赚钱。人家这个多少钱呢？我就不说了，咱没有说什么仇富那个意思。就人家两台车，就这个代步车啊，一辆车都是100多万的，你就说赚钱不赚钱吧，是不是？然后我这个同学呢，就这个女孩啊。他是在那边干啥呢？搞服装批发，这样的情况下，两口子都挣钱。哎，你说这个家里面是不是啥也不缺呀？就他爸就不行，他爸是啥个人呢？就是特别犟。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啊，我都害怕他爸。我一见着他爸，我都害怕。他爸跟我爸喝酒啊，有的时候在我们家或者在他家一喝酒，反正我是不喜欢他爸。为啥？不是人不好，脾气不好。张嘴就喊，动静还大。哎呀，他一来我家呀，那我最多就叫我说红叔就完事了。我说过来了，红叔就走了。他姓红啊，我说红叔就打个招呼，赶紧跑，不愿意跟他说。他家两个姑娘也是从小就怕他爸，他爸这人呢嗓门又大，脾气又大。那后来这不就是到湖南那边了吗？这样就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了？心脏不舒服。本身呢。这个社区体检就查出来了血压高，你说这个家庭条件，你说还差那点降压药吗？不，就社区里面买点降压药自己吃。后来啊，这个血压就越来越高，然后就吃了两三种降压药，就这么维持。然后呢，前两年就心脏不舒服了，有的时候呢就跟我这朋友叨咕两句，然后我这朋友就跟他说，他说老爸，你这到医院看看吧，心脏不舒服。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说这个病啊，就没有一天来的，啥意思呢？这是当时已经叫心绞痛了，疼的呢，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他就硬挺着。你说家里是这没条件吗？没有这个条件吗？那两口子啥条件呢？是不是？这女儿孝顺，女婿也孝顺，本身家里都不差钱儿。你说就这点小问题，就不早点去？好了，这一拖好几年，到最后啊。有一次是实在难受，到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实际已经确诊了冠心病，而且有点重，大夫就给开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回去这样吃，还是感觉自己没事，感觉自己没事，这就不行了，这就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哎，有天晚上睡着觉呢，这一下子就大汗淋漓呀、啊，哎呦，把这婶子吓得呀。赶紧给姑娘打电话，一打电话说小敏呢？你爸这不得劲儿，赶紧来！哎呀，那这面还好，这两家离得不远。这家伙这面打着120，这面赶紧开车往过去，到最后给送到医院去了。一到医院去，钱降至堵塞70%。你看这一下严重了吧？这就挺不了了。那你说堵成这个样，那咋办？那只能是住院了。结果住完院了就安排做手术。哎，没办法了。这支架就安排上了，这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下呀，做支架，哎，我告诉你，只能是前期维持。你长的这个堵塞这个地方啊长，按理来讲，你应该干啥呢？你应该做搭桥了。你看看这搭桥和支架是两回事啊。那你说这个要做搭桥，跟做支架的手术，那就不是一样的档次。结果呀。在这种情况下，一检查还出现了个其他的问题，什么呀？他这个血管啊，稍微有点带那个畸形，而且血管是特别特别的硬。那你说这咋办？医生是商量来商量去，到最后会诊，就说实在不行啊，下三个吧，这就三个支架给下上了。哎呀，这三个支架下完了之后，这老头回到家里，天天就絮叨，好几万，好几万。这我这个同学就跟他爸俩，那是第一次。这个跟他爸说话不客气，就跟他说：“以前给你开药，你不好好吃啊，这拖着拖着不。”

去不去，上医院领着你们去，也不让你们花钱，是不是？我们姐妹两个啥钱没给你花呀？衣服也买，房子也买，车也买，是不是？家里面吃的喝的用的，我们姐妹两个都给你准备。这有病了，让你去看，就是不去。你看，这吵起来了，结果老头这回也理亏呀，就低着头不说话。你看这一下，这是不是就把这个病给拖过来的？后来呀，我们在一块儿见面的时候吃饭，聊着聊着，这小敏就哭。小敏哭啥呢？就说，他说哥，你说红叔这个人就这脾气，从小你就知道。我说可不，我说从小我都不愿意跟他说话，嗓门大。他说现在老了老了，嗓门倒不大了，还学会生闷气了，啥事不愿意跟我们说。我就跟他俩吵起来了，我还怕刚做完手术再给他气坏了。你听听，这小敏就跟我俩讲，他说哥，你说我就图啥呀？你说我们姐妹两个守着爹妈在这块，万一他有个事儿，剩我老妈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你们听听，其实儿女更能够理解父母，是不是？只是说到了年纪大呀，这个父母啊，也对，父母对啥呢？是怕拖累儿女，怕儿女挣点钱不容易，怕儿女啊，这个家里面夫妻两个因为花点钱闹矛盾。我相信呢，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哎，但是呢，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儿女担心父母出意外，父母呢舍不得给儿女添罗烂、添麻烦，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一家人坐在这里商量商量。你看，这就到最后不就是吗？拖，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这些病人他从来不拖呀？人家就知道一个事儿，身体是自己的，是不是？越拖得久，花的钱越多，遭的罪越大，这就叫区别。观念和意识很重要。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我的听众就要提这个事儿。你记住了，这句话就是民间传下来的，叫小病拖大病扛，到最后咱就见阎王，是不是？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小病治小药，花小钱解决了还不遭罪，大病了我跟你说，他有要命的可能啊。你以为你活着是为你自己啊？你在家就在，你不在这儿女回来的都少，你不在了老伴一个人，你说他活着容易吧？你以为你为谁啊？你是为别人呢，是不是？你不都是为自己了？你在家就在，对吧？你不在家都散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哎，这个事儿啊，我突然之间就解惑了。后来在家里面，我这些叔伯呀、舅舅啊，包括老丈人啊，自己我的爹妈呀，我都劝，我说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有病了别拖别扛。我说那红叔那情况，那做了好几个支架，给小敏气得都直哭。然后我一说，我爸也笑，那没招啊，这不就这事儿吗？后来给师傅打电话还聊起来了，我师傅就说，我师傅说都这样啊，他说你劝不动啊。我说那我劝不动，我能劝一个是一个。你看这回好了，好到哪儿呢？我上节目了呀，我这节目当中我这听众多呀，我这听众可能是几百几千几万个人，我在节目当中一说一呼吁，我把我的亲身经历、亲身过往、我身边的这些真实情况，再加上我有个好处，那我的年龄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有个对比，就是你们呢可能年纪大的刚好跟我爹妈的岁数差不多，那我就站在一个儿女的角度，我把儿女的这个心里的想法给你说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就跟你儿女说的一样啊？你要能听进去，你也能给家里少点麻烦。少啥麻烦？有病了早点说，去了之后早点看，看好了不遭罪还不遭钱，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我呀都心疼啊，你知道吗？尤其是老人家，中国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那我这个宝贝啊，我都心疼啊。我那中医师傅啊去世十几年了，那你想想当时我师傅要没的时候我那种心情，那我师傅给我带出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师傅当时弥留之际在床上，那真的是看着就不行了，当然都不是生病了啊，就是最后那两天就是意识就不好了。我师傅啊，那原先身体好得很，属于自然衰老自然死亡。我师傅去世的时候都93岁了，92多一点，马上93了。你想想这是不是也算寿归正寝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难过，我就感觉我这天呢都塌了，你知道吧？你说家里有一个老人他多重要啊，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后来跟我藏医师傅说这事儿，
也

我藏姨师傅啊就一个女儿，结果到那儿去了之后，有的时候跟我姐在一块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不是大夫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就说啥，说你放心吧，说你说我不管着他谁管着他，我说是，我说因为什么，我这藏姨师傅就俩啊，那个大徒弟现在在上海离得也远，在那边开了一个藏医的诊所，还好我离得近点，我那个师哥呀有的时候跟我俩说，他说你没啥事你回去看看，我说我都在这儿我还回去看看，我说我开个车一个小时我就到了，是不是啊，我说我早上下班了之后我吃个早饭到师傅那儿坐一会儿，我都在师傅家睡，他说那你比我孝顺，我说那必须的呀，我说你不在要不然咱俩换换，我说我调上海去你回林芝，他说不行，他说你那活我干不了，我说你来了比我干得好，你看，所以说家里这老人家呀，你真的是要换个角度，站在儿女的角度，你去考一考，你去想一想，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对不对？哎，他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包括我们身边普通老百姓啊，也确实说封闭太久，很多外界的消息啊不知道，然后呢，自己的健康啊不重视，就在这儿。哎呀，说了这么多啊，一个话，孟非老师啊，这个性格直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呢？有说深了、说浅了的、说轻了、说重了的地方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多担待。为啥呢？孟非老师没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有些时候啊，我想把我一肚子东西讲给你，可是呢，话到嘴边啊，我就感觉咱得按阶段呢，一点点来呀，是不是？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就让你们多了解了解我，知道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呢，再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保健方法呀、保养方法呀，还有这个治疗方法呀，都告诉你们，让大家呀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重要的，这就叫幸福，老来有福，是不是？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对吧？咱们不能说造福千万人，但是呢，咱们呢通过节目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身体好起来，我认为啊，这个呀就是有意义的事儿。你看我受邀参加节目，我就想着我能讲到哪儿就是到哪儿，讲到对你有用的你就做个记录啊，往本上一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用上了，身体好点了，你最起码呀你还知道有叫一个孟非的这么个大夫在节目上每天这么说，你说你聊一聊说一说，这不挺好吗？对吧？反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哎，这绝对是个好事儿。那接着说啊，咱们这个中心里面这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再说现在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中国这个医院呢多，咱们中国有名的医院也多，你像什么301医院呢，啊，协和医院呢，包括四川的华西医院呢，是不是？这些呢都是治，这些医院的治啊跟您认为的治病它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不信你到那儿去看一下，到那儿去了之后，你是慢性病的，你到那里去都几乎不怎么接诊你，你也能挂上号。人家那边都是治急症，什么叫急症啊？就是突发危险，这样的到那儿去了救命的，这一类的医院救命的本事特别的高。那实际上咱们这些人呢，主要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都是慢性病。那在治疗慢性病上面，那咱们就要讲究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慢点来，你不能着急啊，你这个一着急就不对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解决这个慢性的问题呢？大家听好了啊，是按照流程来的。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是来了之后先做体检，然后啊根据你这个身体情况，我们再做健康的评估，把你这个表啊给填了，包括你以前的一些情况，事无巨细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生的病，吃过什么药，在哪儿看过，用完了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啊，就问你，你呢就答，事无巨细的都要说。包括以前你做的那些体检呢，有的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啊，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了，必须再做体检，全新的。这样的话呢，把你浑身上下的第一手数据我们掌握了，这个时候再给你做康复方案，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个康复方案，一般

0: 轻的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了，要是重一点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做一个大型的康复方案，那就要会诊了。那你在住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后面就是流程了啊。那第一步呢，就不用别的了，所有的人大家听好了啊，来我们这儿饮食上给你做好，就是你在这儿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所有的必须按照我们这儿来，一个人都不许例外。哎，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全都跟你说了。然后第二步就进入了治病的第一个阶段了啊，这个时候要干什么？解毒。解什么毒啊？那无论是男女老幼什么病来的，包括我们单位里的人啊，内部职工都一样，都要解毒排毒。哎，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解毒。那这个不是药啊，这个也叫药也不是药，这个呢是一种药茶。那这个药茶呀来历就不一样了，这个药茶哪里来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是跟三峡大学有关，三峡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汪君直啊，他研究了30多年。那这个药茶呀在我们中国呀流传了5000多年的解毒神药啊。那这个解什么毒呢？给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咱身上有没有。咱们要解血毒，要解药毒，要解化学毒。哎，我们人呢身上一定是有各种毒素的，身上的一切毒解了，那你的病都能减轻。那哪里有毒呢？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这些类的毒啊都要解都要排。哎，这个时候你的病才好治，也就是治病先解毒排毒。哎，解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不是说治好一半啊，是把你这个毒排出去，在你占领身体脏器里面那个毒啊都给它弄出去之后，你再吃进来的药就有效了，有效率才会高了。哎，包括说你这些毒占位那不行，药进不来，是不是？要不然你这里面都是毒啊，对吧？肠胃肝胆脑袋心脑血管骨骼里都是毒，药它就进不来了，对吧？所以要强制性的给你解毒，每个人必须排毒解毒，进来就解毒。哎，没有第二个。那为啥说先不用药呢？咱们听着，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句话呀，是不是叫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啊，这怎么样，还有一个词儿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时治之，时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呢？就是人生病了，咱要先了解内部情况，然后啊根据情况先用食疗的方式来解决。用药都有个事儿叫是药三分毒，明白了吧？所以说带毒性的东西啊咱们少用，不是不用，咱们先第一步把毒解开，这是治疗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不是我们独创的啊，这是我在德国那个时候留学呀，就是说作为交换生啊，然后我们学到的，人家都用的生物解毒制剂啊，咱们没有啊，咱们找到自己的。您看这个，咱们就从现在开始，我就把治病的一些方式方法方向和这些条条款款，我就把这个节目当中啊教给大家，这不就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吗？是不是？那吃药和用食物来解决，它安全系数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古代中医的一个智慧啊。那这说到哪里呢？这是不是说到咱们医院里面，尤其是大医院，它有个科就叫营养科。有人说那小医院没有，那当然了，越大的医院越有。哎，国外对这个营养治病这块啊就是特别的在行，咱们中国呀营养医学都是从国外那儿学来的。那这一次啊，从这两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的道道、治病的方式、治病的方法一点一点的教给你们就行了。这我这一看表啊，这时间又不短了，你这样啊，孟非老师趁着节目要结束再唠叨两句。今天呢咱们是发福利的时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小包牛皮纸装的。孟非老师呢也讲了几个小药方，你呀根据那个方你自己拿到了次力杆之后啊，配上点药，咱们就做成了代茶饮，小药方也算小偏方，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你的身体的疾病的减轻。咱们不能说用一个代茶饮就把病治好了， 但是呢，让咱们舒服点，得劲儿点，这一点呢，我相信我还是能做到啊。那这个小方啊，咱们刚刚开始讲了一遍，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这个没关系。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你把这个电话呀打过来的时候，你就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个会告诉你，好不好？然后呢，刺梨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比较大。咱们呢想着这个发放第一次福利啊，时间长一点。你看今天我是讲节目的第四天了，有的人呢可能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有的人呢可能说的从第二期第三天开始听的，还有的人是今天听的，没头没尾，没关系啊。孟非老师呢，这个节目会长期的连续的，你们只要长期跟着听就可以了。一个月发一次福利，这次是第一次发这个刺梨干，一个人一份，不要钱啊，邮寄也不要钱。下个月咱有更好的，你们呢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打过来，报上名就可以了，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到家。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里，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我们明天呢继续说健康聊健康。我看到那面啊，这个有电话一直在进线，导播帮个忙，看看有现在此时此刻打进来的电话，孟非老师啊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导播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对，我是孟非老师，您说。
1: 哎，孟非老师，我想报名领那个福利啊。
0: 啊，就是这个刺梨是吧？
1: 就是那个刺梨。
0: 对。
1: 啊，听您说这个泡水喝，我想报名领一份了吗？
0: 可以可以，我给您报个名。咱们这个是一人一份。打电话的听众啊，我们都发，您放心啊，咱们准备的特别充足，都有，给您留一份。您拿回去就按我讲的那个小方，看看您适合哪个，您就把它泡水喝，好不好？
1: 哎，太好了，孟非老师，我昨天啊听您节目，哎呀，可喜欢您了，您讲的啊也挺有意思的，人也实在
0: 啊，
1: 您的节目啊还有福利，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您这以后呢您就多听一听，最重要的一点呢，如果说您感觉哪个地方有用呢，您就给它记录下来，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多重要啊，你自己记了自己用，给别人有的时候也能用，你说这是不是更好呢？对不对？
1: 是啊。
0: 哎，我给您报上名。
1: 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
1: 哎呀，你真是很好人，我以后啊我这坚持听你节目，做你的粉丝。
0: 好的，你看我这今天又收获了一个粉丝。也谢谢你支持，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咱们也都长命百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好，谢
1: 谢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嘞。哎，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开始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6: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 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7: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皇室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御医文化和咱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我们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8: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7: 杨老您知道吗，我们这档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现在的收听率有多高您知道吗？
8: 多高呢？
7: 我们初步统计啊，每次我们节目播出期间都会有近500,000的听众同时在线收听。
8: 哎呦，那么多。
7: 咱们好多中老年朋友哈，甚至于他们都定着闹钟掐着点儿听您的节目。好多老人家讲啊，说现在别的养生节目不听了，就听杨老的皇室养生院。
8: 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大家既然这么认可我们这档节目啊，我一定会尽力而为，能够给大家治的我给大家治，不能给大家治的起码我能给大家指一条明路了。
7: 辛苦了杨老。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正被各种各样的老慢病所困扰，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眼病、糖尿病、老咳喘病、慢性肠胃病、失眠症等等啊所困扰，想要得到养老的指点，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大家都可以和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组的热线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由于每天啊我们都有接不完的电话，所以说呢大家集中咨询到的问题还真是非常非常多。你像好多人就问到如何选药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老百姓确实有点眼花缭乱的，你看现在药品市场五花八门，宣传也是各式各样。老百姓在选择的时候确实就是不知道该选哪一个，雾里看花。
8: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原来大家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就一个卫生院，对吧？再往以前推的话呢，我们中心医院都很少，就一个乡镇级的卫生院。老百姓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在卫生院看，看好就好了，看不好可能很多人这一辈子就交代了。
7: 对，
8: 就那一条路的嘛，包括以前的赤脚医生啊，给看一看，行了就行了，不行了的话，你命大的你过来了，你命小的话呢，也就那样了。
7: 对。
8: 因此呢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呢这是个笑话。再往30年前推的话呢，很多上了60-70岁的人得了病是不治的。60-70岁能活70以上的老同志得了病就不治了。一个医疗条件差，你上一趟医院很费劲的，另外呢真就没有那个钱。经济条件落后差。所以说得了病啊，
7: 对。
8: 简单的看一看，赤脚医生给看一看，看过来了算你命大，你再活着。如果说看不过来了，也就走一走过场，人就完了。所以说我说现如今这些中老年朋友赶上这样的社会条件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健康呢？
7: 对呀，
8: 对吧？你筹医院多好的医院都有，
7: 是
8: 你筹钱吧，国家呢月月给你发着钱，你筹什么？
7: 你说条件多好。
8: 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这种社会条件下，你不好好活着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有的老同志还往下攒钱呢，最后攒下钱了，把病攒大了，命没了。我说这就是没分清楚哪头轻哪头重啊。
7: 对，我今天杨老看有一条消息，一位孤寡老人，他平时就吃咸菜，97岁了好像，结果他去世之后啊，三个人清点他的这个存款，居然有好几十万的存款。你说他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8: 对呀，你那咸菜不是白吃了吗？
7: 对呀。
8: 你给谁攒呢？
7: 嗯。
8: 啊，你这一辈子活的，人这一辈子就这几十年的光阴，最后呢吃咸菜吃糠咽菜，你过了一辈子，你活的冤。
7: 嗯。
8: 啊，你那个皮囊啊，跟上你都遭罪。
7: 嗯。
8: 都没享过一天的福。所以说你像这样的人，你是不是活得没活明白了？一辈子连这点道理都没活明白了，你就活一百岁，你活一百二十岁，你不就一张皮吗？用老百姓的话讲。
7: 对。
8: 哎，有些东西人上了岁数以后得弄明白了。
7: 嗯。
8: 但是说是原来这个医疗条件差，说是我们得了病啊，就是啊，就是上个卫生院、医院、中心医院看一看，好就好了。
7: 嗯，
8: 没有别的选择。现在这个选择可多了。
7: 嗯，
8: 啊，这个医院不行，当地的医院不行，我去外地的医院。
7: 对，
8: 对吧？中国药不行，咱吃进口的药。
7: 是。
8: 啊，各种各样的选择呢都有了，包括各种的宣传。
7: 嗯。
8: 所以说呢，我也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想，比如说我要是得了病了，想要治病，想要选药，怎么选？
7: 嗯。
8: 现在这个宣传这么多，我想了一下呀，大概注意好了这么以下几点呢，应该就可以了。
7: 哦，养老就是您选药，您快跟我们说说注意哪几点呢？
8: 好，因为呢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来讲的话呢，听我这个节目啊，我一定是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设身处地的替你想过这个事情。
7: 嗯，
8: 我没替所有病人定过，你说得一百种病，我多面对这么多的病人，说我都不得过你那种病吗？没有。
7: 嗯，对，
8: 不会。嗯，但是呢我一定会以你的处境呢来理解，说是你当时得了什么样的病症了，是什么心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都替大家设身处地的想过，要不然呢没有那么多的老同志跟我有共鸣的。
7: 嗯，
8: 哎，为什么很多老同志觉得说养老一说就跟说我一样，因为我设身处地的替你想过这个事情。
7: 对，因为养老接触到的患者真的是没有办法计算。
8: 对，所以说你自己都没有设身处地的替患者想过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够呢？你说的话老百姓呢觉得说哎呦就跟说的跟我一样呢。啊，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确定第一点，就是如果我身体上没病，
7: 嗯，
8: 就是没病吃什么药呢？没病上了岁数以后的话呢，我们人体经过大半辈子五劳七损下来以后，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六十了七十了，各项医院去检查呀，包括自己感觉身体状态是良好的，但是这个时候啊，我想调补调补身体，明显知道我的身体呢五脏六腑的功能开始减退了。你比如说呢吃饭，原来一顿吃两碗干饭，现在吃一碗就吃不进去了，但你查胃没有毛病，能吃进去东西，但是吃不多了。
7: 嗯，
8: 这个时候呢表明呢我的脏腑功能开始减退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啊选一些好的中药的药方来调理调理，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7: 哦，就是身体状况还比较好。
8: 对，
7: 但是呢就是从年龄这块，从脏腑这个衰老这块呢，考虑我们应该用点这种中药方子，是吧？
8: 对。
7: 嗯，
8: 有的时候吃点保健品行不行呢？也行。
7: 嗯，
8: 你身体没病啊，这个时候啊，比如说我就是发现我这睡眠呢不是特别的实，
7: 嗯，
8: 我吃药我怕伤身体，我买点调理睡眠的保健品，
7: 嗯，
8: 啊，行不行啊？也行，但是你得挑啊，挑正规的保健品。
7: 对，对，
8: 调理调理，这不叫治，因为你不是病。
7: 嗯嗯。
8: 啊，但是如果你有病了，
7: 嗯，
8: 吃不好睡不香，哎，血压高、血脂高，已经确定了说你有了病了，
7: 嗯，
8: 那么这时候呢，选择药品这是最基本的一点。
7: 这时候你就不能用保健品了。
8: 他无论宣传的如何神乎其神，什么高科技保健品，
7: 嗯，
8: 什么生物制剂，什么进口的，不要听这个，你就问他是不是药。
7: 啊，
8: 嗯，是药你还得选，你这就有下一步了。嗯，啊，对吧？嗯，我们首先确定得药，因为呢药才能治病的。所谓药品和保健品最大的区别就是，药品呢是在成千上万的人的身体上做了实验。
7: 嗯，
8: 先是小白鼠上做实验。
7: 嗯，
8: 然后呢在人的身体上做实验，先动物实验，最后呢啊进入临床以后人体实验以后呢，
7: 嗯，
8: 证明它治疗某些疾病是安全可靠有效的才能够上市。
7: 嗯，
8: 所以说你得了病以后你必须吃药。
7: 嗯，
8: 啊，这是用药来治疗呢是非常必要。
7: 就是养老跟大家经常提的说，你生病了你就不能去找护士，你得找大夫给你看病出药方子。
8: 哎，对，这个形容非常的好。
7: 嗯，
8: 就你得了病了你必须吃国药准字号的药。
7: 嗯，
8: 这个东西才能治了病，你还得选对了。就像你上了医院了，你非要找个护士，说这是护士长，有经验，干了五十年的护士长了，
7: 嗯，
8: 我要找他看病，不去找医生看病，那你就错了。
7: 对对对，
8: 啊，你得了病必须要吃药的。
7: 嗯。
8: 啊，还有一点就是，凡是你身上患有三种以上慢性病的患者，
7: 嗯，
8: 那么吃药的时候呢，你说你得了三种病，我就吃专药专治的药呢，可能不太好使。
7: 啊。
8: 对吧？啊，因为你得五种病，你按照专药专治这个治法，你得吃五种、六种药、七种药。
7: 对。
8: 你这么吃下去的话呢，你摁下葫芦起来瓢，你一年长一个病，你一年加一到两种药，最后呢家里能开药铺了，你身体也就吃坏了。
7: 啊，对，可能杨老师的这有好的朋友说，是我就是这样，那真是药罐子药篓子一样一样，哎呀连着劲儿吃，有时候都排不开班儿。
8: 对，你想一想，哪见一个人得了五种病他一天吃六种药吃好的？
7: 对，没有。
8: 哎，那只能是越吃最后药毒蓄积，最后把你就吃坏了。啊，原来西医都是这么给治病的，叫专病专治，专药专治，有一种药治一种病。但是你别忘了，中医认为呢，人的五脏六腑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啊，治病要找根儿，不能被这个病牵着鼻子走，他绕着圈的得病，你绕着圈的吃药，那还有个完呢。
7: 对，
8: 同时呢，方子的选择非常重要。因此呢，我们为什么现在跟大家讲寓意文化、讲中医文化呢？中医文化、寓意文化重点强调整体。
7: 嗯，
8: 特别是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到的黄氏膏方，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7: 嗯，
8: 就是呢，你哪怕说就一种病，一个脏腑上有病了，你心脏上有毛病了，但是呢，用黄氏膏方我们来治的时候呢，要三脏同治。哪三脏呢？除了心脏之外呢，还要治你肝，治你脾，也就是呢，要治你妈妈，治你儿子。
7: 嗯，
8: 啊，一起来治，不是说像原来你心脏不好了就专治心脏，肠胃不好了专治肠胃，血压高了专降血压，血糖高了专降血糖，那么治是治不好的。
7: 嗯，
8: 那么治呢，不是说没效果，那么治呢是容易拆了东墙补西墙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方子的选择就至关重要了。很多人呢说吃中药都是整体调理，不是那样。中药也讲积则治其标，缓则求其本的，啊，不是说任何吃一个中药的方子都能够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因此很多人问我说，我也吃过中药，也没把这个多种病治好了呀。我说那中药跟中药区别就大了。
7: 嗯，
8: 怎么就区别大了呢？你比如说我们下一个选择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是方子要好，
7: 嗯，
8: 治病的思路要好。啊，你比如说黄氏膏方呢，它这种治病的思路，方子不用讲了，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预方预药，这种药方子原来不允许市场上流通的，而且出自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天士之手啊，啊，这是名家的名方，而且刚刚解禁，全国九个省才有供应了。那么这种药方呢，在治的时候我们还选择啊，比如说我们在选择药方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药品的生产厂家。
7: 生产厂家这个也很重要吗？
8: 当然很重要。有人说管它什么厂子生产的，是好药能治了我的病就行了，错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厂才能出名药。我们买个手机还得买个名牌的呢，对不对？
7: 嗯，
8: 前几年有那个山寨机的，
7: 嗯，
8: 对吧？山寨机子买了以后是便宜，180块钱、300、500块钱买一个，最后买了以后怎么样？出点问题以后没人管。
7: 嗯，
8: 只要一出毛病你就得扔它，而且各种问题。那现在还有山寨机吗？没有了，全是牌子手机了。你用了以后的话呢，用不坏这个东西。
7: 对。
8: 啊，即使有点毛病有人管。买个电视你还得买个选个名牌的，对不对？你怎么不买个杂牌的电视呢？
7: 对。
8: 啊，因为它这个品质有保证。所以说呀，很多人选择说是这个，我管他什么药厂生产的，只要能生产出来这个药好，能治了我的病就行了。错了，错在哪里呢？真正的小药厂是拿不到好药方子的。
7: 嗯，
8: 对吧？你想，全国呢十大药企当中呢，排在前十位的药企，它可以把最好的方子基本上就垄断了。
7: 嗯，
8: 人家有资金实力呀，好的药方子生产，我直接可以买断过来以后由我来生产。
7: 嗯，
8: 对不对？你小药厂有这个资金实力吗？这个药方子如果要买断生产的话呢，我这一个药方子需要好几百万上千万，小药厂有这个资金实力吗？你注册资本你才是几十万上百万点资本，你买人家这个方子几百万上千万，你能买得起吗？
7: 对，
8: 对吧？
7: 没那实力，
8: 没那个实力啊。再加上一个好的药方子，如果说买断了以后，我要大量的生产、大量的投放、大量的销售，这需要资金呐，需要设备啊，方方面面都要到位呀。
7: 嗯，
8: 啊，你有这个资金实力吗？没有啊。
9: 对，
8: 你还得把一些药方子要怎么样呢，要更新呢、啊、要做研发呀，让这个老方剂呢让它进一步的发挥更好的药效啊，这是不是需要科研投入啊？
9: 对呀，
8: 这需要人才呀，科研人员呢，这都需要的。小药厂小作坊有吗？没有。
9: 嗯，
8: 你只有工人，生产药的工人，哪来的科研人员？
9: 是
8: 养不起呀。
9: 嗯，
8: 所以说呀，这个当然说，很多人说我买的药也是大厂名药，那人家说这个厂子多出名多出名，我说呀，这个不是光说他说大厂就叫大厂了，你得现在这个网络也发达了，你上网查一查。
9: 嗯，
8: 比如说呢，这个叫大厂，多大的厂子，全国药企能排在前十位排不在。
9: 嗯
8: 啊，另外这个厂子还生产过哪些药？
9: 嗯，
8: 这都是需要注意的啊。你这个还弄不明白，最后呢听这个说好你就买这个吃，听那个说好买那个吃，结果怎么样？哎，很多人买了一个六勾啊、
9: 嗯、
8: 净是买一点小作坊生产出来的些药。
9: 对呀、啊、根本
8: 有的连药都不是保健品，结果当药卖给你了。
9: 对，
8: 这其实也是我给大家介绍黄氏膏方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说呢，黄氏膏方是典型的一个叫大厂名药。
9: 嗯，
8: 怎么叫大厂名药啊？这是既民可信生产的啊，包括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等等，这些他是完全符合这一个标准的。因此你看很多人为什么吃了那么多年的药治病效果不理想，但是我们用黄氏膏方它取得的效果非常的好呢，这跟方方面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
9: 对，这真是应了我们老百姓那句话，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你听现在市场上的宣传那五花八门，但是你要是仔细一分析，你看杨老刚才给大家一剖析，我觉得选择起来其实也挺简单的。之所以那么多的患者黄氏膏方一年当中很少有活动，但是他们还是争着抢着去买，排着队去买，我想这种大厂名方生产出来的这个药物的品质啊疗效啊，它是最关键的，大家是认的。
8: 对，首先这一点，黄氏膏方我们首先呢从方剂上来讲，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这种药方子我讲了原来买不着，
9: 嗯，
8: 对吧。第二个，它是正规的药品，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保健品，什么保健药啊保健品，跟那个没关系，这是正规的治病的药。
9: 嗯，
8: 第三个，它又是能够这一个药方子同时治多种老慢病的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你病症适合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疗多种老年慢性病，这是它的优势。
9: 嗯，
8: 这样一来的话呢，这种整体的治法就不怕你身体上的病多了，不怕你的病杂了，你只要病症适合，你正口适合的话呢，我们用这一个方子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能够代替你现在吃那一大把的一大堆的药。
9: 嗯，
8: 减轻你的经济负担了，也减轻你的身体负担了，而且只有这么治才能从源头上整体把这个病呢治得更好。
9: 太好了。
8: 还有一个是什么，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黄氏膏方是标准的大厂名方，它的生产厂家呢是既民可信，这个大家上网可以查一下，全国制药百强榜它排在第六位的。
9: 嗯，
8: 啊，全国制药百强榜排在第六位的，你想一想啊，黄氏膏方最终能由它来生产，这不是一般的实力的企业能做到的。
9: 嗯，
8: 那既民可信，有时候我没听说过，我听说过同仁堂，我没听说过既民可信。我跟大家呢说几个药你就知道了。
9: 嗯，
8: 黄氏响声丸，
9: 哎呀，这个大家都熟。
8: 哎，咽喉类病症呢，黄氏响声丸啊，
9: 嗯，
8: 包括呢金水宝，肾病啊、尿毒症的患者用的金水宝，
9: 医院里面开的。嗯、
8: 哎，包括康莱特、醒脑精啊，这些药物，这都是既民可信药业。
9: 嗯，
8: 你想一想，这就要真正的大厂名药啊。所以说呢，综合几个条件来讲的话呢，很多人说选药不好选，买过很多药呢吃了亏上了当了。其实呀，你真正有原则去选啊，自己有一些心中有数的去选这个药的话呢，其实呢这个药呢也不难选啊。因此呢，黄氏膏方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呢，如果你病症适合，你可以试一试它呢，大厂名方，治法独特，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这一个药方子能治多种中老年慢性病啊，这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9: 对， 大家想了解国家相关部门刚刚解禁的这种皇家御药哈，这种大厂名方的啊，这样的药方子，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可以来求助。通过养老的分析哈，我觉得真的老百姓选药治病其实真是有很多的讲究，你要是选对了治对了，这病可能说好就好，要是选不对治不对，哎呀，我觉得那挺可怕的，钱花了最后可能人财两空啊。
8: 对，得了病这个选药呢就跟找对象是一个道理。
9: 是
8: 啊，你说光找漂亮的也不对
9: 啊，
8: 光找丑的也不对。
9: 对
8: 啊，找什么？找适合自己的。
9: 嗯，
8: 对吧？有人选药的时候呢，他有说选好的，我不差钱儿，我有钱，啊，净买的吃贵的，结果怎么样呢？也没治好病。
9: 嗯，
8: 有的老百姓净想着省钱啊，反正便宜就行啊，便宜听的差不多，我就买便宜的，便宜的管他要不好的话，我还少花点钱呢，这也不对。
9: 嗯，
8: 要怎么样呢？要都方方面面兼顾到了以后呢，我们可能花的不是最多的钱，但是一定能够达到呢最好的效果。
9: 嗯，
8: 所以说呀，这一个人为什么说我们就跟找对象是一个道理呢？我们如果说选对了以后的话呢，一辈子幸福生活，不选最好的，但是选择最适合我的，你这一辈子生活呢会过得非常的舒服。
9: 嗯，
8: 结果呀，有人为了钱找了有钱人了，他有钱我就瞅着他钱了，结果呢，钱是有了，你幸福没有了。
9: 对，
8: 啊，有的人呢说是这个，其他的原因呢，找了经济条件一般的啦，或者说最后呢也有很多的事情。所以说这个选药其实呢，说白了，人这一生当中很多东西都是相似的，选药也是。
9: 对，
8: 最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选对了以后的话呢，病啊说好也好得快，如果选不对的话呢，可能呢很多事情呢反而就引出来很多的问题了。
9: 对。选不对你就遭罪，而且耽误事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选适合自己的。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在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困扰，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想早一天摆脱老慢病的困扰，记好一部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哎呀，真的是没听您讲够哈，没听够，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线上都有朋友在等候，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电话。
8: 好的。
9: 嗯，
10: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9: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 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1: 您好。
12: 杨浩老师。
11: 哎。
12: 哎呀，又出发了啊！我这回特别的高兴啊！这药品我全准备足了。
11: 嗯。
12: 五六口人，我儿媳妇、闺女。
11: 老朋友。
12: 对对对对。
11: 嗯。
12: 跟你跟了走了五年了，快五年了啊！
11: 哎呦，感谢呀！
12: 哎呦，我现在我身体特别的好啊！现在我75岁了。
11: 嗯。
12: 什么都干，什么都没大了，腿也没问题了，是血压都挺好，也不头晕，也不什么。照常的干活，
11: 对，
12: 伺候儿子们，给儿子们吃的零活乱七八糟全是我干
11: 啊。
12: 这个药买高了，我最好了，最放心了。哎，
11: 对，
12: 咱们就几民科技为大伙儿可做了好事了
11: 啊。这都是应该的。
12: 特别欢迎啊！
11: 啊，一个好的企业的话呢，我们应该跟老百姓站在一起，在能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向市场的过程当中啊，为老百姓踏踏实实的着想，能够呢有效的帮助他们身体上健康了，生活上越来越幸福了，这应该才是一个好的企业，既民可信呢。我们也是黄石养生院，我们也是呢努力的照着这个方向去做的。
12: 哎呀，就我跟着你走灵了这回啊，奔着99岁奋斗啊。
11: 哎，老爷子是家里边谁第一个？是你第一个用的黄石膏方呢，还是谁第一个用的？
12: 我第一个用的，老婆用，完了我用，这些孩子们现在儿媳妇不肺癌吗？一年多了，现在挺好。
11: 对，
12: 闺女，闺女是类风湿，现在也三种子了，全挺好。
11: 对，
12: 现在我用儿子，用还得用儿子，那什么？我说我得用你伺候啊，你老汉，我赶上出点事怎么办呢？是不是啊？
11: 对，
12: 五十岁了，
11: 50岁了，他人过了40就正气自办了，过了40-50岁这个年纪呀、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他负担比较重的时候，又是自己不重视身体的时候，顾不上自己重视自己的时候。作为老人，我们提前的把咱们这个切身的体会告诉他们，尤其把这个黄石膏方的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让孩子用上，提前保养身体，别出问题，多好呢。
12: 对，他又有血上小小小。闹病闹的，他要儿子晚，这儿子刚15岁、
11: 哦、
12: 我就把这岁数大点了，我说你赶紧的融上，你不是为了你个活着吧，你是为小，你是为老、
11: 哎、
12: 是不是啊？
11: 上有老下有小的，40-50岁这一茬呀，他们这帮他们是最难的了。其实
12: 对，咱没病没灾的，花点钱不要紧的，那是点钱来，你挣了钱来存起来有嘛用啊？也没利息啊，没多少利息啊，是不是啊、
11: 哎、对，
12: 咱没病没灾是多好啊、
11: 哎、
12: 是不是啊？
11: 存多少钱有比咱们钱多的去的人了，那上亿资产的，我讲过，那企业家的老板上亿的资产，他花一个人花都花不完的，但是一下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往那一躺，那个钱都最终的归了谁都不知道啊，有什么用啊？
12: 没钱就完了，你怎么办？是有多少钱，有100万，有多少钱都不管用啊。
11: 哎，
12: 有健康多好啊，现在当政策多好啊，现在公路全修在家门口，全车修的小柏油路，上哪去骑个电动车，哪都去，是多好啊！现在，
11: 哎，这如果按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讲，咱们这老一辈的都知道，
12: 啊、
11: 现在的生活就跟原来比较起来、
12: 嗯，
11: 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现在的生活呀，如果说是每天自己呢，把这个身体上的老慢病调好了以后呢，健健康康的活着，这跟天堂上一样啊！原来那个老百姓讲说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嘛，那就跟天堂上一样，现在不都实现了吗？
12: 哥，我现在也不交工量，哎、还给这补贴量补，哎，全补助，这是好事，好事。
11: 很多地方的老百姓跟我讲
12: 啊，
11: 就农村的老百姓也讲，
12: 啊、
11: 当地的政策又非常好的这个，讲说我那卡里面呀都不知道什么钱，隔三差五给我往进打钱，我说这以前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12: 这考政策呀，这都得好好的享受啊，是不是啊？
11: 哎，
12: 要目前这岁数出了病，那都万事了，你还享受什么？
11: 那现在这么好的国家给咱们带来这么好的福利，咱们自己呢，如果不努着力的活，不好好享受这种生活，那是你自己呢没琢磨明白。
12: 你可不，我要63年他奶我呀，63年换掌的时候奶我，吃啥一杆都吃不饱啊！你说你吃完房子面，我头都有吗？ 现在白天人们有的多。
8: 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年轻的谁没挨过饿呀？那那是什么样的生活？现在是什么样的生活？现在能吃饱了，而且呢，老同志很多的都是退休金呐、啊，方方面面给你发的那么多，你紧顾着往那兜里、往那个钱包里存钱没有意义了，存点健康，自己多活十年，多享受十年，你多活二十年，你多享受二十年呢？
12: 对，这才叫享受啊！你这原来吃不饱，现在是什么随便吃，鱼肉随便买，
8: 鸡鸭鱼肉管饱。啊，吃饱了还不说、
12: 啊、
8: 现在呢咱还要出去旅游呢，当地呢都待的时间久了以后的话呢、
12: 啊、
8: 全国各地看看咱们的国家这么大究竟。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佟湘玉，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心。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2: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3: 88.7 FM，
2: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4: 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